0: 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99集。张乃光的秘书，一个儒雅的青年魏东训，正焦急地站在大门口的台阶上，不住地左右张望。门前停着一辆装满了家具和生活用品的卡车，已经突突地发动起来。司机探出脑袋喊：
2: 魏秘书，再不走就赶不上托运了。
3: 再等等。
1: 话音落下，宋怀仁终于出现在视野里。魏东训三步并作两步跑了上去。
3: 哎呦，宋大伙计，您可算来了，还没干透呢，您到了南京啊，赶紧挂起来啊。张议员还有他周围的人，如果要画啊，您就拍个电报来，我们马上给您预备着。张议员到了南京就是张司长了，送你的事儿怕是少不了。嘿，那感情好，这幅啊是孝敬您的，到了南京有什么好事啊，您可得惦记着我们荣宝斋啊。宋先生，您别这么客气，我和荣宝斋的少东家张小璐是同学，关系没得说。那您就更得关照了，司长的秘书是少东家的同学，这算赶巧了。可幸运的事儿啊，也就这么一档子，其余大部分客户可是煮熟的鸭子全飞了。
1: 这些日子，城里的达官贵人纷纷跟着政府往南京搬迁，荣宝斋的客户大量流失，王仁山心急火燎，可也只能是干瞪眼瞧着。此时他站在铺子门口，看着稀稀拉拉的过往行人，眉头紧锁。
4: 经理，有电话找您。
5: 哦，谁啊？
4: 没听出来。喂。
6: 啊，王经理，我是教育部的赵顺之啊。
4: 哎呦，赵先生啊，哎呀，我正等您信儿呢。
6: 抱歉抱歉，我们计算了一下时间，从北平发货到南京，就是快件也来不及啊。下回吧，让你费心了啊。
1: 王仁山还要再说什么，电话啪就挂断了。王仁山的脸阴沉下来，来到桌子旁坐下，闷着头抽烟。伙计们都小心翼翼的，铺子里的气氛十分沉闷。这时宋怀仁走了进来，如今他已经是荣宝斋的大伙计了。
4: 赶上了吗？
3: 紧着忙活算是赶上了，也跟魏秘书交代了。哎呀，经理啊，这当官的有钱的都往南边去了，咱的东西都卖给谁去啊？
4: 哎呀，这急也没用啊。我这两天琢磨着呀，咱荣宝斋不能坐在这等死呀，也得跟着去南京闯闯，看看能不能在那儿开个分店呢。
3: 哎，您还别说呀，经理，这倒是个好主意。
1: 王仁山琢磨好之后，就把打算到南京开分店的意思跟张幼林念叨了一下。张幼林当时没说什么，第二天晚上把王仁山、张喜儿约到了家里。
7: 仁山啊，你提出的到南京开分店的事儿，我仔细考虑过了，我觉得很有道理，你能谈得具体点吗？
4: 哎呀，东家，这是明摆着的呀。头些日子呢，我给南京的朋友通了个长途电话，我那个朋友说呀，自从这国民政府搬到南京啊，南京的市场是立刻活跃起来了，尤其是在衣食住行方面是非常繁荣啊。我呢是这么想的，一个政府机构那可是庞然大物啊。哎，您算算吧，这军事委员会、行政院、考试院、国民参政会，那照过去的说法啊，这些可都是个大衙门呐。这些衙门得办公吧，这办公啊就需要笔墨纸砚，而且啊这需求量会很大的呀。
8: 南方的南纸店。

0: 没有我们荣宝斋这么大规模，至少现在还没有哪家店有这个能力，能独自承担起供应政府部门文房用品的业务。这对我们荣宝斋来说的确是个机会。
1: 哎呀，既然这个政府可以长出腿儿跑到南京去，那我们荣宝斋为什么不能长出腿儿来呢？我们跟着政府跑，政府跑到哪儿啊，我们就跟到哪儿嘛。
2: 这样吧，人参带着云生先去南京探探路，如果可能呢，租个地方争取办个荣宝斋文房用品展卖会，店里把需要的货品从邮局发过去，咱们先看看行情，要是还不错呢，再合计开分店的事儿。张喜儿就留在北平照顾铺子，这边也离不开人。
1: 好，我呢带云生走一趟，这个车到山前必有路啊，我就不信在南京立不住脚。
3: 王仁山果然能干，到了南京就立刻租房子登广告，三下两下就联系上了以前的老客户，热热闹闹的办了十来天的荣宝斋文房用品展卖会，大获成功。紧接着他就在南京办起了荣宝斋的第一家分店。可有一样，风水轮流转，自打国民政府迁到南京以后，荣宝斋北平总店的生意就一落千丈，南京分店的营业额一路攀升，势头很猛。转眼之间两年过去了，格局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天张喜儿正在荣宝斋后院北屋里皱着眉头打算盘，张幼林推门走了进来。
2: 算出来了吗？
0: 东家，本地的生意还是不看好，南京分店的营业额已经超过了北平总店。
2: 看来当初这步棋走对了，这要是还窝在琉璃厂，荣宝斋可就是罐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了。
0: 王经理心气儿挺高啊，他打算按照南京的路数，在南方的几个大城市陆续都办起荣宝斋的分店。
2: 这是好事儿啊。
0: 可是东家，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呀。
2: 但说无妨。
0: 王经理可没打算给您白干，我瞧他的心思啊。
2: 他有什么想法？
3: 张喜儿还没来得及回答，学徒徐海就拿着一摞订单走了进来。
4: 张经理，南京又一批订货单过来了，要大批的卷宗、信封和信阀，他们当地赶不出来，让咱们把库存的先发过去，可我算了算，咱们把库存的全发过去也不够啊。
0: 哦，给我看看。让铁套做赶紧加印，忙不过来就临时雇几个人过来帮忙，我待会儿再跟汇远阁的陈掌柜商量商量，调他点货，到时候给他分成就是了。啊，你顺道把钉化的尺寸给蒲先生送过去。胡先生唐服六尺是120轮，先润后墨，去的时候别忘了带上钱。哎，
2: 看来往后荣宝斋大宗的买卖要靠南方了。
0: 王经理正是耗准了这个脉呀。东家，我思来想去，这是个死结，荣宝斋不到南边开分店，就在琉璃厂坐地刨坑，将来是死路一条，明摆着政府部门和有钱的人都到了南京、上海，这儿的买卖是越来越萧条，可开分店又离不开王经理这样有想法能折腾的人，可这人要是太能折腾了。
2: 王经理到底什么意思？
3: 电话铃声响起，再次打断了张喜儿，他拿起听筒，是王仁山打来的。
0: 东家。
2: 喂，我是张幼林。
3: 张幼林听着那头王仁山说话，越听脸色越阴沉，之后挂了电话，他没再说什么，站起身就走了。几天之后又到了张理事的忌日，张幼林、何家碧按惯例来到法源寺，给供奉在大殿内的母亲的牌位上香鞠躬，请僧人做法事。 法事结束后，张幼林走出大殿，何家碧则跪在佛像前虔诚的礼佛。随着何家碧每一次跪下给如来佛祖磕头，旁边肃立的僧人就庄严地敲一下钟，钟声悠扬，在高大的殿堂里向上升腾着，不绝如缕。张幼林站在大殿外的菩提树下凝神静思，不一会儿何家碧从大殿里出来，二人缓步向外走去。
5: 幼林，你想出办法来了吗？
6: 哎，我到了这儿好像思维停滞了，心反而静下来了。哎，你把要请佛祖保佑的事儿跟他老人家都念叨了？
5: 没有的事儿，你以为拜佛就是求佛办事儿啊？我告诉你吧，佛祖才不管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呢。
6: 那你干嘛给佛跪着磕头啊？
5: 上回我去见明暗法师，他老人家说了，这拜佛的真谛啊，是在礼佛的过程中使一颗纷乱的心静下来，静能生慧，有了智慧才好对事物下判断。哎，幼莲，你对王仁山提的要求怎么看啊？
6: 王仁山的意思很明白，以后在外地建的荣宝斋分店赚的钱，一半留在分店，扩大经营和伙计们分成。当然，主要是王仁山自己拿大头，另一半呢交北平总店，但主要资金还得用在继续选点办分店上。
5: 那还有东家什么事儿啊？这眼下明摆着，南京分店比北平总店的生意好，他这不是憋着要呛孩吗？咱们平常待他也不薄，他怎么会想出这么个主意来啊？依我看，这王仁山要是不和东家一条心，把他辞了算了。
6: 为什么？他又没做错什么，人家不过是提建议，我们有选择的权利吗？
5: 那你打算怎么办？
3: 张幼林沉默良久，眉头突然舒展开来。
6: 你看这主意怎么样？让张喜儿到南京把王仁山换回来，王仁山熟悉南京的情况，往后北平总店的生意很大程度上也要配合南京，南京分店的分成方式就按王仁山说的办，毕竟他是南京分店的有功之臣。
7: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给南张北圃办画展呢。南张北圃，没听说过呀。
1: 胡是普心奢，胡二爷；张嘛，听说是张大千张八爷。
0: 张八爷和普二爷差着行市呢，怎么把他们两个往一块摆呀？龙宝斋这是出什么幺蛾子？不成，我得过去看看。

0: 陈福庆说着走下台阶，向荣宝斋走去。此时，荣宝斋的前厅西墙上悬挂着张大千的作品，张幼林正陪着普心奢观赏。
1: 张兄啊，你很有眼力啊！大千的画有唐人的气势，宋人的法度，元明的意境，上下千年融会贯通，难得呀，难得呀！
2: 哈哈哈哈！如果普心奢不认可张大千的作品，那这事儿就算是砸了。这下可好，可算是成了。
1: 大千的仿古之作这些年很有点名气，没想到他的创作也自成一家。张兄，你是怎么发现他的？
2: 我花功夫琢磨了不少他的仿古之作，大千可不是照葫芦画瓢啊，他是把原作的构图特点、神韵技法揣摩透了，但并不照搬，而是尽情挥洒，另立新格局。名义上是仿作，其实啊，已经别有一番新气象了。连陈半丁、罗振玉这样的鉴赏大家都看走过眼。既然如此，我想他的独创之作应该不会差。
3: 哟，这说曹操，曹操到啊。
4: 普先生，南张北普本是好友的星头之语，偶然见出报端，被荣宝斋借题发挥了，小弟实不敢当啊。
1: 哪里哪里，以你的资质才气啊，再经磨练，不久可终成大器，我和张兄拭目以待啊。
0: 荣宝斋内的气氛热烈而融洽，陈福庆转了一圈就回去了，但心里直后悔。
5: 哎，我怎么就没想到这招呢？哎呀。
6: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4: 亲爱的各位朋友好，欢迎锁定收听今天的音乐麦田，我是甜甜，陪伴着各位朋友。五月天后来的我们收录在五月天第九张专辑《自传》发表之后，从2017年开始，他们进行了人生无限公司主题巡演，每一次的巡演都是人场爆棚，也是证明了他们无论是走到哪里都是横扫的票房号召力。对五月天来说，有时候不仅仅是演唱会，也是一次奔波却也任性的旅程，是为了等待着粉丝，值得为此投入生命的事业。而对于粉丝们来说，他们的每次演唱，每次巡演，是与自己的青春进行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对话。五月天，后来的我们。

五月天是一个在华语乐坛坚持了很多很多年的组合，在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当中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刚出道的时候，五月天并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听说他们2004年第一次演出的时候，现场的观众才20多个人，而最早为他们打开知名度的歌就是《倔强》和《知足》这两首歌。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4: 说到逃跑计划，最先想到的呀就是他们的代表作品《夜空中最亮的星》，很多大牌都翻唱过，连歌神陈奕迅也唱过。这首歌曲投射出来的恬静的意境和浪漫情怀让人动容，聆听他们的歌都会听到一些对于梦想理想的坚持和追随，相信很多人会在

阳乐队多年以来对自己的音乐是非常执着的态度，在地下音乐圈也是广泛称道。痛痒是今天最能代表中国硬核音乐水准的乐队，在硬核说唱的基础上广泛融合了金属、硬摇滚，包括中国一些民间的音乐元素。痛痒乐队西湖。

丢火车乐队成立的时间是在2004年，乐队成员呀均来自黑龙江，因此乐队的音乐有着如同东北广阔的黑土地一样深沉的感觉。乐队的歌曲的一个情感描写得非常细腻，你会觉得这是几个东北大汉创作出来的吗？对于一支国内的独立音乐来说，丢火车乐队的歌曲数量不是特别的多，但是他们的歌都很好听，用心在创作歌曲，仔细听他们在弹什么、写什么、唱什么，你也会在旋律当中感受到久违的安静，在安静当中感受到音乐的纯粹质感。分享到这首歌《白兰鸽巡游记》。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2: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1: 嘘，广告来了。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5: S.H.E 你曾是少年，从歌词到旋律充满着少年情怀。 S.H.E 表示这首歌简直就是在替年轻人说话，令他们在录音的过程当中回忆起了自己的年少时光。

夜背碧小调雨后，高晓松95年到96年期间创作完成的歌，原载于高晓松青春无悔作品集，原唱是夜背。碧小调雨后的主调就是碧小调，节奏欢快，起伏缓跌，大开大合，有着高晓松一贯的抒情曲风。歌词运用了多次反复的手法，使歌词本身具有了一定的音乐美感，意象看似分散，实则紧紧围绕着主题雨后，因此颇有意境。此曲的结合使雨后的诗情画意跃然纸上。

作为内地校园民谣时期不得不提的一位重要人物叶蓓，当年是和麦田音乐签约的第一位女歌手，中国音乐学院毕业的才女。第一张专辑《纯真年代》作为麦田公司红白蓝系列专辑当中的蓝和朴树《我去2000的白》同一时期推出。《纯真年代》当中《白衣飘飘的年代》还有《B 小调雨后》，这些歌都是和老狼一起完成的，还有《青春无悔》也是一代人心目当中的经典校园民谣。分享到这首歌《青春无悔》。

0: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1: 广告。啊、
2: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3: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4: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2: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3: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4: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5: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2: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6: 我们是八零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7: Be worthy of young。
3: 音乐的芬芳，麦田的清香，向着太阳的方向，温暖向上，一路晴朗。音乐麦田，和你一起。
8: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女儿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香甜。这是一首诗，也是一首歌，是父亲记录孩子的散文诗，也是女儿唱给父亲的爱之歌。在流淌的歌声舞台上，许飞唱着这首歌，用音乐来讲述和记录父亲的故事。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

可惜没如果，以极富情感的钢琴琴音和极具戏剧张力的弦乐演奏，一来一往交织成了动人的编曲。聆听有一种牵动人心的力量，每一句歌词切中过往遗憾的你和我，像是一段带着自省的告白，听来让人感到心伤。歌词描述错过的一生，这也是我们每个人都或许经历过的遗憾。来听到这首歌，可惜没如果。

朴树不善言辞，与音乐圈似乎是格格不入，但他的眼神啊，依然是很多年前那般清澈，歌声当中永远弥漫着真诚。朴树，他的歌也带着一份真诚和善良。分享到这首歌，来自朴树的《且听风》。

0: 方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各位直播间老铁们，来瞧瞧看一看，这是我们村产的苹果，原生态种植，又甜又脆，欢迎大家下单品尝。一个心底
4: 有一个心底，拥抱互联网，赋能新农业。我是一名正在创业的青年新农人，乡村振兴我先行。
5: 同学们跟我一起读，去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6: 去穷千里目，
5: 孩子是乡村的未来，教育是振兴的基础。我是一名支教大学生，乡村振兴我先行。
7: 王大爷，给您引进的这个农科院的草莓新品种怎么样？
8: 哎呀，这个品种真不错，好打理，产量还高。这一茬
7: 扎根乡村，服务基层。我是一名大学生村官，乡村振兴我先行。
9: 凝聚青春力量，助力乡村振兴，让年轻的梦想激扬在希望的田野上。
10: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1: 一起来听由新月张弛为您带来的写对子。
12: 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

0: 啊，经久不息，雷鸣般静悄悄的掌声，谢谢大家。
1: 您这是要掌声？
0: 您可别误会啊。
1: 怎么着？
0: 我不是跟您各位要掌声。
1: 什么意思呀？
0: 我认为您的这个掌声啊，是送给刚才表演过的那些演员的。
1: 给他们的。
0: 不容易啊。
1: 是。
0: 聂毛
1: 啊，
0: 他有病，
1: 不容易。
0: 了不起。
1: 嗯。
0: 后台休息休息。
1: 对。
0: 我们黑龙江省曲艺团
1: 啊，
0: 能来到咱们天津电视台参加相声大会这个栏目的录制
1: 啊，
0: 我们每个演员心情都很激动，
1: 非常高兴。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嗯。
0: 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
1: 怎么了？
0: 我们后台这些演员或多或少都跟咱们天津有些渊源，
1: 极有缘分。
0: 您就拿我们哥俩来说吧，
1: 我俩，
0: 我叫新月，
1: 是他。
0: 我在天津待了7年，
1: 7年的时间。
0: 我今年21岁，
1: 对，
0: 从出生到现在1/3的时间都是在咱天津度过的，
1: 这就是半个天津人的。
0: 谢谢大家。我这个伙伴，
1: 我
0: 张弛，
1: 嗯，
0: 也在天津待6-7年，
1: 上学就上6年呢。
0: 咱们小哥俩往台上这么一站，
1: 啊，
0: 观众朋友们报以这么热烈的掌声，这是什么呀？
1: 什么呀？
0: 这是对咱们年轻演员的支持。
1: 对，
0: 没别的，
1: 嗯，
0: 哥俩在这给您深鞠一躬，对您的支持鼓励表示最最衷心的感谢，
1: 谢
0: 谢各位。伙这么捧咱们呢
1: 啊！
0: 我个人认为，
1: 怎么着？
0: 年轻的演员有必要提高自己的素质。
1: 这话对，
0: 尤其是在文化上面的素质。
1: 嗯，
0: 老先生跟我们上课的时候就说过，
1: 说什么呢？
0: 相声演员拼到最后拼的是什么呀？
1: 什么呀？
0: 拼的是文化，
1: 拼的就是知识，
0: 拼的是底蕴。
1: 对了，
0: 真正有文化的人没有自个儿说的，
1: 就是内敛。
0: 你见哪个南开大学的教授？
1: 嗯，
0: 穿着西服革履，
1: 是
0: 衬衫领带
1: 啊，
0: 下边皮鞋，
1: 嗯，
0: 锃亮，
1: 精神呢？
0: 八里台桥底下
1: 啊，
0: 逮谁拽着谁喊。
1: 喊什么呀？你有病啊！
0: 我是大学教授，我有学问，我教你点东西吧。
1: 我看您不像大学教授，
0: 我像
1: 野兽。
0: 这叫怎么说话呢？
1: 不，没有这样的，
0: 没有自己说的。
1: 哎，
0: 您就拿我来举例子。
1: 您，
0: 我多的说过，
1: 啊，他还真没说过。
0: 我从来我就不说我有学问。
1: 对，
0: 知道我为什么不说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真有学问。
1: 哎啊，呸！
0: 那是还。哎，这怎么意思？这是
1: 您要脸吗？
0: 哎，
1: 头里自己说半天了，有学问没有往外说的，自己在这说，
0: 不是
1: 像话吗？
0: 我跟他们确实是有区别。
1: 什么区别啊？
0: 我比他们强多了。
1: 哪儿强啊你？
0: 我真有学问。
1: 你还有学问？
0: 你不了解我，
1: 不认识
0: 我往这一站，你没看出来吗？
1: 看什么呀？
0: 观众朋友都看出来了。
1: 看什么呀？
0: 我是一个文人呐。
1: 什么
0: 文人？文人骚客，我。
1: 味儿对，
0: 哎，这就怎么说话呢？这是，
1: 不，你不是一文骚的吗？
0: 一点文化都没有，
1: 什么意思？
0: 跟你提个人
1: 啊，
0: 屈原熟吗？
1: 啊，太知道了，
0: 写过一首诗，
1: 什么诗啊？
0: 叫《离骚》。
1: 哦，有这部作品，
0: 写的好不好？
1: 好啊，
0: 这文人骚客，这个骚客呀，
1: 啊，
0: 指的就是屈原，
1: 哦，像屈原一样。
0: 后来呢，泛指这些文人、
1: 啊、
0: 文士、文人骚客。我
1: 哦，也就是说这个骚客是指像屈原一样的人，
0: 文士啊，
1: 不是说您身上这味儿，这是我就明白了。
0: 我身上哪有味儿啊？
1: 你不闻你不知道啊。
0: 哎，这人说话太客气了。
1: 我去洗澡去啊。
0: 文人骚客
1: 啊，哦，这文人那甭问呢。
0: 嗯，
1: 您不对，咱一块儿上的学，您大专学历，这算什么文？
0: 你了解我是中国北方曲艺学校？
1: 对呀，
0: 我自个儿后来又报考别的学校了，
1: 考别的学校。
0: 我就在天津上的大学呀。
1: 天津大学很多呀，
0: 天津八里台桥底下，
1: 你烤串儿。
0: 串儿去，
1: 知你干嘛呀？
0: 八里台桥底下两所重点名牌大学，
1: 那我太知道了，一个天津大学，一个南开大学。
0: 哎，对对对，我就是南开毕的。
1: 那咱俩可得拉了手了。
0: 哦，您也是南开毕的？
1: 我是虹桥崩的。什么叫南开毕的呀？
0: 俩死鬼呢？
1: 什么意思呀？
0: 我在那上学，
1: 啊，
0: 校长看我不错。
1: 是，
0: 哎，你哎，毕了啊。
1: 您这里差个字儿，
0: 什么字儿啊？
1: 差一个夜字儿
0: 啊！我是夜里毕的。
1: 夜，这还是个冤案。
0: 什么叫冤案？
1: 什么叫夜里毕的呀？
0: 那应该
1: 毕业，
0: 哎，南开大学毕业的。
1: 哦，学什么的呀？
0: 文学系。
1: 文学。
0: 文学系的高材生。
1: 哦，文学系的还是高材生。
0: 没错，没错。
1: 哎，那像您这个文学系的学生学出来之后，都能掌握一些什么本领啊？
0: 吟诗答对。
1: 不是，您说这个太泛指了，就说您最擅长的是什么？
0: 你要说我最拿手的啊，写对联。
1: 哦，对联写得好。
0: 我这对联写得好啊，有起死回生的功效。
1: 那甭问呢，你在太平间工作呀？
0: 我没事上你们家干什么？
1: 哎呀，我们家的事儿啊。
0: 什么叫太平间工作呀？
1: 不是，什么叫起死回生啊？
0: 我真正不能把死人说活了。
1: 这什么意思？
0: 这就是一种比喻。哦，你有个买卖，有个铺户，有个商店，有个企业，
1: 怎么着？
0: 经营不善，快要倒闭了、啊。你把我请去。
1: 您去了。
0: 写一副对联，连带我这横批，只要贴出去之后，这买卖马上就活。
1: 哦，您的意思，有个买卖，有个铺户，经营不善，干不下去了，把您请去写一副对联就能火，
0: 立马他就盈利了。
1: 这太神奇了，这个
0: 那是啊，
1: 不，您怎么说我也不信啊。
0: 没问题，现场出题，
1: 现场还能出题？
0: 随便来，
1: 咱也别说出题了啊。我求您个事儿，
0: 怎么着？
1: 我们家开了个小买卖，
0: 什么买卖？
1: 就是开了一个小饭馆
0: 啊，小饭店，
1: 私人经营，不大，也就那么五六张桌。哦，您看，你写一副对联，让这买卖怎么能火喽？
0: 小饭店写副对联，
1: 对了，
0: 听我这上联，
1: 上联。
0: 福气能引八方来客。
1: 好，下联呢？
0: 小饭店可尝五味佳肴。
1: 不错，横批
0: 不开发票。
1: 哎，怎么着？人家的买卖都开发票，怎么不开发票啊？
0: 这个对联好，尤其这横批。
1: 怎么好啊？
0: 只要你把这横批贴出去、啊、你这买卖准火。
1: 这怎么火呀？
0: 你想有那不信的？
1: 怎么不信？
0: 来门口一看啊，哎呀，不开发票。
1: 对呀、啊，
0: 我们别地方吃饭都开发票，凭啥他不开呀、啊？掏点钱进去吃吃吃。
1: 是啊，
0: 到里边点完菜吃完之后啊，小姐结账啊，我要发票。
1: 是，
0: 给您发票。哎，
1: 不开发票吗？
0: 这就是一种手段。
1: 哦，骗人的。
0: 就是这么一种手段，买卖马上就火
1: 啊！这种手段买卖就火了。
0: 对了，
1: 实话实说啊，对联写的挺工整，您这个横批大白话，这是
0: 画龙点睛，略带趣味性。
1: 哦，这横批还好
0: 了，就这横批好，魔力小横批。
1: 有，光能给买卖写吗？
0: 什么都能写，
1: 人物行吗？
0: 那没问题。
1: 来，鼓掌，再写自个儿行吗？
0: 行，跟我自个儿写，
1: 写自个儿，
0: 自个儿写，张嘴就来。
1: 上联。
0: 高端大气上档次，
1: 现学的这是。
0: 高端大气上档次。
1: 下联，
0: 低调奢华有内涵。
1: 听着这横批，
0: 人见人爱。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写实的作品。
1: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写史的作品。
0: 哎，像话吗？像话吗？
1: 写历史的，小时候挺可爱的，现在长走去了。
0: 人见人爱。哎，看他这小发型。
1: 哎，行，你别说了。哎，我问问您，您合着能写好啊？
0: 正经是大学毕业，
1: 有好词儿。
0: 那是啊。
1: 这样，我还真求您一副对。
0: 怎么着？
1: 我这个妹妹呀、啊，现在岁数不小了，要相亲去。您看，您写副对联，夸夸她行吗？
0: 你那妹妹我见过呀，
1: 是不是？
0: 夸夸你那妹妹
1: 漂亮。
0: 听我这上联。
1: 上联啊。
0: 看背影急煞千军万马，
1: 漂亮。下联，
0: 猛回头吓退百万雄师。
1: 我这
0: 横批好，
1: 横批，
0: 我的妈呀，
1: 走、啊、这还好呢，这个
0: 这是你们邻居，这是
1: 哪儿呢？您会夸人吗？
0: 怎么夸？这多好，贴出去之后，哎呀，你妹妹都能赚钱了，知道吗？
1: 什么就赚钱了？
0: 看上动物园看动物去，
1: 卖票还是怎么着？没有那个啊。合着我听出来了，您就给自己写有好词儿，
0: 有好词儿，
1: 给别人一写就，我的妈呀！
0: 哎，这挺好的，挺好的。
1: 是啊，就这样行吗？
0: 怎么着？
1: 我再给您出道题，
0: 出吧。
1: 您这样，您今天呢，以我们这个相声大会和这诸位观众为题，写一副对联行吗？
0: 我给大伙儿写一副，
1: 给大家写一副。
0: 这小子这叫诚心呢。
1: 怎么了？
0: 我这一人难称百人心呢、啊。我说的好了，大伙儿鼓鼓掌，鼓励鼓励我。说的一句两句不顺您心了，站起来为打我一顿，这怎么办呢？
1: 那我们就跟着痛快痛快呗。主要是瞧您能耐，
0: 非得给大伙儿写，
1: 让您写，
0: 那我就托付两句。
1: 什么呀？
0: 如果我要真说的好了，麻烦您诸位拿出发财的双手，您鼓励鼓励我。如果我说的一句两句不顺您心了，
1: 是
0: 您不高兴了，
1: 怎么着？
0: 没关系啊，站到这个舞台上来，
1: 就站在这儿，
0: 你就把他掐死。
1: 你就掐我干嘛呀？
0: 你倒霉孩子出的主意，
1: 让您写呀。
0: 听我这上联，
1: 上联。
0: 龙江曲艺、啊、同赴金门，奉献说学逗唱。
1: 下联，
0: 相声大会高朋满座，品味百态人生。
1: 好。哎，那您这横批
0: 祝您多福多寿。
1: 你这怎么那么好呢？
0: 我怕挨揍啊。
2: 刚刚您听到的这段写对子是来自于新月和张弛的作品，继续要为您带来的是刘钊、孙超和说的四十四十。
3: 再次站上这个舞台啊，
4: 啊，
3: 跟之前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4: 这为什么呢？
3: 因为啊，
4: 啊，
3: 头几天，
4: 嗯，
3: 刚过完生日，
4: 是吗？
3: 当然，
4: 啊，
3: 没告诉你，
4: 怎么呢？
3: 怕你花钱？
4: 哦，不会的。
3: 我就想说啊，
4: 啊，
3: 过完这个生日，
4: 嗯，
3: 完全不一样了。
4: 怎么了？
3: 四十了，
4: 四十岁，
3: 你说这时间过得多快呀、啊？
4: 各位，您瞧，四十岁就开始感叹了
3: 啊，
4: 着什么急呀、啊？
3: 怎么了？
4: 你想想我。
3: 你怎么了？
4: 我都22了。
3: 黄泉路上无老少。
4: 哎，不是，这怎么说话呢？这是啊，
3: 本来就是，你这显摆什么呢？
4: 不是，我就说不要着急呀、啊。
3: 我跟你说，
4: 嗯，
3: 40岁了，
4: 哎，
3: 有很多烦心事儿。
4: 我、哦、什么烦心事儿啊？
3: 咱就说我
4: 啊，说一说。
3: 我妈老埋怨我。
4: 哦，埋怨你什么呀？
3: 40岁也不交女朋友
4: 啊？
3: 什么时候结婚呢？
4: 哎呀，
3: 什么时候要孩子呀？
4: 啊、都这几句，
3: 我觉得老问我
4: 啊，
3: 我觉得我妈这样特别不好。
4: 为什么呢？
3: 老喜欢打探明星隐私。
4: 啊，你现在对自己的定位这么不准吗？
3: 咱都五强了。
4: 哎呀，行了，不要提这个，你咱俩容易止步到这儿，我怕你知道吧？来，别提这个啊。
3: 再说，有那么容易吗？
4: 啊，怎么着？
3: 交女朋友多难呀、
4: 啊！啊，那倒是，
3: 真的超
4: 啊。
3: 你说，
4: 啊，
3: 我怎么交不上女朋友啊？
4: 丑，难看，磕碜，阿个嘞。
3: 我小时候好看着呢
4: 啊，小时候好看，
3: 刚生出来就一脑袋自来卷，
4: 是吗？
3: 跟现在一样。
4: 哦，就是您现在脑袋上长的这些还是胎毛吗？
3: 我就想说我年轻时候好看
4: 啊。是是，承认年轻时候肯定好看。
3: 哎，20岁那会儿
4: 啊，
3: 遇上过一个女孩
4: 啊，
3: 知道怎么认识的吗？
4: 啊，怎么认识的呀？
3: 当时北京有一个广播节目，
4: 叫什么？
3: 0点月话。
4: 哦，有这么一档啊，
3: 每周三晚上
4: 啊。
5: 各位听友大家好
4: 啊，
5: 欢迎来到0点月话
4: 啊。他这挺像啊，
5: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4: 啊，
5: 很高兴和你们分享每个人的情感故事。
4: 对，
5: 下面我们接近第一位听友。
4: 有人打电话了。
5: 喂。
4: 哎，
6: 喂。
4: 可你这一嗓子吓我一跳啊。您
5: 这位朋友，
4: 嗯，
5: 请问有什么故事和大家分享吗？
4: 哦，
6: 几点了现在？
4: 好，我们上电台问点儿来了。
5: 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凌晨过6分了，
4: 12:06了。
6: 这么晚了，洗洗睡吧。
4: 好嘛，您瞧这位多讨厌啊！
3: 第二个打进电话的
4: 啊，
3: 就是这个女生
4: 啊，是您这个。
5: 哎呦，声音太甜美了，
4: 是不是啊？
5: 我听完以后，
4: 啊、
5: 哎呦，她的故事，
4: 啊，
5: 她的经历
4: 啊，
5: 感同身受。
4: 哎呀，
5: 我不瞒你
4: 啊，
5: 那一晚上
4: 啊，
5: 满脑子只有那个女生
4: 啊，
5: 和最后一个打进电话的人。
4: 那我问问，这最后一个打电话的说什么了？
6: 我都洗完了，你们还没睡呢。
4: 他还真执着，您瞧见没有啊？
3: 后来通过电台
4: 啊、嗯、
3: 把这个女生约出来
4: 啊，联系一下。
5: 哎呦，那天天气特别好，
4: 是吗？
5: 阳光明媚。
4: 哎呀，
5: 我一个人
4: 啊，
5: 走在林荫道上，
4: 你瞧瞧，
5: 阳光洒落在我的脸上
4: 啊，
5: 叶子落在我的肩膀，一丝风也没有。
4: 那叶子是你扒拉下来的吗？一丝风也没有，叶子怎么下来的呀？你告诉我，你是走一半上马路边摇树去了吧？你，
3: 你感受一下那个浪漫的氛围
4: 啊！你快，你快，你接着吧，你接着来吧。
5: 我们约在了一个浪漫的地点。
4: 哎呀，
5: 米其林早点摊儿。
4: 不是，怎么米其林堕落了
5: 啊？
4: 米其林都开早点了？
3: 什么都不懂，米其林懂吗？
4: 懂啊，国外星级餐厅给评级那个吗？
3: 米其林。
4: 对呀、啊，
3: 轮胎。卖轮胎的边上有一早点摊儿。
4: 哦，您是在这修理厂旁边吃的早点？
5: 哎，对对对。
4: 啊，那你那个油饼都是拿机油炸的吧？
3: 你别管什么炸的
4: 啊，
3: 那糖油饼儿还
4: 什么东西啊？
3: 糖油饼儿，
4: 糖油饼儿。
3: 啊，
4: 你现在吃早点的时候还喜欢给他们排辈儿吗？
3: 儿化音，
4: 糖油饼儿。
3: 对，
4: 还糖油饼儿，你没给那女孩点一碗热豆浆儿啊？
6: 点了啊、
4: 哦，还点了啊、
3: 嗯！那女孩那么端着豆浆，嗯，我就这么看着她。
4: 怎么你想抢回来啊？
3: 人家女孩不理我，不说话啊、哦，
4: 那您得主动说话呀，
3: 咱得问问她呀，啊、
4: 说一说。
3: 姑娘，啊，嗯，你是哪儿的人啊？
4: 啊、哦，问问哪儿的人。
3: 大同小异，都中国人呗。
4: 哦，说半天没告诉您呢。
3: 怎么没告诉我呀？
4: 人不说了吗？大同小异，中国人。
3: 不仅告诉我哪儿人了、啊、还告诉我叫什么。
4: 我怎么没听出来呢？
3: 山西人。
4: 为什么呀？
3: 大同叫小异。哦。

0: 给了？
1: 你问我呢？
0: 我去了是吗？
2: 给了一部分。
1: 给哪部分呀？
2: 区号。
1: 哦，给一座机是吗？好，说那么热闹，您也没搞上啊。
0: 不是，你别着急呀。
1: 哦，这故事还没讲完呢。
2: 到30岁那年。哎呀
1: 哎呀，老师，你等会儿。我你能吓我一跳，您这10年这么快就划过去了啊？
0: 不是，10年没搞上，我就不跟您描述了。哎呦，
1: 那阿姨是得埋怨你没搞上啊。
0: 埋怨我啊？到了30的时候，哎，又加了一条。啊，
1: 加什么呢？
0: 说我不锻炼身体，老跟家待着。哎
1: 呦，这是为你身体好。
0: 我跟你说，埋怨我身体埋怨不着。
1: 怎么着？
0: 我这40岁的身体比你强。
1: 你提我干嘛呀？
0: 我提你，各位啊，你们不知道啊，他的是别看年轻，身体不如我，比我宅多了，天天跟家待着，我养宠物，养好多，对不对啊？
1: 对对对，
0: 小猫啊，
1: 有
0: 小狗，
1: 对对，
0: 小苍蝇，
1: 我多会儿养苍蝇了？
0: 流浪营，
1: 流浪营，我记着苍蝇不是都流浪吗？
0: 就说你这事儿，
1: 再一个阿姨埋怨你，你说我干嘛呀？
0: 是啊，啊，埋怨我，忙。
1: 忙，
0: 不回家，
1: 工作忙不回家，
0: 这他们得理解我呀。
1: 这理解你什么呀？
0: 现在是啊，我忙啊，可我小的时候我爸忙啊。
1: 你爸忙，你看我干嘛呀？我不知道，不是我给你爸支出去的，知道吗？
0: 我就跟你说，我爸忙这事儿啊，
1: 咱也得理解。咱们小时候父母就是工作忙啊。
0: 我爸不是工作忙，
1: 那是什么呀？
0: 是道歉忙。
1: 哎呦，这是什么消遣呀？
0: 我小时候淘气啊，我待会儿道歉去。哦，今天啊，给人孩子身上吐一口吐沫。哎呀，明天啊，给人孩子胳膊拧紫了。哎呀，后天啊，给人孩子脸抓破了。
1: 行了，你们是跳皮筋儿打起来了吗？啊，你这都是女孩的招啊，
0: 这淘气呀！
1: 啊，是太淘气了。
0: 到那儿道歉就鞠躬啊，对不起您，嗯，又给您家孩子打了啊。到后来啊，人家家长只给我爸鞠躬，
1: 怎么给你爸鞠躬啊？
0: 刘师傅啊，求求您了，
1: 干嘛呀？
0: 让您儿子欺负欺负别人吧。
1: 哦，您说这几样是一个孩子呀？啊，哎呦，这羊毛不能可着一只羊薅啊！
0: 不是，我这不是顺手了吗？
1: 那也不行啊，是应该埋怨你淘气，
0: 小时候淘气，咱大了懂事儿。
1: 怎么懂事了？
0: 现在生活好点了，请我们家人吃饭，哎，我爸妈下馆子。
1: 是啊，下馆子好啊。
0: 对呀，原来哪有？原来我们家条件一般，
1: 是吧？
0: 一个礼拜啊，都不见得吃得上一次鱼。哎呦，好不容易吃一次，我妈哪舍得呀？把鱼肉给我吃，
1: 是
0: 她吃鱼头。哎呀。我说妈，你也吃点鱼肉。哎，我妈说不，我就爱吃鱼头。
1: 这都是家长的谎言呀。哎，
0: 现在条件好了，随便点。
1: 那得让阿姨点点鱼吃。
0: 点了，
1: 点什么吃了？
0: 剁椒鱼头，鱼头泡饼，鱼头豆腐汤。
1: 停吧，我跟你说，你妈就是爱吃鱼头。从这仨菜上感觉不出来你妈对你的爱，你知道吗？
0: 这还埋怨我呢？
1: 这埋怨你什么呀？
0: 埋怨我回家了还在外面吃啊？
1: 这是怕你想在家吃饭。哎，
0: 埋怨我呀，自己在家老点外卖。
1: 是啊，他怕那外卖不干净啊。
0: 埋怨我外面应酬多啊？
1: 是怕你喝酒难受啊？
0: 埋怨我睡得晚。哎呦，
1: 怕你身体不行。
0: 还埋怨我起得晚？那我睡得晚，我可不起得晚吗？我都纳闷了，他们怎么老埋怨我呢？
1: 哥，那你知道他们到底是怎么想的吗？
3: 长时间没回家了，我一直挺想念你的。你那牙安上了没有？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4: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5: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6: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7: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8: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3: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9: 说学逗唱都齐活，客官您上座，给您来两段经典相声集，收藏各大名家的经典之作，让您听过瘾。南派北派，您是哪一派？经典相声集，经典永不过时。
10: 一起来听由侯耀文、石富宽、施胜杰先生为您带来的新八马褦。
11: 接下来呢，我们三个人为大家说的这段相声呢，
12: 你等会儿，
11: 就是啊，
12: 您说，你什么？您说，你跟谁一块说相声？
11: 咱仨人，
12: 咱仨，你要愿意说，咱俩说，有他什么事儿？
11: 怎么了？
12: 他不会说相声。有他我不说，
11: 别，
12: 我不说。
11: 我们三个人呢，给大家说的这段相声，
12: 说不了了，
11: 怎么了？
12: 内讧了。
11: 内讧？
12: 他说您不是说相声的。
11: 这话他说的？
12: 他说的。
11: 好，你把车钥匙。

0: 还给我。
1: 我什么时候？
2: 车钥匙？
1: 你拿我车钥匙？你拿钥匙干什么？你
2: 干
1: 什么？怎么了？
2: 车钥匙？
1: 干什么？你
0: 怎么还给我？我
1: 什么车钥匙？
0: 你
1: 怎么干嘛？我那谁要拿你车钥匙？
0: 我都淡绝了，不
2: 是？怎么回事？二位，二位，你看你这
1: 怎么了？干嘛？
2: 我都快秃噜皮了，这二位怎么了？这是
0: 我跟他要我的车钥匙。
2: 哦，那车钥匙是您的，
0: 多新鲜呢！你还我？
2: 别！你看他不给，你待会儿到时候打起来，我给您要，
0: 你给我要，
2: 我给您要。那个，哎，这车钥匙是
1: 什么车钥匙？哪儿的车钥匙？
2: 他不跟你要你车钥匙了吗？
1: 他跟我钥匙我就有啊。来，
2: 不是您
1: 哪这个？
2: 啊，这不还是有吗？
1: 有这个，这不是我的，
2: 我的
1: 谁的？
2: 我跟他借的，这
1: 还是借的？
2: 那还人家，
1: 人家要呢。
2: 不是，是他的，可我不是从他手里借的。
1: 你跟谁手里借的？
2: 因为那天他没在家啊，他爱人在家呢，我就去了。
1: 你们哥俩这什么交情啊？
2: 什么没？
1: 他不在家？
2: 不是他，因为趁他没在家我去。
1: 不是，还是不明白。
2: 不是，就是因为他没在家啊，我呢是因为国外来几个朋友，我得上机场接人家去。哦，我没有车。后来呢我就上他们家去了，他爱人一见着我，哟，大哥来了，你有什么事儿？我说那个我来几个外国朋友，我得接人一趟，没有车，把那个圣洁不用那车您给我用用。行，你拿走吧。我转脸刚要走，他爱人把我叫住了。您先别走，大哥，我跟您说点事儿。
1: 什么事儿？
2: 因为这个圣洁啊，这个人呢，平常啊嘴里说话没把门的啊，满嘴里跑火车，云山雾罩。您呢经常跟他在一块儿，
1: 是
2: 您呢跟着他，他有时候再这么满嘴跑火车胡说八道的时候，您给他帮着往圆了说说，他一高兴呢省得回来跟我们找麻烦。您想想，我能白开他这车吗？我开车对他有好处，您知道吗？
1: 我明白了，我给您解释一下。
0: 还给我把那车钥匙拿。
1: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我呀问清楚了。
0: 什么？
1: 他开这车呀不是白开，
0: 给我租金？
1: 不是，与您有好处。
0: 有什么好处？
1: 因为你这个人呐，平常说话嘴里没把门的，满嘴跑火车，云山雾罩，
0: 我
1: 经常让人给问住啊。他呢在旁边给您让圆满了说，这样呢您的不丢面子，这不是对您有好处吗？
0: 这是他说的，
1: 这是他说的。
0: 车钥匙还给
1: 他。不是你
2: 不是你先别要车钥匙，我跟你说，你别跟他一块儿。
0: 好，那这样，先
2: 走。
0: 我别走，我不说相声。
2: 那行，
0: 我们聊会儿天行吧？
2: 那行，你聊你们的。
0: 但是你不许走。
1: 别去，我还开车，我
0: 不不许走。
1: 北京站，
0: 你在这等着我。
1: 北京站，
0: 我
1: 坐着去，我还。哎，
0: 石先生，哎，我跟您聊会儿天可以吗？
2: 可以。在聊天之前，您等会儿啊，我得问问您啊，这什么车呀？您这么忙着要？
0: 不是什么好车啊，宝马啊，
2: 还不是好车啊。
0: 这路车我们家有60多辆，
1: 这可就来劲儿啊。
0: 我愿意跟您聊天，愿意跟您交朋友。
2: 咱聊。
0: 我们家您没去过吧？
2: 没去过。
0: 我新盖的别墅，有空您到我们那儿去做客。
2: 好，
0: 好不好？
2: 在什么地方？
0: 不远。就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2: 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0: 对，我在那儿盖一别墅。
2: 那附近连人都没有，
0: 清静啊。
2: 清静。
0: 对，你知道为什么在那儿盖个别墅吗？
2: 不清楚。
0: 我喜欢那儿的水。哦，像城里什么纯净水呀、矿泉水呀、蒸馏水，不爱喝，
2: 没见啊，
0: 不易健康。哦，我喜欢在那儿，我在那儿挖口井。
2: 我挖井？哎，
0: 在我别墅那院里，我挖了一口井。哦，你知这井有多深？
2: 多深呢？
0: 400多米。
2: 都见着石油了。
0: 不过在西北那儿也有点缺点。
2: 什么？
0: 那地方爱刮风。
2: 哦，风大，
0: 刮风。哦，有一天晚上我刚睡觉，我就听外边起风了。起风了，这风啊是越刮越大。半夜里我就听咣当咣当咣当咣当水响，夜深了我又不敢出来。第二天早晨我开门一看啊，坏了，
2: 怎么了？
0: 我那口井啊给刮到墙外边去了。
2: 刮
0: 了，哎，这风啊把我这口井啊从墙里边能给刮到墙外边去了。当时把我吓得，我说您说这地方这
2: 刮风啊把井刮到墙外边去。
0: 哎呀，风大呀。
2: 有这么大风吗？
0: 刮出去了吧，这
2: 能把井刮到墙外边去？
0: 是啊，
2: 这个听着
0: 不信。
2: 不是信不信的问题了啊，就刚才您这路话已然不属于人类的语言了。
0: 你那意思就不是人话，是那意思吧？
2: 我不能那么直说呀。
0: 好像您不信这件事儿。
2: 干嘛？谁都不信。
0: 他有人知道啊。
2: 谁知道啊？
0: 不信你问他呀，
2: 他会知道。
0: 你问问呢？
2: 那我得问问。哎，侯先生，
1: 那个这钥匙是我从他爱人手里借。

0: 是不是？
1: 我没跟他，
0: 我明白明白，
1: 你知道吧？
0: 问您点事儿
1: 啊，
0: 就说这个西北
1: 啊，
0: 刮风很大。
1: 对，我知道。
0: 愣把这个井
1: 啊
0: 刮到墙外边去了，有这事儿您知道？
1: 你撑糊涂了。
0: 没有，那井能刮到墙外边去吗？这不胡说八道吗？这就说是不可能吧？
1: 哪有这么回事儿？
0: 就是你再大的风，那井也出不去。
1: 你干嘛？你
2: 车钥匙？
1: 不是
2: 车钥匙，
0: 我没走啊，
2: 我
0: 等，我
2: 没走，
0: 我等
2: 没
0: 你的吗？
2: 不行，没走不行，光等着不行。
1: 干嘛呀？
2: 干嘛？
1: 嗯，
2: 我在西北那儿有个别墅，
1: 嗯，
2: 我院里挖了一口井，
1: 对，
2: 风大把那井刮到墙外边去了，这事儿你会不知道
1: 啊？不是，不是，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0: 啊！怎么
1: 那个？我问您
0: 啊，
1: 他这个水井，让风给刮到墙外边去了
0: 啊？
1: 这话是他说的呀？
0: 没有这事儿吧？
1: 有，
0: 有，
1: 有，
0: 有，
2: 有吧？
1: 有。
0: 哎呀，这个车钥匙这力量可不小啊！
1: 有。
0: 您光说有可不成
1: 啊？
0: 您得告诉我
1: 啊，
0: 这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嗯，
1: 这个事儿，您偶然一听
0: 啊，
1: 您觉得就是不明白，
0: 不明白，
1: 对不对
0: 啊？
1: 不单您不明白，
0: 是
1: 在座的都不明白，
0: 可不是吗？
1: 连我，
0: 啊，你也不明白，
1: 我必须得明白，
0: 那是。
1: 哎，我要再不明白，这不是你们就乱了吗？
0: 对
1: 不对？
0: 您得跟我说说，
1: 是不是？
0: 怎么回事？
1: 他住的那个地方
0: 啊，
1: 他是那个哪儿来的？
2: 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1: 对呀，
0: 酒泉，
1: 因为那个地方
0: 啊，
1: 他这个偏僻。
0: 啊，是啊，
1: 偏僻
0: 啊，
1: 但是他们就非要在那儿住，
0: 嗯，
1: 是吧？
0: 嗯，
1: 然后呢，他在院里就挖了一口井
0: 啊，是
1: 这个井呢，一下就挖下去多少米？
2: 400多米，
1: 400多米
0: 啊，
2: 深
1: 的这个井，这个深的、
0: 嗯、
1: 啊，这个深的，因为咱们这个您挖过井吧？
0: 我挖过井，问您怎么挂在墙外边？
1: 听我说呀，
0: 啊、
1: 您这井怎么挖？您知道吗？
0: 我多少？
1: 他这个井啊，他得挖呀，
0: 嗯，
1: 得挖呀，挖呀，
0: 嗯，
1: 挖呀呀呀，挖呀，
0: 嗯嗯。
1: 您说怎么刮出去的？因为它这个井，它是这么个结构。
0: 嗯嗯，
1: 您这不是挖完了吗？
0: 啊，是
1: 挖完了呢，得在这个井里边得砌一圈砖。
0: 嗯嗯，
1: 对吧？
0: 嗯嗯，
1: 这样的话，您再打水呢，那个井里就不落土了
0: 啊。
1: 可是它这个井它深呐、
0: 啊。嗯啊，是啊，
1: 它这个400多米，这个砖怎么砌呀、啊？
0: 嗯嗯，
1: 没就没法砌这砖了。
0: 哦、
1: 所以它不砌这砖呢，它这井可就轻省了
0: 啊，是
1: 对不对呀、
0: 嗯？
1: 它这井一轻省了，它要一刮风可就拦不住了。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1: 啊、
0: 你们俩一毛病、
1: 啊、怎么了？
0: 井轻上
1: 啊，
0: 轻上它也刮不出去。
1: 对呀、
0: 啊，它怎么能刮到墙外？
1: 您说的对
0: 啊，
1: 它这个再轻的井，它也不好刮、
0: 啊。是啊，是啊，
1: 对不对
0: 啊？
1: 它不好刮呀。
0: 是、
1: 啊，那它但是它这怎么？但是它就刮出去了、
0: 啊。对，怎么回事？
1: 它瞪眼，它就刮出去了
0: 啊？怎么刮的？
1: 你说这东西，你说奇了怪了吧？
0: 啊，
1: 但是它这个井啊，
0: 啊，
1: 它是这么回事。
0: 嗯，
1: 它不是挖完了那个井了吗？
0: 啊，是
1: 挖完那个井，它不是，它是住的一个大别墅吧？
0: 啊，对对
1: 对，大别墅，
0: 别墅
1: 这个大别。别墅这个大呀
0: 啊，
1: 有好几千米
0: 啊。
1: 后来呢，他一个人住那个方圆左右没有邻居
0: 啊，是
1: 没有邻居。他这个人他害怕
0: 哦、
1: 嗯。你说这个地方，万一你要碰见到时候进来两只狼，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都当当当就给吃了，
0: 嗯，
1: 你知道吧？
0: 嗯、
1: 再碰几个坏人进屋，康康就你说晚上都不行这个
0: 井
1: 、
0: 嗯。
1: 后来呢，他就跟人家当地的政府就申请啊，
0: 哦、
1: 能不能盖个院墙？
0: 哦，盖个围墙。
1: 哎，盖个院墙
0: 哦。
1: 你刮墙外边去，你有院墙啊，
0: 那
1: 要说你合理不了是吧、
0: 啊？对对，
1: 对不对、
0: 嗯？
1: 他就要盖院墙。
0: 哦、
1: 说你准备盖什么院墙
0: 啊？
1: 我这盖2丈多高的大墙。
0: 嚯、
1: 哦，哎，然后拉上铁丝网，
0: 嗯，
1: 四个角安上炮楼。
0: 对，
1: 改监狱了，他们家。后来说这不行，
0: 啊、
1: 影响我们这自然景观。啊、
0: 是，
1: 你这样行不行
0: 啊？
1: 你不是要盖院墙吗？
0: 是啊，
1: 你就弄点那个树枝啊，或者是篱笆呀、啊，你能不能？盖一个篱笆墙
0: 哦，篱笆墙，
1: 修个篱笆墙
0: 哦，
1: 那也行吧、
0: 嗯，
1: 反正就是有点拦头，心里就放心。
0: 啊啊啊、
1: 后来他就是砍了好些篱笆、
0: 啊，
1: 编完了以后，这个篱笆墙怎么种、
0: 嗯，
1: 怎么埋，他可不知道
0: 啊、哦。
1: 人得呀、啊，埋的挺深的、
0: 嗯，
1: 这样的话呢，他就安全了
0: 啊。
1: 他不会啊，找了几个人，
0: 嗯、
1: 就挖了那么浅的沟，
0: 嗯嗯嗯，
1: 就把这篱笆墙啊就给种上了。
0: 问这井怎么挂的墙？
1: 你听我说呀、啊，他不没到那儿呢吗？
0: 啊，
1: 你知道吧？
0: 嗯、
1: 他把这篱笆墙可就种上了。
0: 啊、是
1: 种上以后呢，他这个地方风大
0: 啊，
1: 这个风一大，他可就大了去了。
0: 哦
1: 啊，这个有一天晚上刮大风啊，呜，把这篱笆墙可就刮晃悠了。
0: 哦，
1: 刮晃悠以后，晚上这风再一大呢，
0: 嗯、
1: 把篱笆墙呢就给刮出来了。
0: 嗯，
1: 刮出了以后，但是他都连着呢。
0: 啊，是
1: 他这一连着那。一刮风，呜，把这篱笆墙啊就给刮进来这么一块
0: 哦。
1: 这篱笆墙一进来，正好把那个井可就让在这篱笆墙的外边

0: 间了
1: 哦，所以早晨起来他出来一看，哟，那井哪去了？在出院一看，哦，跑到篱笆墙外边来了。哎呀，我这个水井怎么刮在篱笆墙外边了？刮墙外边去了，他是刮在篱笆墙的外边去了，您明白了吧？
0: 不是，他这井不是刮在墙外头去了吗？人家怎么篱笆进来了？
1: 那他篱笆进来，他正好把那井让到墙外边去了。
0: 哦，就如同
1: 这个井刮在墙外边去了。
0: 哎呀，我的妈呀，真费劲！您明白了吧？您说了半天，我这才明白
1: 啊，
0: 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什么叫拿人家手短？你这什么事儿啊？
1: 盛杰，你过来，
2: 我跟您说呀，
1: 你别跟我说，你跟说什么？你跟他说，
2: 我怎么了？
1: 兄弟怎么说话的？
2: 我说话，我超劲。
1: 那水井那个东西能刮在墙外边去吗？
0: 就
1: 精炼，你精炼了，我这费多大劲？我这
2: 我佩服你，三哥。
1: 你看我这汗出的，
2: 有两下子。
1: 什么有两下子？
2: 真的，真有两下子。
1: 不是，你这说话这么说话不行啊，阿姨。
2: 不是，不是，
1: 你
2: 有您在旁边，我心里踏实，您知道吗？好样的，真
1: 不是你什么纸啊？半天了，我都没瞧见。
2: 就在卫生间哪儿呢？
1: 不是，那这车怎么弄？
2: 开半年。
1: 半年？
2: 半年。
1: 开半年我得多少油啊？
2: 我开票子我给你报啊。
1: 我报。
2: 我当然了。
1: 开半年啊？
2: 冲您这能耐，我给您报销。
1: 那行，走吧。
2: 怎么样？别走，别走，
1: 回去。
2: 我们再聊会儿。
1: 回去。
2: 还有点事儿，还聊会儿。
1: 真的。
2: 聊会儿。聊会儿。我愿意跟您聊。
1: 我也想跟你聊。
2: 真的。今天我算碰上知音了。
1: 可不是
2: 啊。我那个井啊，风大。
1: 哦。
2: 他得解释，您明白了吗？
1: 明白。
2: 我说话简练。
1: 哦。
2: 是吧？
1: 嗯。
2: 你说我那么多资产
1: 啊。
2: 那么大的别墅，
1: 有钱，
2: 我自己在这住着。
1: 嗯，
2: 你说我多寂寞呀？
1: 是闷得慌，
2: 寂寞。
1: 嗯，
2: 真的。后来我怎么办呢？
1: 是啊，
2: 我怎么想个什么办法，我能解除我这寂寞呢？
1: 对呀。
2: 后来，后来我想出一办法来。
1: 哦，什么主意啊？
2: 也不好意思说，我
1: 你看，咱哥俩聊天没关系，说什么主意？
2: 后来我怎么能排除这寂寞？
1: 这是什么办法？
2: 结婚。
1: 哎，结婚。
2: 对。
1: 好主意，
2: 好主意吧。
1: 要说这，哎，不对
2: 啊，
1: 你有媳妇儿了？
2: 是有
1: 啊，
2: 原来那个
1: 啊，对啊，
2: 那个不算，
1: 不，这还带不算的呢，
2: 那不算了，这个。
1: 哦，
2: 你看我结婚，他连问都不问，
1: 是吗？
2: 对，不问。
1: 哦，
2: 哎呀，我发现结婚特好玩
1: 啊，
2: 结婚好玩，
1: 好玩
2: 啊，我一个月结一次婚，
1: 对对。一个月换一回，
2: 哎，一年多少个月？
1: 12个月，
2: 哎，结12次婚，
1: 您。我等会儿，等会儿，
2: 结
1: 12次婚
2: 啊，
1: 没人管你，
2: 没人管，
1: 没人管，
2: 没人管。我去年我娶了12个媳妇，没人管，
1: 是吗？
2: 啊，那天来个警察，
1: 哦，
2: 来警察上我们家查户口，
1: 你看看，
2: 查完户口临走了还夸我呢，
1: 夸你什么？
2: 哎呦，施先生，真有眼光，您看您这12位，一个比一个漂亮，好样的。说完他走了，
1: 还夸你，
2: 夸我高兴。
1: 不是，你等会儿，我这12个媳妇都在一块住着，
2: 在一块。
1: 不打架，
2: 不打不打，互相不多言不多语。
1: 哦，
2: 啊，成天一见面就乐。
1: 哟，
2: 哎呀，高兴。
1: 哦，
2: 我一个月换一个。
1: 哦，
2: 一个月换一个，我想亲谁我亲谁。
1: 啊，
2: 我喜欢我这12媳妇，我这么跟您说，石先生。
1: 不是，你别嘀咕了
2: 啊！
1: 不是，一个月换一媳妇
2: 是？
1: 啊
2: 啊，
1: 还没人管你？
2: 没人管，
1: 有这事儿？
2: 我你不信？
1: 我当然不信了。
2: 真不信？
1: 真不信？
2: 有人知道啊？
1: 这谁知道啊？
2: 不信你问他呀。
1: 他又知道，
2: 你问问他。
1: 那我问问侯先生，跟咱点事儿。
0: 那个篱笆墙啊，他让风给刮进来了，然后那水井呢，
1: 我
0: 就是好办法了。
1: 我没问
0: 这么出去的。
1: 水井这事儿啊，已然过去了。
0: 哦，那行，那我明白。
1: 跟咱点事儿，
0: 嗯，
1: 说这个人呐，
0: 嗯，
1: 一年就娶12个媳妇，一个月换一回，
0: 哪儿啊？
1: 还没人管
0: 啊？
1: 这12个媳妇住一块儿，他还打不起来
0: 啊？
1: 您说能有这事儿吗？
0: 你昏着心呢，你
1: 就说是啊，
0: 哪有一个月换一个的？
1: 这不胡说八道吗？这不是
0: 不可能吧？
1: 根本就不可能的。
0: 我说也是，
1: 干嘛？
0: 怎么了？干
2: 车钥匙，车钥匙，
1: 车钥匙，
2: 车钥匙，当场就得换。
1: 你不让我开半年，
2: 开半年一天都不行。
1: 怎么一天不行？
2: 怎么
1: 一天不行？
2: 怎么不行？我问你
1: 啊，
2: 我在那儿我结婚
1: 啊，
2: 我结了12次婚，一年娶了12个媳妇，这事儿你会不知道？
1: 不是您等一会儿
2: 啊！
1: 不是刚才说这个一个月换一个，一年他弄12个这个媳妇儿
2: 啊，
1: 这话他说的，
0: 他说的
1: 没有吧？
0: 有这么回事。
2: 侯先生，
1: 嗯， 咱有这费这么大劲的功夫，自个儿买辆奥托开好不好啊？啊，
3: 费劲不费劲？
1: 不是那奥托不奥托，你就就是朋友，我
3: 有这事儿，
1: 有，
3: 还没人管，
1: 没人管，
3: 那你给我解释是怎么回事？
1: 那这事儿您这啊，石老师，这我真的不说啊，因为这个他说这个是一个月换一个啊，
3: 一年取了。

0: 是啊，
1: 那为什么他有这样的那个能力呢？
0: 对啊，
1: 他有钱呢。
0: 光有钱不行啊，咱还有法呢。
1: 对呀、啊，
0: 婚姻法，
1: 婚姻法呀、啊，婚姻法得保护那个合法权益
0: 啊。对呀、啊，
1: 对不对
0: 啊？
1: 你想他这个，他这个就算那个，是不是？你说呀，
0: 这违法这个，
1: 他是不、啊、他不违法呀？
0: 怎么会不违法呢？
1: 要违法，他能没人管他吗？
0: 就说是呢。
1: 对呀、啊，他怎么他一个月换一个，他怎么就合法了呢？
0: 我就不明白。
1: 就是你不明白呀、
0: 啊？啊，您呢？
1: 我得明白呀、啊。
0: 哦，你得明白。
1: 我不明白哪成啊？
0: 你说说，
1: 对不对？因为他这个，哎、啊，对了
0: 啊，
1: 他说是这么回事，
0: 怎么回事？
1: 因为他不是他家里讲究吗？
0: 讲究
1: 大别墅嘛
0: 啊，
1: 他喜欢的什么呢？
0: 嗯、
1: 他那个每年他得跟我要挂历。
0: 挂历，
1: 哎，12个月，每个月都是一大美人儿。
0: 哦，
1: 你知道吗？
0: 啊、
1: 一年的换一天，一个月换一天。
0: 哦，
1: 12个月，它是12个大美人的挂历，
0: 不是媳妇儿，
1: 那哪是？但是他心里想，哎呀，这要都归我，我要都娶了这么漂亮的爱人，我心里多高兴。他是那心思，实际上他换的是那挂历，一个月换一回，明白了吧？
0: 哦、是那挂历。
1: 哎，对了，
0: 哦，
1: 明白了，开人车还得替人蒙事，是吧？明白了。
2: 我这个12个媳妇儿，您听，我跟您说，
1: 一会儿俩问你乱七八糟的，
2: 怎么了？
1: 啊，容易怎么说话的？
2: 不是我刚才我
1: 你这里违着法呢，你知道吧？不是你这哪有这么说话？
2: 一个月就换，
1: 你怎么又来了？这什么味儿？这是
2: 有点馊，有点馊。
1: 不是你不能这么说话。
2: 不，
1: 你说话你得
2: 我真佩服，
1: 不着边不着两天，你这个你。好的，一年你这
2: 都透了，
1: 那还不透？你看看，
2: 你这样，三哥，明儿给您换一套比基尼。
1: 啊，那凉快点，
2: 我上哪儿？
1: 不是你说话，这这样可不行啊！
2: 没
1: 不要这么说话，
2: 有您我心里踏实。
1: 你踏实了，我待了多大心呢？我这还
0: 这
1: 这车这个
2: 开一年，
1: 开一年。哦，不是您验车都得我去啊？
2: 我给您拿呀。
1: 验车10好几万，真的。
2: 哪儿那么贵啊？
1: 不是你怎么办吧？这
2: 不连油钱、养路费、验车，您开个票子，我给您报。
1: 一年
2: 怎么样？
1: 好了啊，
2: 够意思吧？
1: 走吧，
2: 我们再聊会儿，您
1: 啊，
0: 别忙着走。
2: 我愿意跟您聊，
0: 我爱跟你聊，
2: 有意思。
0: 今儿碰上知音了，
2: 真的，
0: 我能白开。
2: 您能听懂我的话呀？
0: 我爱跟你聊，
2: 一般人听不懂。
0: 哎，咱接着聊，
2: 明白了吗？
0: 话热的时候说。
2: 是那个，
0: 明白大力。
2: 晚上睡觉，我是喜欢宠物，
0: 对，
2: 养点小玩意儿。
0: 我
2: 那天我睡了就听院里嘟嘟嘟，哎，
0: 这是
2: 蛐蛐叫。
0: 哦，那有蛐蛐。
2: 蛐蛐叫，我把我太太叫去，我说亲爱的，起来，咱院里有蛐蛐
0: 啊。
2: 我们两口子就起来了，拿着签子，拿着罩，拿小铲子，
0: 哼，
2: 我们俩就奔了院里
0: 啊。
2: 到了院里一听，嘟嘟嘟，哎，没在院里，
0: 在哪呢？
2: 在西客站呢。
0: 有酒泉一下跑西客站，
2: 哎呦，我们两口子就奔了西客站。
0: 哦，
2: 来到西客站，我一听，嘟嘟。没在西客站，
0: 在哪儿呢？
2: 在天津。
0: 我跑天津去。
2: 哎呦，我们两口子奔天津。
0: 哦，
2: 到了天津一听，嘟嘟，没在天津，
0: 那是
2: 在唐山呢。
0: 呵，
2: 后来在唐山小山那儿
0: 啊，
2: 发现了，嘟，在这儿呢。
0: 哎呦，在这儿呢。
2: 我们开始挖
0: 呀，
2: 挖着挖着，噌，蹦出来了。
0: 哦，
2: 哎呦，我一看这蛐蛐，太漂亮了。
0: 是，
2: 这蛐蛐那脑袋，
0: 嗯，
2: 有5台这么大个。
0: 嚯！
2: 哦，那俩眼睛
0: 啊，
2: 跟俩探照灯似的。
0: 哎呀，这
2: 那两根须子
0: 啊，
2: 跟两根电线杆子似的。
0: 呵，
2: 连头带尾有14节列车那么长啊！
0: 哦，
2: 哎呀，当时我从兜里掏出一根棉线，
0: 啊、
2: 我就给它拴上。
0: 呵，
2: 拴上之后，两口子拉着蛐蛐
0: 往回拉，
2: 一路上嘟嘟嘟。围观那个人呐、啊，给我们鼓掌。哎呀，好蛐蛐，好蛐蛐，好蛐蛐、
0: 啊，
2: 两口子高兴。
0: 哎呀，
2: 我们拉着蛐蛐。
0: 啊，等会儿
2: 就，
0: 这蛐蛐这么大个啊！
2: 哎呀，
0: 有意思，
2: 这可能吗？你不信？
0: 我不信。
2: 有人知道。
0: 谁知道？
2: 不信你问他呀，
0: 他就知道。
2: 对，
0: 太好了，侯先生，跟您打听点事儿。
1: 干嘛？
0: 这个唐山小山挖出一蛐蛐来
1: 啊！
0: 啊，脑袋呀、啊、就跟
1: 这个台这么大
0: 啊！对，
1: 两根须子跟电杆子似的。
0: 有
1: 俩眼睛跟探照灯似的。
0: 对，
1: 那蛐蛐长跟14列火车那么长。
0: 对对对，这事儿有
1: 啊，没那么回事，
0: 没。
1: 不可能有
2: 车钥匙还给我，
1: 胡说八道！你干什么？
2: 你拿车钥匙？
1: 什么车钥匙？
2: 车钥匙？
1: 我没拿你车钥匙。
2: 我车钥匙呢？
1: 给人家车钥匙在他那儿呢，
2: 在谁那儿呢？
1: 在他那儿呢，我给你了。
0: 在我，
1: 嘿，你搁我兜里干嘛呀？
2: 石先生
0: 啊，
2: 会开车吗？
0: 我会开车啊。
2: 你开2年，
0: 干嘛呀？
2: 咱找人聊天去。
0: 对，
1: 不去。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3: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2: 嘘！广告来了。
4: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6: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丁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第53讲。
7: 上一讲啊，我们聊到了

第三波八大怪啊的第一怪，小云里飞啊，也就是白宝山。白宝山呢是啊著名的相声演员白全福的父亲。那么白全福啊，从小就跟着他爸爸啊，小云里飞啊，在天桥呢一边是折跟头打把式，而且呢还这个说学逗唱啊，插科打诨啊，也就是说相声。到了这个白全福这儿啊，相声的柳活啊，咱们都知道这柳活是什么意思哈，已经呢日趋成熟了。所以说呢，这白全福啊，他留下了很多这个柳活的经典啊，比如说啊，这个老的相声段子啊，炸酱面、空城计等等，到现在还有相声演员在说。相声名家侯宝林、郭全宝都跟呢这个白全福学过艺。第二怪呢是拉洋片的大金牙，啊，这个非常有名啊，在老北京的啊这个老天桥吧，大金牙是非常有名的。大金牙本名啊叫焦德驰，因为啊嘴里边镶着金牙而得此绰号。拉洋片是他首唱，同时呢他还研究出啊一套配合照片的唱段。后来，他的儿子啊继承了拉洋片的这个演唱绝技。现在啊，这个拉洋片啊已经成了北京啊已经成了市级的啊非物质文化遗产。想必朋友们啊也都看过啊这个拉洋片，因为每年的春节庙会，在这个民间艺人演出的时候啊必演啊拉洋片。第三怪是骂大街的大兵黄。啊，这个人也大兵黄也是非常有名啊。此人呢大号叫黄才贵，据说哈早年在这个军阀的部队当过兵，也负过伤，练就了啊一身吧天不怕地不怕的野性。他在天桥啊，主要是靠这个卖药糖谋生。为了招人，他身穿着这个黄马褂、紫缎子长袍，手持文明棍儿。对这个官场啊和民间看着不顺眼的事儿，便扯着嗓子叫骂啊。他骂人骂事儿，鞭辟入里，酣畅淋漓，都是老百姓啊想说不敢说的。所以呢，这个观众啊听了都觉得解气。这个大兵黄这骂人呐，那真是啊是有才啊。他也不光是带一些脏字儿，他的有的时候啊这个贬损一些人啊，都是不带脏字儿的啊。所以说呢，这个，他这个啊，讽刺人吧，可以说呢，鞭辟入里。由于啊，他经常啊，这个骂政府，骂这个啊一些啊社会上一些不平的事儿，所以呢，多次被巡警给抓走。但是他这个兵痞劲儿啊，谁也不敢惹他啊。你想，他当过兵啊，他讲话，他说我这九死一生。啊，连死都不怕，我还怕你们？所以说呢，谁也奈何不了他，抓了放，放了抓，最后啊，索性放任自流了。所以大兵黄在这个天桥骂大街啊，也是天桥的啊，绝对是一景啊。当然呢，这一景也就成了一怪啊，一怪了。第四怪啊，就是表演这个耍牛骨头啊，数来宝的曹麻子。北京啊，有一句土话吧，就说这个一个人啊，就是形容一个人啊不正经干啊，或者说呢这个撂挑子，或者说闹脾气犯性子，往往啊要说什么呢？说这个人耍骨头，耍骨头玩。这耍骨头玩这个词儿，就是从天桥这个第四怪啊耍骨头数来宝这来的。当时在天桥啊，表演这个耍骨头数来宝的最有名的就是曹麻子。这个曹麻子本名啊叫曹德奎，他从小呢就跟这个黑泥鳅李啊，这个黑泥鳅也是外号啊，黑泥鳅李就是姓李的啊，但是他外号叫黑泥鳅，所以呢大伙呢都管他叫黑泥鳅李。这位这个曹麻子从小呢就跟他学艺，在天桥撂地的时候啊。这个曹麻子还带俩徒弟啊，化上妆，手里拿着和扇，就是一种啊这个响器啊，这和扇呢就是也就是啊牛胯骨。

0: 吧啊。不知道朋友们看过了没有，这个表演呢现在在北京曲艺团有的时候还啊这个有这种演出啊。这个两个牛胯骨呢非常有意思啊，非常有意思。而且呢这个它能打出花来，这个上面呢有13个小铃铛，这13个小铃铛呢又叫这个13太保。这位曹麻子啊，曹德奎啊，带着两个徒弟化上妆，手里拿着啊这个和扇啊，这和扇就牛胯骨啊，他这个他们行话叫和扇啊，拿着和扇啊，手里啊拿着和扇啊，一边耍一边这个演。那么演呢他不是啊这个演这个事先编好的这个词儿，他演的是什么呢，就是现抓词儿啊，也就是现挂内容啊，主要是针砭时弊，揭露社会阴暗的这些段子呢。后来哈都被啊被人整理出来了，现在呢有的演员还在表演，比如说啊这个当年曹麻子演的啊这个骂摩登、打天坛、变法、拆城墙，就这样这些段子吧，现在还被啊这个说快板的啊演员在演。第五怪就是说对口相声的焦德海啊，这个焦德海啊这个可真是非常有名啊，他呢是相声八德之一啊，啊八德之一，是徐有禄的徒弟啊，徐有禄的徒弟，给他捧哏的是刘德志，就焦德海跟刘德志当年说的相声啊在北京是家喻户晓，他说的这个相声啊一庄一谐，模仿人物啊惟妙惟肖啊，拿手的名段焦地租、杨尚树、周桃子啊等等啊，这些名段到现在啊还被相声演员啊在演出，这个让人听了捧腹大笑。不过呢把这位啊焦德海啊这个就是八德之一啊焦德海列入这个八怪有些牵强啊，因为呢他跟那些怪呀就是怪人相比，他的幽默还是比较文的。他的徒弟啊有单口名家张寿臣。张寿臣大家都知道啊，张就是单口相声的名家。朋友们如果不知道张寿臣，可能听说过啊，听过刘宝瑞的单口相声。这个张寿臣就是刘宝瑞的师傅，刘宝瑞的师傅。这个焦德海还有几个徒弟，比如白宝亭啊、于顿波等等。但是也把他给列入的八怪之一了啊。第六怪是练气功和摔跤的沈三啊，沈三呢在天桥啊也是名家，当年他的这个气功绝活啊，胸前开石、双耳贯风，现在啊仍然被人们津津乐道。所幸的是啊沈三的这些绝活啊被后人都传承下来了，现在呢还有人能够表演。沈三的摔跤啊，这个跤技啊也是很有名的，他的徒弟啊有好几位啊，后来都成为全国中国式摔跤的冠军。第七怪是蹭油的崔本的本名叫周少堂。崔本呢是带有贬义的老北京话，这个老北京话呢这个也叫碎崔。碎崔是什么呢，就是给人打下手的啊，也就是低贱吧，这个低下的人啊。这个崔本呢啊不是艺人，是属于卖野药的，他卖的主要是能去油污的药剂和治皮癣的药，跟这个一般啊摆摊啊设棚卖药的不同，他是边走啊边吆喝，有时候啊还故意在人们身上蹭点油，然后啊用他的这个药当场擦拭。这是你想象这个逛天桥的哈，人很多，山南海北的哪儿的人都有啊。我们前几天也讲了，天桥呢是北京人常去的地方，也是外地人来北京必逛的一个地方啊。那个时候天桥是非常非常热闹，也是这个摩肩接踵啊，人山人海。这位蹭油的在这里边啊，在人群当中吧， 走着走着啊，不知道蹭谁一身油，然后呢，他呢就拿出自己的药，当场擦拭啊，给你擦擦，当场擦干净了。擦干净以后啊，您就要买他的这个药剂了。这个呢也成了天桥的一怪，而且呢，因为他呢这个蹭油的啊，经常你说不准他蹭到谁身上，所以呢，在天桥呢这蹭油的也是非常有名的。还有第八怪啊，关于第八怪呢，咱们下回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五十四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天桥的第三波啊八大怪，说到了焦德海啊，说到了崔本，第八怪呢是表演赛活驴的关德尊。这个驴呀、啊，实际上是假驴啊，就是用这个黑布精心缝制的啊。这个驴头做的跟真驴啊差不多，看上去跟真的差不多。他是穿在身上，然后表演的时候，把这驴的道具啊穿在身上，看上去啊像一头活驴似的啊，在舞台上在活动。舞台上啊，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道具了啊，但实际上呢，这个驴呢是人在表演的啊，他呢不单是啊演这个驴在走在叫，而且呢还能做出一些高难的动作，这有一些动作还能够啊这个让人感到啊这个很害怕啊，有点提心吊胆，可是这个演员呢却能够从容不迫。赛活驴的表演啊，作为老天桥的民间艺术，已经被啊列为啊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啊，现在呢还在演出。天桥八大怪仅仅啊是民间的一种说法，其实呢这个老天桥啊卖艺的知名艺人和怪人绝对啊不止这些。你比如说史料记载过的啊一些怪人吧，和有名的艺人，比如架黄瓜呀、啊就是打架的架啊，黄瓜啊，架黄瓜，这是一个人的外号啊。还有张狗子啊，张狗子也是外号。还有气功断食的傻子啊等等。我前边啊前几讲我也说过啊，比如说我采访过那大狗熊，当年也是在天桥啊进行演出的这个老天桥艺人吧，他呢也是一怪，但是呢他没有被啊列入啊八大怪之一。天桥三个不同时期的八大怪还是很有代表性的。您通过呀我这给您描述的啊给您讲的这些啊，可以看出啊北京老天桥的一些啊特点。您要想在天桥的地面上刨食，想要出人头地，不但在艺术上您得有绝活，还得在怪上做文章。比如那位靠骂大街出名的大明皇，怪道让人感到奇了，所以说呢他也就出了名了。这么说来吧，这个老天桥啊本来就是一个，说到这个老天桥啊，让我想起啊老北京的一个顺口溜啊，就是老北京啊人们常说一句话啊，就俏皮话，叫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啊。很多人都不明白啊，说这个天桥这些卖艺的啊，就是这个卖艺的过去呢也叫把式啊，耍把式嘛啊，耍把式卖艺嘛是吧，啊也叫啊天桥的把式，怎么光说不练呢是吧。实际上呢这是一种误解啊，天桥的把式啊它是呢也练也说啊，不过呢他说的时候啊练的时候不一样。这个光说不练是什么时候呢啊，是在年园子的时候啊，就是为什么呢，就是招人的时候，招人的时候为了这个啊在这个场子啊，因为原来那场子是空的啊，要把这观众给招来怎么办，那你就得靠这个两张嘴了啊，靠您的嘴来说把这些观众啊给招来。所以说呢叫光说啊，他不能练，他练完了以后这 观众都走了，上哪儿去啊？这个要钱去啊，是吧？

所以说呢，他得先说。由此呢，这个天桥啊，关于天桥的把式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呢，就是光说不练，

就是你得会说，还得呢会练，这个呢才是啊真正的把式。把式啊，有的人也想成，把式就是，这个式字是方式的式，也有人呢写成这个势力的势啊，形式的势啊，就这个势字通常啊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呢就是练武术的。就是叫把式，还有一种呢解释啊，就是专精一门手艺的人啊，也叫把式。比如说过去啊，有专门养花的养花的叫花把式，专门养鱼的叫鱼把式，因为他是专攻一门这一门灵所以呢叫花把式老北京啊有四大玩之说，这四大玩指的是什么呢？花鸟鱼虫。如果单拎出来这花鸟鱼虫，除了这个鱼不带儿化韵，其他都得带儿化韵花，您得说成花儿；鸟，您得说成鸟；虫，您得说成虫必须得带儿化韵。我说的是北京话这个鸟和鱼用不着解释了。这个一说您就知道了。虫呢，这是专指的这这儿的虫是专指的这个，不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是害虫还有呢这个长的这个小虫子北京话里这个虫，专指的是玩的这个鸣虫和豆虫。这个豆虫就是斗争的斗战斗的斗。豆虫，指的是蛐蛐，咱们都知道这个，也就是蟋蟀，这个蟋蟀它能掐架，这斗蟋蟀吧，是吧？所以呢，这管这蟋蟀呢，就蛐蛐也叫豆虫，鸣虫就是听叫唤的听音儿的。这鸣虫呢，在老北京有四大鸣虫之说，哪四大鸣虫呢？您记好了一个呢是蝈蝈。就蝈蝈，一个是蛐蛐，还有一个呢是金钟，金钟也是能发出鸣叫的一个虫，还有一个呢叫油葫芦，油葫芦，这个呢是四大鸣虫。花鸟鱼虫把这个花儿排在了第一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玩花的人多也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这个养花的人。比这个玩这个蝈蝈蛐蛐的人多，所以说呢，这个花鸟鱼虫这四大玩把这个花排在了第一位有朋友曾经对我说是说这个四大玩里边最好养的可能就是这个花了，因为呢这个蛐蛐蝈蝈包括金钟油葫芦包括这鸟跟鱼，说句实在的不好养，不好养其实呢，这句话分怎么说？有的花儿的确耐活，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这个家里边养着一种花儿叫死不了，这个花儿呢，几个月甭管它，它都能照样活您不用浇水，不用施肥它都能活，还能呢开花，还能结籽儿这死不了吗？为什么叫死不了就在这儿呢，但是有些比较娇贵的名花，说句实在的，还真不好养你要不懂它的这个生长习性，不会养即便您天天您鼓捣它，保不齐都这个花都活不了活不了比如说这个兰花，还有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茉莉栀子这些花，你看着好养。真是给您一盆儿这个杜鹃也好，什么也好，是吧？可能搁您家里边几天，就得让你养死了，是吧？所以说呢，这个养花也是这个一个得要也是一门技术吧为什么这个养花的人也叫花把式呢？是吧？就因为这个花不是人人都能养好的不是人人都能养好的，但是有的花这花草不一样，花草树木多了，是吧？那有的那个死不了了。养花呢，看起来
啊，是不起眼儿。实际上呢，也是。

一门手艺，老北京啊，管懂养花技术的人叫花把式。从前啊，宫里和王府有专门养花的花把式。老北京的大宅门，人家大宅门的人他自己不养花啊，他雇这个花把式到家里边来养花。北京人啊爱养花，自然呢这个逛花店也就成了一种乐趣和时尚啊。关于啊北京的花店。啊，我们呢，下一讲啊，再详说。

0: 痊愈的。
1: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上午1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5: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4: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5: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4: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6: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阅读让我们重新认识这个世界，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阅读好时光，倾听朗读者，让我们在书中寻找诗和远方。
7: 沟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8: 第55讲。
9: 上一讲啊，我们聊到了北京的花店。过去啊，有些花啊，特别是一些盆景，那是进不了寻常百姓家的啊，那都是文人啊、雅士啊，这个大宅门里边养的花。现在呢，也都啊进了寻常百姓家了。花店呢，除了这个奇花异草之外啊，还有这个玲珑奇巧的这个盆景，还有的这个啊跟这个鱼呀、啊、配在一起的。但是在老北京啊，啊是没有花店的。啊，这你一看现在这个花店，你可能就想到是不是老北京也是这样啊？啊，街上有也这么多花店啊，想买包，比如说这个到了这个情人节了，或者给谁过生日了啊，想这个买束鲜花，买个花篮什么的，那么现在可就方便了啊，您不用出门啊，您在啊这网上您就可以订了啊。这个在过去可不一样啊，在过去老北京啊没有这么多这个卖花的这个花店啊，卖花的也没有做商。卖花的基本上都是挑着担子，这个咱们都知道，这个有个朝鲜有个电影叫《卖花姑娘》啊，《卖花姑娘》呢，实际上她是把这个鲜花给摘下来以后啊，扎成这一束一束的在街头啊去卖。老北京也有这种啊卖这个鲜花的，大部分但是呢，大部分卖的都是盆花，就是一盆一盆。

的花，盆花呢，就是由这个花农啊挑着这个担子啊，有的是推着小车走街串巷来卖。因为这个花啊，过去啊盈利啊不是很，所以卖花的他也这个没钱来租个门脸儿啊，开个门脸儿来卖啊。而且那个时候啊，这个在老北京啊，科技水平也不高，这有些花呢到冬天就死了啊，你再怎么养它也养不活，它有季节性的，不像现在似的啊，现在这个科技发达了啊，有的花呢一年四季啊都能开啊。由于呢这个鲜花啊受这个四季啊就季节变化的影响啊，特别是到了冬季冰天雪地啊，您哪找花去啊，只能在窗户上看这冰花了啊，真正鲜花没地儿逃啊，你是吧。所以说呢在这个街面上啊，但是呢这个老北京的啊这个女同胞啊，就是女士们啊甭管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都喜欢花。这个喜欢花，它没有鲜花怎么办呢？于是啊就发明了簪花啊，就是用这个绢呐 啊也叫绢花吧，就是用这个丝绸啊缎子呀 啊绢呐扎成的这种花啊，就是假花啊，说白了就是假花。当年京城的妇女以头戴啊，头上脑袋上戴着啊，身佩啊，身上这佩戴着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绢花为时尚。那个时候啊，这个说句实在的，说您要是妇女啊，您头上啊，尤其是出门会客参加什么活动啊，您头脑袋上要没个花啊，没朵花啊，那您就是缺点什么了啊，缺点什么了，您这旗袍上也得别个花啊，脑袋上啊，头发上啊，也得别个花。这个呢是啊京城妇女的一种时尚，所以说呢这个用量啊也比较大。这个簪花也就绢花啊，也是啊北京民间手工艺的一绝啊，一绝。原来啊北京啊专门有一个绢花厂啊，北京绢花厂啊也是非常有名的啊。做这个绢花的手艺人啊，模仿能力极强，他能用各种颜色的啊绸缎做出啊惟妙惟肖的这个鲜花来，而且呢这个能够啊以假乱真啊，就非常逼真吧。这个绢花呢也叫簪花啊，簪花的制作和销售啊在老北京啊主要是前厂后店啊，前店后厂主要是集中在崇文门外。北京啊有一条著名的街道叫花市，这个花市顾名思义肯定是啊这个卖鲜花或做鲜花的人，但是实际上这个花市的花它指的是簪花而不是鲜花的花，而且这个花啊一定要儿化韵啊，读成花啊，不能读成花啊，你要读成花啊就没有韵味了啊，读成花市啊那就啊意思就蛮拧了。北京啊这个儿化韵啊，有些朋友可能啊老是分辨不出来啊，说什么地方能带啊什么东西能带儿化韵，您就记着啊，凡是小巧玲珑可爱的啊，感您看上去反正觉得非常可爱啊，非常亲切可爱可亲小巧玲珑的东西必须要带儿化韵。这个花呢也是这样，甭管是这个真花还是假花啊，甭管是鲜花还是陈花啊，总而言之它是花，您看上去就那么喜欢啊，所以呢一定要加儿化韵。可是您啊说到这儿您会问了，说那会儿啊北京难道就没有卖鲜花的吗？啊都是啊您说的这种绢花啊簪花吗？啊，当然有了啊，因为簪花啊再美啊，做得再漂亮再逼真，它也是假的，它没有灵气啊，它这没有这种仙灵劲儿啊，属于这个装饰物。其实真正赏心悦目的啊，看上去啊赏心让您这个感觉发自内心喜欢的还是真花啊，也就是鲜花。这个鲜花啊不但老百姓喜欢啊，这个王公大臣达官显贵啊包括皇上啊也喜欢。据说呀啊这也不是据说了啊，还是也是真事儿，就是当年慈禧太后啊就特别喜欢奇花异草。您想啊，这个
他的小名就叫

0: 篮子啊，这个就是个花名啊，您说他能不爱花吗？这个慈禧太后也叫老佛爷啊，老佛爷喜欢花，当然他身边这些宫女儿也不能不喜欢呢。据说啊，但是这个也多种版本，这也是一种版本吧，就北京人爱喝的这个茉莉花就跟这位老佛爷有这么一年啊，一个宫女儿为老佛爷选茶叶泡茶啊，这个他这个宫女儿伺候老佛爷吧啊，选茶叶泡茶，但是他一不留神把脑袋上戴着的两朵鲜茉莉花瓣啊掉在了茶叶的吸筒里了啊，有的说是百合啊，这百合花也特别香啊，说这个宫女儿啊戴的是啊头上戴的是百合花啊，这百合花瓣呢就掉在了这个装茶叶的这锡桶里边啊，锡金铁铜锡的那个锡啊，一般的啊这个过去装茶叶都用锡桶啊，因为这个锡啊比较沉，封闭性啊比较好啊，锡罐锡桶啊搁茶叶的啊，这位宫女儿啊就把自己头上戴的这个花瓣啊掉在这个锡桶里边了，当时啊他也没留神啊，就没注意，过了几天啊，这个宫女儿给老佛爷还选茶啊，在这个锡桶里啊发现了这两个花瓣，而且呢这个锡桶里边啊散发出一种淡淡的幽香，这个宫女儿啊一看啊吃了一惊啊，他觉得自己闯祸了啊，你想啊，这个老佛爷喝出这个茶啊没有茶味儿啊，有了这个香味儿，他能不挨板子吗？肯定啊老佛爷会杖责呀，杖就是啊这个木板，这个杖啊木杖的杖，杖责挨板子，挨板子打了心里边就害怕了啊，这宫女儿害怕了。果然这老佛爷在他沏的这个茶里喝出了啊这个花儿的香味儿，这老佛爷就把这宫女儿给叫过来了啊，说问他为什么。这宫女儿吓得直肝颤啊，又不敢在老佛爷面前撒谎，只好呢这个如实相告啊，就是说这个我头上戴的这个花儿啊花瓣掉在这个锡桶里了。谁知这老佛爷一听啊，不但没有责怪他，反倒呢这个机长叫好啊，说这个原来啊这个啊这个茉莉的香味啊正合他的口啊，他就爱闻这香味儿。于是呢这老佛爷就命令这个太监如法炮制啊，在茶叶罐的锡桶里边多放一些鲜的这个茉莉花，使这个茶呀带有茉莉花的香味儿。太监到底听没听老佛爷的指令呢？咱们下次再说。
1: 勾陈数百年，掌故人文，漫谈老北京文化遗存。京味作家刘一达带您一探北京典故，讲述典故北京。
2: 第56讲。
0: 上一讲啊我们说到了啊，这个老佛爷喝了这宫女儿啊头上掉的这个花啊鲜花熏好了的这个茶，喝着很对口啊，就命令这个太监啊接着锡罐里边用这个茉莉花啊来熏这个茶啊。太监呢心领神会啊知道这个老佛爷好这口，于是呢他就吩咐茶农用这个茉莉花啊来这个熏制鲜茶啊，熏制鲜茶，因为呢只有是新茶呀用茉莉花这个熏呢啊它才香。精明的茶农啊在这个采茶的季节就便直接用这个茉莉花印制啊，也就是熏制吧。这个字儿啊实际上就是印啊，就是一个它是一个血宝盖加一个音乐的音。读音呢有两种啊，一种呢叫印啊，就是我们平常北京人说的这个地印子啊，地印子就是地下也这个阴冷的这个什么啊，这个地印子啊。还有呢一个意思呢一个发音呢叫熏啊，就是跟我们熏东西的那个熏是一个音。您叫这个熏制也行，叫印制也行啊，因为它呢一个字儿两个发音。

茶农啊，这个他在采茶的季节啊，用这个鲜的茉莉花来印制这个鲜茶，使这个茶叶的这个茉莉花的这个香啊更浓更重，喝起来呢香气扑扑面，所以呢这个深受啊这个老佛爷的喜爱。后来这个茉莉花茶便在王公大臣当中啊传开了，以后呢又传到了民间，所以呢这个北京人啊喝茉莉花茶渐渐呢就成了一种这个风俗啊或者习惯，直到现在啊依然呢不改口。当然啊这个也是一种传说了啊，关于这个茉莉花啊的花，就是茉莉花茶的起源吧，有多种说法。还有另一个版本，就是把慈禧太后啊换成了武则天啊。总而言之吧，这个茉莉花茶跟这个鲜花啊是有关的。这一点啊，我再跟朋友们多说两句，因为呢，我曾经到啊茉莉花的产地采访过。啊，它是广西的横县茉莉花的产地，采访过呢，就是亲眼看到了这个茉莉花的熏制过程。这个茉莉花啊不是啊用这个盛开的鲜花来印制，这个它是用什么呢，用这个啊含苞待放的花啊，也就是这个花啊不能让它开，是花骨朵啊，这个印茶呢啊这个得用花骨朵来印，等这个花开了啊才能把它这个香气啊进到这个茶叶里边。通常啊就是咱们一般的这个茶叶啊就是茉莉花茶，也就是熏五次，也就是熏五遍。但是特级的啊就是特别好的啊，我也见过最好的那个最牛的那个茉莉花茶，它要熏11次，当然一般的能到9次的就已经非常高级了。那么这个花这个茶叶呀、啊，你这个你只要打开盖啊，这个茉莉花的香气也就扑鼻了啊。这个花呢是在一般的都是在啊这个夜里边啊，就是凌晨啊3-4点钟啊采这个茉莉花啊。到这个5-6点钟啊，这个花呢这个花农啊就把花就采下来了，成筐的这个茉莉花啊，然后呢就放到这个茶叶里边啊，都是花骨朵啊含苞待放的这个茉莉花啊，放在这个茶叶里边来进行印制啊。一般的呢熏一天啊，第二天这花呢也就开了，但是呢也就印完了就没用了，又用新的啊这个含苞待放的花再印一次啊，一般呢就印5次才能够啊熏制而成啊。我给大家就简单介绍一下啊这个茉莉花啊是怎么啊熏制出来的啊。在老北京啊，皇宫王府需要的鲜花一般的啊是直接由城南的黄土岗的花农啊直接进奉啊，也就是当时啊这个城南的黄土岗。这个黄土岗现在好像人们不说了啊，实际上就是现在的花乡啊，就是现在这个北京的这个西南角啊，这花乡啊，一般的说花乡都知道。这个花乡这个地方啊特别有意思，它那儿那个土啊非常好。为什么叫黄土岗呢，就是因为它那个黄土啊特别适合啊养各种的各样的花。过去啊这个黄土岗的人不卖花啊，就卖土啊，因为他那儿的土啊非常非常的好啊。所以呢过去宫里边啊皇宫啊这个给皇上啊这个养的花都是啊这个由这个黄土岗啊，也就是现在的花乡的花农直接啊把这花呢啊养好了，这个花啊直接啊就送到宫里边。北京的花木产地主要是集中到啊这个花乡，当时啊这一带啊黄土岗一带啊一共有18个村啊，这个黄土岗18村，这老北京都知道啊，花乡18村啊那么养花非常有名，那儿的这个土质好，泉水多啊，特别适合花木生长。这个黄土岗的这个花啊除了这个进奉之外

这个花农还要挑着这个担子啊，走街串巷去叫卖，有的时候呢，也在这个庙会上啊摆这个地摊儿来卖啊，主要是鲜花。那老北京有没有这鲜花市场呢？有啊，最初的鲜花市场是在哪儿呢？广安门内的慈仁寺。慈仁寺呢，离这个黄土岗比较近，所以说呢，最早的这个鲜花市场是开在这儿的。以后呢，又挪到了宣武门外的上斜街和下斜街，以及呢土地庙一带。每到花季，丰台花农何燕丹香啊，从十几里外的花乡步行到花市，啊，挑这个担子，真是一路飘香，成为了京城的一景儿。到了这个上个世纪末啊，这个花市呢又搬到了东西两庙啊，也就是护国寺和隆福寺。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啊，这个护国寺和隆福寺的这个花市啊和花店，还是比较集中的啊，就北京啊最集中的花市和花店，主要是在护国寺和隆福寺。北京地处北温带地区，花期啊比较短。应时应令的鲜花必须在温室里啊养殖。老北京啊，管这个温室啊，也就是大棚吧，现在我们都管叫温室，叫大棚啊。老北京啊，管这个大棚叫暖洞子，暖是暖和的暖啊，洞是山洞的洞啊，叫暖洞子。这儿呢，养出来的花叫唐花啊，这个唐是李唐的唐。后来啊，也改成这个唐朝的唐了。因为这个李唐的唐跟唐朝的那个唐啊，音呢是音同，叫唐花呢容易啊引起误会啊，所以呢就把这个啊李唐那个唐花写成这个唐朝的唐了，就是从这个温室啊和大棚里边养的花，老北京人管它叫唐花啊，就唐朝的唐啊，鲜花的花。现在北京的中山公园里边的花房就叫唐花坞，很多人啊，这个觉得这个地名啊不可思议啊，为什么养花的地方叫唐花坞呢？我这么给您一解释，你就明白了啊，为什么中山公园的花房叫唐花坞？温室培植的鲜花呀，在老北京啊，价钱比较昂贵。啊，一般的老百姓虽然喜欢鲜花，但是呢也舍不得啊，或者说没钱去买，所以啊，京城的妇女才选择了假花啊，选择了绢花。直到民国初年，北京才有专门的花店。啊，我刚才说了，老北京没有花店，什么时候有的？民国初年啊。那么也就是说，北京花店的历史到现在啊，也就是才一百多年吧。不过那时候的花店跟现在的花店相比，啊，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您别拿现在的花店，那个时候城里人已经有这个喝茉莉花茶的嗜好了，一些茶叶铺怕从南方来的这个花啊花茶跑味儿，便自己啊这个就是北京的一些茶卖茶叶的啊，就自己熏了啊，现熏现卖。就是北京的这卖茶叶的，啊，熏这个花茶都用什么花呢？我们下回再说。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2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0: 首先关注要闻，96个中央部门日前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总额超5000亿元，同比增长13%。金融监管总局消息，今年1至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26号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26号，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发表谈话。25号，交通运输部南海就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截至26号，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应急管理部等3部门调拨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做好台风红霞救灾救助工作。26号，甘肃渭源县因上游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附近露营自驾游游客被困。截至18时，已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AI 影视的爆发式增长，让行业人才需求发生了结构性转变。AI 剪辑师

画师等岗位缺口持续扩大。今年六月 ，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同时带动传统剪辑师岗位增长7%。AI 影视相关岗位月薪区间根据个人能力而定，普遍在8000元至20000元。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6亿元，超出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工视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该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据重庆海关消息，今年一至六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额历时同期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已实现全程网判。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作为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石家庄国际陆港今年上半年开行中欧班列814列，同比增长42.06%，开行规模稳居华北首位，全国前列。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7月24号开街试运营。该街区是石家庄文化旅游投资集团建设的重点项目，坐落于西柏坡景区停车场东侧，规划商铺74家，打破了传统商业街的同质化格局。京藏高速官厅服务区配套互通通道近日正式启用，这座环京标杆开放式高速驿站全面对外开放，项目打破高速路网空间壁垒，各地游客可自由出入高速，直达官厅水库湿地，沉浸式观赏湖泊湿地交织的自然画卷。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据美媒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当天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油轮触雷爆炸。冲绳民众集会要求日美两国政府明确驻日美军普天间机场的归还期限。韩国气象厅发布多地最高级别高温警报。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近日宣布召回565691辆福特烈马和烈马猛禽汽车，涉及2021至2026款车型。

当城市喧嚣褪去，耳畔只剩旋律在呼吸，每周一歌，以音乐为舟，载你穿越时光长河。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每周一歌，我是主持人月宁。今天的嘉宾有一点特别，他没上过一天专业音乐学院，却能同时玩转电子琴和笛子，他就是自学成才的音乐爱好者王兆禄。让我们一起欢迎王兆禄王老师。王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王老师，您先给我们露一手，就比如说用您最擅长的电子琴或者是笛子来一段开场白怎么样？
1: 好的，那我就用笛子来一段映山红吧，老年学员们都挺爱听这支曲。
0: 好的，那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王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笛子独奏映山红。

0: 真的是太有味道了，很难想象这是自学的水平。那么王老师，您最初是怎么想起来想着要学习乐器的呢？
1: 学习乐器是我儿时的梦。13岁时，有个小朋友家里有一只笛子，他吹着，我听着很好听，就跟着他一起吹着玩。可是还不能学谱时，文革就开始了。16岁又下乡务农了，22岁到砖厂打工，就参加工作在了砖厂。53岁下岗，蹬三轮养家。直到63岁，终于有了自由的时间，想起了儿时的梦想。可时间已经过去了50年，回想起来很是难过，下决心要弥补半生的遗憾。
0: 果然那句话说的没错，那就是梦想还是要有的，毕竟梦想是我们终其一生的追求，是我们前行的动力。那么王老师，在自学的路上肯定有过想放弃的时候吧，就比如说遇到了识谱节奏这些坎儿的时候。
1: 是的是的，学习之前就怕半途而废，买琴的钱还是跟老伴下了保证的。并狠心地戒了抽了近50年的烟，起微信网名叫坚韧来鞭策自己。可学习的路上光靠起初的决心是不行的。从不会识谱到弹琴的这几年里，没睡过几个囫囵觉。每天学习的时候要达到15小时左右，长期坐在凳子上，使得下肢水肿，腰疼，眼睛发花，多次真的要放弃了。可是儿时的梦想激励着我，心中的信念就是坚持，坚持，坚持就会有收获。
0: 听您说了这么多啊，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在您自学的过程中，也是经历了很多，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也正是因为您心中的这种信念以及您的坚持，才能够度过这些困难。也希望您这种坚持的信念能够激励收音机前的年轻的一代的朋友们，遇到困难要不断坚持，只要坚持就会有收获。也正是因为王老师的不断坚持，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那么王老师，在这个自学方面，您有没有一些小技巧呢？能给同样想尝试的朋友来支个招？
1: 因为我这个没有学习过学校，我的窍门自己感觉啊，就是每段曲子都有难弹的段落，或者有绕口的谱子，简单的小节儿学过之后，难弹的阶段绝不放过，直到弹成功了才向下进行。无论弹几百遍也要弹熟练。一首曲子都弹通顺了以后，也就是我开心的时刻。
0: 确实。

0: 啊，经过不断的努力取得了最后的成功，确实是一件让人非常开心的事情。那您是怎么想到去老年大学当老师的呢？
1: 哦，后来就有人找我弹琴唱歌了。
0: 哦，
1: 再后来听说老年大学要成立歌咏队，我去找了杨晓宇校长，我们一拍即合。特别感谢老年大学为我们这群老年人提供练习的场所和更多展示的平台，让我们能够充分地享受音乐带给我们的快乐。
0: 那么在您看来啊，这个老年学员和年轻人比，学琴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1: 从实际上来看，这个我也对这个理论上也是不太好，就觉得年轻学员学得快一些，老年人慢一些，但是老年人也很非常认真。
0: 那么在您这个教学的过程中啊，有没有让您印象非常深刻的学员的故事呢？
1: 这个有，有几名爱好者啊，歌曲爱好者吧。当时我们这儿没有琴房，工作室，他们就在我们家很窄的一个小房子里，天天几个小时几个小时的练习节奏、弱起、难唱的音阶等非常难度大的地方。在他们身上我仿佛看到了自己，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还在为了梦想而坚持，现在已经有几位成了老年大学合唱团的顶梁柱。
0: 那么在这个课堂上啊，有没有您觉得特别可爱特别有意思的这些小插曲呢？
1: 由于都是一群有共同爱好的朋友们聚在一起，也都深知现在有这样好的条件来学习，所以上课都非常努力。有的学员过去只能跟电子琴演唱，现在已经能跟 U 盘伴奏带演唱了，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
0: 那您觉得这些老年学员最打动您的是什么呢？
1: 那就是不服老的劲儿。身边的老年学员们身上都有着坚韧的精神，练习歌曲不厌其烦，反复的练习，达不到目的不罢休。
0: 那就是现在呀，有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呀，我年纪大了，我学不了乐器了。那对于这样的想法，您是怎么看的呢？
1: 这我个人认为啊，只要学到老，活到老，学到老，只要刻苦的练习，每天坚持抽出一定的时间，一定能有所收获。近几年来，抖音也比较火，我也开通了账号“老王爱弹唱”。分享自己学习的点滴，希望能结交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也希望能帮助到一些在学习音乐道路上想放弃的朋友。
0: 可以看出啊，王老师真的是紧跟时代的步伐，将这句活到老学到老贯彻到底，学习使用网络，将热爱音乐的老年朋友们聚集到一起，使他们的老年生活更加的丰富有趣。王老师从自己摸索着学习键盘吹笛，到带着一群老年人走进了音乐的世界。那您觉得音乐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它能让人忘记年龄，能让我获得越来越多的朋友，大家在一起开怀的歌唱，老人们开心的同时，我也为一步步实现自己的童年的梦想而开心快乐，享受着音乐带给我的成就感。
0: 音乐可以让我忘记年龄，可以让我感到快乐，说的可真好啊。音乐从来都不是年轻人的专利，热爱才是最好的老师。非常感谢王老师今天带来的故事和音乐，也希望每个人都能像王老师和他的学员们一样，找到让自己乐在其中的热爱。那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王老师，再见。
1: 再见。

0: 谁先君？
1: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0: 李老师，这句话好像讲的是治国者，也就是说在高位的人，他们应该怎么样来行孝的问题。
2: 就是我们讲这个古人呢，特别强调这个孝道。
0: 对，
2: 而且呢，孝道不仅仅是说个人的哈，照顾自己的父母这件事情。那么各级的这个高级的领导人员，也是用孝道来治天下的。
0: 对，
2: 尧舜之道，孝悌而已。是孟老夫子讲的哈。那这里讲的是治国。那这个国呀，就是指的以前讲的诸侯国了。这也是国了。
0: 是。
2: 那这个国家他怎么治的呢？他说治国的人呢，不敢侮于鳏寡孤独了。现在讲的弱势群体是吧？
0: 是。
2: 对于这个国家当中的鳏寡孤独这些弱势群体啊，他都给予非常好的保护啊，不让他们的生活呢很困窘是吧？让他们能够快乐祥和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0: 对。
2: 那因为
0: 一起来听这样一篇文章，《母爱的颜色》。
3: 自求心安，就有平安；关怀他人，就有幸福。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人生。
0: 刚搬到这个小区，常常看见一个5岁左右的男孩，剃阿福头，走路外八字，模样很是滑稽。男孩目光呆滞，说话也结结巴巴，语无伦次。时间久了，我才渐渐地知道，这个男孩啊，原本有一个很幸福的童年。他的父亲是某私营企业的厂长，属于那种事业有成、家境富裕型的成功人士。然而不幸的是，2岁的时候一场大病，男孩从此痴呆。再后来，他的父亲又和厂里一个打扮极其妖艳的女子好上了。像万千个出轨故事的主角一样，男主人公只丢给母子俩一套房子，就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这个家，从此母子俩相依为命。孩子的妈妈我见过，30岁不到，鱼尾纹却过早地爬上了眼角，头上的白发也依稀可见。白天她要去街道清扫马路，就把儿子丢给热心的邻居，小男孩不哭也不闹。在妈妈回家的路口，常常见小男孩一个人在那里守着，无论严寒酷暑。小区里每个人都很同情男孩，爷爷奶奶们也常常给他一些吃的，或者给他披件衣服。有事没事的，大家总要和他拉上几句家常。妈妈好吗？想不想爸爸？男孩不言语，只是一个劲儿的傻笑，或者回一句，妈妈是绿色的。也只有在这个时候，男孩的语气才铿锵有力，充满自豪和满足。听的次数多了才知道，这不是男孩的随口乱答。可是男孩为什么会说妈妈是绿色的呢？妈妈又怎么会是绿色的？这句话从此就烙入我的记忆。直到有一天，区里发放救济品，我和街道的领导一起到男孩家探视。一进门，我才惊奇地发现，室内好多地方以及家中的每一种电器开关都被涂上了红绿2种颜色。红色是危险或不可触及的，而绿色则代表安全。比如饮水机和浴室里的热水器调节阀，开水的那一端被涂成红色，温水的一端

0: 则涂成绿色。冰箱里熟食那一格涂成绿色，家中的接线板和低矮的线路，甚至连电源总闸、菜刀柄、墙角，以及家中一切不可触碰的尖锐物体，也涂成了红色。看到我们不解的眼神，孩子的妈妈对我们说，儿子比较顽皮，分辨力又不强，所以不是被开水烫伤手臂，就是被刀柄割伤手指。后来自己就试着让儿子远离红色，接受绿色为保护色。正因为如此，家里从来不敢买绿颜色的保温瓶。可是为什么一定要选择绿色呢？我们继续问。我在想啊，其实将来真的有一天儿子走失了，再也回不来，他也不会因为闯红灯而被汽车撞伤。最起码我会知道，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我的儿子还在，还好好的活着。说这句话的时候，孩子的妈妈声音哽咽，眼泪噙满了眼眶。好好活着，不期待儿子长成参天大树，但最起码让儿子的生命之树充满绿色，不会枯萎。这就是一个妈妈对儿子最起码的要求。那一刻，我们一行人都有了一种深深的震撼。我也终于知道小男孩为什么总是说妈妈是绿色的了。原来，在小男孩的心目中，绿色就是安全和畅通无阻，同时也代表着妈妈的无限关爱。而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妈妈更是煞费苦心，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尽可能地赋予小男孩所能接触到的物体以颜色，以便让他简单的思维能够懂得远离和逃避伤害。母爱本无所谓颜色，所谓颜色就是天下每一个母亲盼望儿女健康成长的拳拳爱心，以及他们用自己柔弱的肩膀为孩子撑起的那一片广阔的蓝天。
1: 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出品人朱双刚、朱双强，总策划李义多、雅青，总编辑孔翠玲、马丽格，录音合成张振平。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据调查，在我国有1/4家庭存在家暴。
2: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4: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5: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6: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7: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首先进入经典选读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跟随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学习孝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孝治章第八的内容。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而况于妻子乎？故得人之欢心，以事其亲。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这条讲到了如何治家。
2: 对，那这个治家呢，我们现在讲呢，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是吧。
1: 嗯，
2: 那这个治家呀，这个是有几种解释了。
1: 嗯，
2: 那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家呢指的不是一般的人家，
1: 哦，
2: 指的是这个卿大夫之家，就只要说到卿大夫，哦，那就是叫治家。
1: 嗯，
2: 那说到治国呢，就是指的诸侯国。
1: 哦，
2: 当然到了我们现代呢，我们讲到家的话就变成小家了。
1: 是是，
2: 其实呢某种意义上讲啊，我们那个古代的大家庭啊还有点治家的味道。
1: 对，
2: 那现在我们讲说治家，其实那有啥可治的，就三个人治家有的人就两个人，有的人就一个人，是吧。
1: 对对对，
2: 没什么可治的。
1: 是，
2: 其实呢现在这个家与其说是治家，还不如说修身呢。
1: 是
2: 是吧。那古代的时候那个大家族，比如说我们看到《红楼梦》里面，是吧，像那个贾府，
1: 嗯，
2: 哎，那就有点点治家的味道了，因为人多啊，
1: 是吧？
2: 你看看上面有这个老祖宗，
1: 嗯，
2: 是吧？
1: 对。
2: 然后呢，有这个在外面工作的儿子啊、孙子啊，是吧？
1: 嗯，
2: 然后家里头呢，还有这个

0: 家庭内眷，
1: 是是，
0: 还有很多的这个在家庭帮助工作的，我们讲这些家里面的仆人，
1: 是
0: 是吧？然后很大很大，这个家族很大，
1: 哦，
0: 这个时候呢才稍微有点治家的味道。
1: 哦，
0: 所以古代的所讲的这个治家呢，现在要是翻成我们现在来讲啊，应该像有点像治企业了。
1: 哦，人多，
0: 人多是吧？古代的家族呢，说大的家族有的时候能够上千人，
1: 或者是三代四代同堂。
0: 三代四代同堂是吧？有的时候他这个家族一个村子就是一个大家，
1: 是
0: 甚至一个族长。
1: 哎，对，有族长。
0: 哎，这时候出来呢，有点治家的味道。
1: 对，
0: 这是古代了。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春秋战国时代，那个时候的家呢，主要指的还是卿大夫之家。
1: 哦。
0: 卿大夫的话那个级别就蛮高了，
1: 是
0: 吧？那他就一般来说都有一块封地啊。
1: 哦，
0: 那这块封地里头呢，那除了有自己治下的这个百姓以外，自己家庭里头呢还有一些臣妾。
1: 哦，
0: 臣就称之为家臣。
1: 家臣，
0: 啊，那妾呢就是在家里头帮助工作的一些女性工作人员啊。
1: 哦，
0: 我们讲的女仆。
1: 对，
0: 男女仆人是吧？就男女家臣是吧？男就称之为家臣，女就称之为妾啊。这个妾呢，
1: 哦，
0: 不是小老婆的意思。
1: 哦，
0: 不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妾就是在帮家里头，啊，工作的人。
1: 嗯，
0: 那么他就说一个治家的人啊，一个治家的人就相当于我们讲一个管理一个企业团队了，是吧？一个卿大夫了。
1: 对，
0: 那他对于在他这个家族这块封地上工作的家臣和这些女仆啊，
1: 嗯，
0: 都非常的恭敬。
1: 哦，
0: 都很关怀。
1: 嗯，
0: 那当然对于自己的妻儿老小，
1: 嗯，
0: 那一定会照顾的不差了。
1: 对，那就更不用说了，
0: 那更不用说了是吧？就我们讲这个人的爱心呢，你看着爱心，看爱他最亲的人，这不算
1: 是
0: 吧？那自己生出来儿子，爱天下哪有不爱自己儿子的？
1: 对，
0: 是吧？说爱自己老婆，那算什么呀？是吧？
1: 对，
0: 要爱，看到啥呢？看在自己的缘分圈子里头，离我们最远的。
1: 如果我们还能爱他们，
0: 最远的、最低的，是吧？关心的最远的，你还能去关怀爱护他，那就对你最近的肯定就爱护了。
1: 对，
0: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1: 哦，
0: 那你看都能爱护到家臣
1: 和女仆，
0: 那当然对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兄弟姐妹啊，堂兄弟、堂兄妹啦，包括自己的妻儿老小啦，是吧？
1: 对，
0: 一定都会照顾得很好喽。
1: 是，
0: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1: 哦，
0: 看人就看到这种程度了，是吧？
1: 哦，
0: 哎，他说对这个家臣呐、女仆都照顾得很好啊，对自己的妻儿老小啊，这个父母长辈啊、兄弟姐妹啊，一定都照顾得很好。
1: 嗯，
0: 所以呢，他这个家庭中的所有的成员，大家都很高兴，都很高兴，这个家庭就一定兴旺了，
1: 是，
0: 这个家族就一定兴旺，
1: 是。
0: 这样一来呢，祖先就高兴了。
1: 哦，
0: 用这个来尽孝。
1: 哦，
0: 实际上我们讲的就是，我现在讲经常养父母之心了，
1: 对对，
0: 是吧？这个以事其亲啊。
1: 哦，
0: 这个事就是侍奉他的长辈，侍奉呢，甚至是祭祀啊，来他故世的这些祖先，让这些祖先呢高兴，说我们后代儿孙呐、把家族呢办得越来越兴旺了，越来越发达了。
1: 哦，这也就是家和万事兴的道理。
0: 家和万事兴的道理啊，他讲的是这个意思。
1: 哦，
0: 那结合我们现在的社会，我们怎么来考虑这个问题？
1: 对，
0: 这个是一个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

孝经十八章，相传为孔子高祖曾子所纂辑，其重点在于教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克己守礼，安分尽职，以为人之子的力行孝道，带动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遵规守纪，同时也是政治社会生活的指导大纲。自汉代以来，即受到历朝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在历代大力提倡推行下，成为政治伦理之首要经典。《孝经》一书以孝为中心，比较集中地阐发了儒家的伦理思想。孔子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唐玄宗亲自注解孝经，孝经在唐代被尊为经书，南宋以后被列为十三经之一。在中国自汉代至清代的漫长社会历史进程中，它被看作是孔子述作垂范将来的经典，对传播和维护社会纲常、社会太平起了很大作用。

0: 我在想哈，你看这个父母的关系呢很有意思了、
1: 嗯、
0: 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从事一项工作、
1: 嗯、
0: 我无论从事任何一项工作，其实父亲母亲都很关怀的，
1: 是，
0: 比如说我从事老师，我是从事教师工作哈，
1: 嗯，
0: 那么这个父母就会讲你把教师工作要做好哦，
1: 嗯，
0: 你要对你教的学生都要很关心和爱护哦，
1: 嗯，
0: 你看啊，父母他在对自己孩子关心爱护的时候，其实也期待着孩子的工作做得好，
1: 是，
0: 也就是他父母的关心到什么呢？孩子所教的学生哪里了？
1: 是是
0: 是这样的吧？
1: 对。
0: 那比如说我现在办一个企业，可能我的企业呢有1000个员工，
1: 嗯，
0: 那我的父母一定会说，你要把企业办好哦，
1: 嗯，
0: 不仅要把你的家庭办好，还要照顾好你的员工哦，
1: 是是，
0: 把你的员工当你的孩子一样照顾哦。
1: 嗯，
0: 这就是父母的心，
1: 父母的心已经关怀到员工了。
0: 对，所以对于不同的人来讲，我们尽孝的方法是不一样的、
1: 嗯、对，
0: 那对于一个企业，从事一个团队、
1: 嗯、
0: 企业领导，或者我们讲领导了，比如说医院的院长、
1: 嗯、
0: 学校的校长，是吧、
1: 嗯、
0: 我们讲这个一个有一定团队的啊，一个地方的官员，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对父母的尽孝是要把我们的这一摊工作做好，
1: 对，
0: 才能父母才能放心，
1: 是，
0: 对不对？
1: 对对，
0: 所以我光说我把自己小家搞好了，弄点钱过来了，让妻儿老小过点小日子，父母他还难受呢。
1: 是，
0: 因为你本身是一个医院的院长，你不能说把医院不管呢、啊，你要把医院的工作做好，让医院所有的里面的医生，
1: 嗯，
0: 工作都很好、嗯，让到医院来接受治疗的病人都能够身体健康。
1: 嗯、对，
0: 我们治病救人，把这个医生的职责呢履行好，这是一个院长孝敬父母必须要做的。
1: 我觉得也是，
0: 对吧？他就用啥？用工作的完成，用完美的把工作做好，
1: 嗯，
0: 来孝敬父母。
1: 哦，
0: 因为不同的人，他孝敬父是不一样的。
1: 是是，
0: 这就是孝敬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了。所以，当我是一个领导的时候，我要把我的团队啊带得很好，
1: 嗯，
0: 这时候才能让父母放心。
1: 那怎么样把团队带得很好呢？
0: 这里讲的是秘密，在这儿了。
1: 哦，
0: 怎么样把团队做得很好呢？我觉得就是要关心这个团队在第一线工作的工作人员。
1: 哦，也就是说最艰苦，可能是说最付出最多的那个。
0: 对，你打个比方说，如果我们是一家公司，是吧、
1: 嗯、
0: 那公司里谁最辛苦？比如说是一个生产的厂家了，他也是公司了、
1: 嗯、对，
0: 他有生产加工基地，还有负责销售的、
1: 嗯、
0: 还有负责管理的， 对吧，
1: 是，
0: 等等都很多了。
1: 嗯，
0: 其实在这里面最辛苦的谁呢？
1: 我觉得一线的工人吧。
0: 一线的工人，当然
1: 是
0: 一线的工人、
1: 嗯、
0: 你比如说有时候厂房里头空啊，都是夏天很热了，
1: 面对机器的轰鸣声，
0: 冬天很冷了，是吧，空气有污染了，然后各种各样的气味了、
1: 嗯、
0: 他们在那个环境下是最艰苦的。
1: 对，
0: 而且往往呢他的工资待遇啊也不一定比那销售人员高。
1: 嗯，
0: 相比来说呢，销售人员也比较辛苦了，跑第一线， 是吧？
1: 嗯，
0: 那么这个可能呢，坐办公室的呢，又比销售人员呢，他要稍微的舒服一点，
1: 是，
0: 就是环境要好一点嘛，谈不上舒服了，工作分工不同，
1: 嗯、
0: 是吧？
1: 嗯，
0: 那你作为一个领导，我觉得作为一个领导，我关心到是在生产第一线的员工。
1: 对，
0: 哎，让第一线的员工呢有一个很好的劳动环境，
1: 是
0: 保护他们的身体，
1: 嗯，
0: 像我们讲叫劳保嘛，
1: 对对对，
0: 劳动保护啊，还有他们的这个生活环境、工作环境，
1: 嗯，
0: 人身健康安全，
1: 嗯，
0: 是吧？包括这各种各样的这个灾害啊，不让它发生啊，工伤事故啊，
1: 嗯、
0: 我们要避免呐、啊，
1: 嗯，
0: 让他们活得像一个人，有尊严，
1: 对，
0: 生活有保障，
1: 嗯、
0: 是吧？非常尊敬他们，
1: 是。
0: 那么其他的做销售的也好，做办公室管理的工作人员也好，当然就不在话下了。
1: 是，对。
0: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关心的啊、一个角度了。

李益多老师，资深律师，吴氏太极拳传人，国学教育专家，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京都大学，从事法律的学习、教学、工作、实践30余年。李老师早年拜杨家仓先生为师，习练太极拳30余年，为吴图南吴氏太极拳传人，现任吴图南武术思想研究社社长。李益多老师在多年的学习、生活、实践当中，深深意识到中华文化圣贤教诲的落实是社会人心和谐发展的动力源泉，也

0: 是个人获得幸福人生的心灵保证。近年来，李老师深入研习国学理论和经典，注重经典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体悟与身体力行，以丰厚的人生阅历感悟经典，以博大的太极智慧体察人心，以平时的现代语言诠释先贤教诲，以平和的谦卑之风诚意正心。李益多老师正在为您解读经典。
1: 比如说那要是在这个医院里工作啊，医院里第一线的比如说这个护士，
0: 嗯，
1: 是吧，我们住院的病房
0: 是，
1: 还有在手术台工作的哈，第一线门诊这医生都很辛苦的，
0: 对对，
1: 特别特别辛苦，是吧，那我们就关心这些医生，哇、哦、那你这个医院的工作呢就很好的做了。
0: 那我们如果是学校呢？
1: 那学校就是第一线的老师了，
0: 对，
1: 是吧，第一线的老师呢非常辛苦，
0: 比如说
1: 尤其是代班的老师，代班
0: 老
1: 师，
0: 对，
1: 代班的老师非常辛苦，是吧、
0: 嗯、
1: 那很不容易做，因为呢他们都很有责任感，任何人其实都有责任感、
0: 嗯、对，
1: 就是关键就是责任加不加在身上了，
0: 是
1: 不是，你要不加在我身上，当然我们讲不关己
0: 莫
1: 闲
0: 管、
1: 嗯、加在身上谁都有是有尊严的，也是有面子的、
0: 嗯、
1: 当然要把它做好啊，
0: 对，
1: 但是呢班主任工作确实很辛苦，很不容易，
0: 嗯，
1: 尤其现在呢我们这个教育不容易进行，为啥呢，因为很多的孩子啊这个从小呢在家庭生活当中生活太优越了，
0: 嗯，
1: 那父母呢他们就光让他学习，结果在人际关系处理上啊、
0: 嗯、
1: 比如说尊敬老师啦、
0: 嗯、
1: 孝敬父母啦、
0: 嗯、
1: 互相友爱团结啊，是吧，这些德行的教育上呢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做得很好，
0: 是，
1: 所以孩子有的时候就很任性，
0: 对，
1: 是吧，
0: 嗯，
1: 然后呢有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自私啊、
0: 嗯、
1: 等等啊，所以这个配合团队精神呢也不懂，还比较浮躁、
0: 哦、
1: 现在孩子都特别浮躁，
0: 是，
1: 所以我那天坐了地铁，我就往地铁上一坐，我看很多年轻人，
0: 嗯，
1: 当然我看是孩子了
0: 啊、
1: 嗯、他们自己都成人了，是吧，二十岁前后的，
0: 嗯，
1: 很浮躁，坐在那里就不安心，不停，要不就不停地玩手机，要不就脑袋左撇撇右看看，
0: 嗯，
1: 没有一个心能够静下来的，很少很少。
0: 哦，
1: 哎，这一排坐下去十几个孩子，能有一个两个坐的还像个人样呢，
0: 嗯，
1: 其他的什么姿势都有，腿伸着垮着的，是吧？
0: 嗯，
1: 坐没有个坐相，站没有站相，
0: 哦，
1: 心情很浮躁。
0: 对，
1: 那你像这样的话，这个老师要带这样的孩子，蛮辛苦的。
0: 是。
1: 非常非常辛苦，
0: 那让他们静静的听45分钟的课，那都是很难的
1: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对这个，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孩子了，是吧？
0: 嗯。
1: 那也有的孩子家教比较好，是吧？爱学习，
0: 嗯、
1: 爱学习不等于会工作呀。
0: 是。
1: 有的时候呢，不会做家务活啊，相互团结呀、啊，我们讲叫互相帮助啊。
0: 嗯。
1: 啊，自己读书虽然很好，互相帮助的精神又比较差。
0: 对。
1: 那这个呢，其实呢，我们当然是有待于共同努力了，是吧、
0: 嗯？
1: 那作为我们家长要努力，那作为老师呢就很辛苦。
0: 对。
1: 那在学校里头呢，就要多关怀，在第一线工作的老师，
0: 嗯，
1: 啊，那真心去关怀他们，是吧？那他们才能够有一种受到尊重，有一种成就感，不能把老师当成员工，
0: 是，
1: 不能把老师当成拿工资的人，我们随意的呵斥和批评，
0: 对，
1: 这样的话呢，都会深深的伤害这些为人师表的老师。
0: 对，
1: 因为他本身是为人师表，他选择了教育工作，那是很伟大的一项事业，
0: 嗯，
1: 是吧？应该赢得社会大众的尊敬。那谁先尊敬他呢？我们做学校的领导要先尊敬，
0: 是、
1: 嗯、对吧？哎，你不能下命令啊，你这样的话乱批评啊，是吧？
0: 嗯、
1: 当然，有时候内部的可以批评，你不能当着同学的面批评，等等等等哈。
0: 对，
1: 这都是有这样的工作方法喽，
0: 是吧？
1: 那么还有在团队里头呢，我觉得你像办公室里头，
0: 嗯，
1: 那在整个一个写字楼里头，
0: 嗯，
1: 哪些人受最需要受到关怀的？
0: 我觉得可能就是打扫卫生的清洁工人啊，
1: 对，你比如说保安人员，
0: 对，保安人员，
1: 保安人员是吧，值班的，
0: 嗯，
1: 值班人员，大楼的这个清洁卫生工作人员，
0: 嗯，
1: 是吧，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在洗手间里头啊，天天在洗手间里为大家服务的服务人员，
0: 嗯，
1: 哦，其实这个都是属于啥呢，这个团队里头在这个办公楼里做工作最辛苦的人，
0: 对，就有的时候我们见到他们可以跟他们聊上几句，或者是说一声谢谢，
1: 说一声谢谢，
0: 辛苦了，
1: 对，那最重要的是呢，我们到了洗手间以后不要把洗手间搞得很脏，
0: 对，
1: 是吧，有的时候都不冲啊、
0: 嗯、
1: 弄得很脏兮兮的，在有时候抽烟呢、啊、地上满地都是烟头啊，
0: 嗯，
1: 或者水管子喷的满处都是水啊，
0: 嗯，
1: 是吧，你弄得很脏，其实是对人劳动的不尊重，
0: 对，
1: 我们对他们最好的尊重是我们自己呢要这个检点一点，
0: 是
1: 是吧，要讲点卫生。
0: 嗯，
1: 还有呢，在城市里头我觉得最需要关怀的谁呢，
0: 我觉得我们是马路上的清洁工人。
1: 对。

0: 洁工人。那我们对清洁工人最大的尊重是什么呢？
1: 不要乱丢垃圾，
0: 是不是？
1: 给他们减少点工作量，
0: 给他们减少。那我们会说，那他的工作就是要捡垃圾啊。如果我们都干好了之后，他们还干什么活？他会不会失业啊？这都叫谬论，
1: 是，
0: 这是谬论，这是给自己的懒惰、不保护环境、不珍惜别人的劳动成果找理由。
1: 而且还有的人在高速公路上扔了垃圾以后，我们的清洁工人去捡垃圾，有的时候还容易出车祸
0: 啊，很危。

0: 环境当中为我们一心一意付出辛勤付出的这些我们的这个第一线的工作人员，
1: 对
0: 啊，关心他们的生活，关心他们的工作，少给他们添麻烦。
1: 嗯，
0: 尤其在城市生活里头也要注意呢，千万不要随地丢垃圾。
1: 对，让我们对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赋予应有的尊重。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学到的是《孝经·孝治章》第八当中的“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而况于妻子乎？故得人之欢心，以事其亲。”
2: 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已录制完成，《弟子规》《三字经》《千字文》《大学》《中庸》《论语》《孝经》《了凡四训》《太上感应篇》《道德经》《中国传统节日》《伦理道德与健康》《寻找安详》《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华吟诵、影视讲坛等十多部经典讲解节目，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8850-8823 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3w.51cjh.cn。人的健康主要在身心健全，而非勇武有力；人的长寿主要指延续慧命，而非长命百岁。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感悟人生栏目，一起来听这样一篇文章：没有行动的爱不是真爱。爱不是目标，而是一条道路，今天开始了第一步，下一步也就相继而来。感悟人生，传递爱心，播撒真情。有什么比真正伸出手，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一起年轻，一起老去更真？有一位老人收藏了许多价值连城的古董，老伴儿早死，留下3个孩子，长大都出了国。孩子不在身边，所幸还有个学生跟出跟进地伺候着。许多人都说，看着年轻人放着自己的正经事儿不干，成天陪着老头子，好像很孝顺的样子，谁不知道他是为了老头子的钱。老人们的孩子们也常从国外打电话，嘱咐老父亲要小心被骗。而老人总是这么说，我当然知道，我又不是傻子。老人死了，律师宣读遗嘱时，3个儿子都赶回来，那个学生也到了。遗嘱宣读之后，3个孩子都变了脸，因为老人居然糊涂到把多半的收藏都给了那个学生。我知道他可能贪图我的收藏，老人的遗嘱写道，但是在我苍凉的晚年，真正陪我的是他。就算我的儿子爱我，说在嘴里，挂在心上，却不伸出手来，那真爱也成了假爱。相反的，就算我这位学生对我的情都是假的，假的帮我10几年，连句怨言都没有，也就应该算是真的。所以，如果您真要付出爱，请伸手去做，别空口去说。因为没有行动的爱不是真爱，人们可能会忘记你所说的，忘记你。

0: 所做的，但他们不会忘记你所给他们的感觉。是啊，爱是既能感悟又能感知的，它不仅仅是情人之间花前月下的山盟海誓，也不仅仅是亲情之间酒假不归的措辞，更不是朋友间门第高低的利益关系。爱是夫妻之间风雨同舟的相濡以沫，爱是亲情之间生老病死的切身关怀，爱是朋友之间黑暗时的一盏烛光。如果是爱，请伸出你的手，让对方真切地体会。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中午1: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
1: 胜过所有道理。
0: 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1: 抵不过我乐意。
0: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1: 听歌更自在。
2: 今天陪你听韦礼安的身旁。

方大同和薛凯琪合作过那么多次，这一次是少有的轻舞曲情歌。刚才听到的是520，这是我们中文当中的谐音。你还可以发现，在网球比赛当中，吞蛋零分就是 love。然而 love 这个发音呢，其实是法语当中的蛋，所以说这个世界真的很有爱。

在内心的深处对嘻哈的各种风格，其实我会更多的喜欢像欧阳靖，比较积极阳光，表达一些希望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TT 这首歌也是啊，叫做 Go and Go。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别过来，别过来，走开！嘘，广告来了。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不要问别人好不好，喜欢胜过所有道理，原则抵不过我乐意。 Baby 的主打歌，不被束缚，听歌更自在。
3: 如果一首饶舌你特别喜欢，那八九不离十是因为它的歌词正好正中了你的下怀。还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它变得更喜欢一些？就是有一个也正中你心头的主旋律，像是大笑的《紧紧》。

陪你听到文艺女王陈珊妮电起来了的作品《我不是在悲伤的想念你》，然后这是蛋堡葛仲珊的《太阳下》。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2: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3: 广告。
1: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

0: 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1: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99集。张乃光的秘书，一个儒雅的青年魏东训，正焦急地站在大门口的台阶上，不住地左右张望。门前停着一辆装满了家具和生活用品的卡车，已经突突地发动起来。司机探出脑袋喊：“
3: 魏秘书，再不走就赶不上托运了。”“
4: 再等等。”
2: 话音落下，宋怀仁终于出现在视野里。魏东训三步并作两步跑了上去。
4: “哎呦，宋大伙计，您可算来了，还没干透呢。您到了南京啊，赶紧挂起来。啊，张议员还有他周围的人，如果要画啊，您就拍个电报来，我们马上给您预备着。张议员到了南京，就是张司长了，送你的事儿怕是少不了。嘿，那感情好，这幅啊是孝敬您的。到了南京有什么好事啊，您可得惦记着我们荣宝斋。啊，宋先生，您别这么客气。我和荣宝斋的少东家张小璐是同学，关系没得说。那您就更得关照了。司长的秘书是少东家的同学，这算赶巧了。可幸运的事儿啊，也就这么一档子。其余大部分客户可是煮熟的鸭子，全飞了。
2: 这些日子，城里的达官贵人纷纷跟着政府往南京搬迁。荣宝斋的客户大量流失，王仁山心急火燎，可也只能是干瞪眼瞧着。此时他站在铺子门口，看着稀稀拉拉的过往行人，眉头紧锁。
5: 经理，有电话找您。
6: 哦，谁啊？
5: 没听出来。喂。
7: 啊，王经理，我是教育部的赵顺之啊。
5: 哎呦，赵先生啊，哎呀，我正等您信儿呢。
7: 抱歉抱歉，我们计算了一下时间，从北平发货到南京，就是快件也来不及啊。下回吧，不让你费心了啊。
2: 王仁山还要再说什么，电话啪就挂断。王仁山的脸阴沉下来，来到桌子旁坐下，闷着头抽烟。伙计们都小心翼翼的，铺子里的气氛十分沉闷。这时宋怀仁走了进来，如今他已经是荣宝斋的大伙计了。
5: 赶上了吗？
4: 紧着忙活算是赶上了，也跟魏秘书交代了。哎呀，经理啊，这当官的有钱的都往南边去了，咱的东西都卖给谁去啊？
5: 哎呀，这急也没用啊。我这两天琢磨着呀，咱荣宝斋不能坐在这儿等死呀，也得跟着去南京闯闯，看看能不能在那儿开个分店呢。
4: 哎，您还别说呀，经理，这倒是个好主意。
2: 王仁山琢磨好之后，就把打算到南京开分店的意思跟张幼林念叨了一下。张幼林当时没说什么。第二天晚上把王仁山、张喜儿约到了家里。
8: 仁山啊，你提出的到南京开分店的事儿，我仔细考虑过了，我觉得很有道理，你能谈得具体点吗？
5: 哎呀，东家，这是明摆着的呀。头些日子呢，我给南京的朋友通了个长途电话，我那个朋友说呀，自从这国民政府搬到南京啊，南京的市场是立刻活跃起来了，尤其是在衣食住行方面是非常繁荣啊。 我呢是这么想的，一个政府机构那可是庞然大物啊。哎，您算算吧，这军事委员会、行政院、考试院、国民参政会，那照过去的说法啊，这些可都是个大衙门呐。这些衙门得办公吧，这办公啊就需要笔墨纸砚，而且啊这需求量会很大的呀。
9: 南方的南纸店没有我们荣宝斋这么大规模，至少现在还没有哪家店有这个能力能独自承担起供应政府部门文房用品的业务，这对我们荣宝斋来说的确是个机会。
5: 哎呀，既然这个政府可以长出腿儿跑到南京去，那我们荣宝斋为什么不能长出腿儿来呢？我们跟着政府跑，政府跑到哪儿啊我们就跟到哪儿嘛。
8: 这样吧，任山带着云生先去南京探探路，如果可能呢，租个地方争取办个荣宝斋文房用品展卖会，店里把需要的货品从邮局发过去，咱们先看看行情，要是还不错呢，再合计开分店的事儿。张喜儿就留在北平照顾铺子，这边也离不开人。
5: 好，我呢带云生走一趟，这个车到山前必有路啊，我就不信在南京立不住脚。
2: 王仁山果然能干，到了南京就立刻租房子登广告，三下两下就联系上了以前的老客户，热热闹闹的办了十来天的荣宝斋文房用品展卖会，大获成功。紧接着他就在南京办起了荣宝斋的第一家分店。可有一样，风水轮流转，自打国民政府迁到南京以后，荣宝斋北平总店的生意就一落千丈，南京分店的营业额一路攀升，势头很猛。转眼之间两年过去了，格局有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天张喜儿正在荣宝斋后院北屋里皱着眉头打算盘，张幼林推门走了进来。
8: 算出来了吗？
9: 东家，本地的生意还是不看好，南京分店的营业额已经超过了北平总店。
8: 看来当初这步棋走对了，这要是还窝在琉璃厂，荣宝斋可就是罐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了。
9: 王经理心气儿挺高啊，他打算按照南京的路数，在南方的几个大城市陆续都办起荣宝斋的分店。
8: 这是好事儿啊。
9: 可是东家，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呀。
8: 但说无妨。
9: 王经理可没打算给您白干，我瞧他的心思啊。
8: 他有什么想法？
2: 张喜儿还没来得及回答，学徒徐海就拿着一摞订单走了进来。
10: 张经理，南京又一批订货单过来了，要大批的卷宗、信封和信阀，他们当地赶不出来，让咱们把库存的先发过去，可我算了算，咱们把库存的全发过去也不够啊。
9: 哦，给我看看。让铁套做赶紧加印，忙不过来就临时雇几个人过来帮忙，我待会儿再跟慧远阁的陈掌柜商量商量，调他点货，到时候给他分成就是了。啊，你顺道把钉花的尺寸给蒲先生送过去。胡先生唐服六尺是120轮，先润后墨，去的时候别忘了带上钱。哎，
8: 看来往后荣宝斋大宗的买卖要靠南方了。
9: 王经理正是耗准了这个脉呀。东家，我思来想去，这是个死结，荣宝斋不到南边开分店，就在琉璃厂坐地刨坑，将来是死路一条，明摆着政府部门和有钱的人都到了南京、上海，这儿的买卖是越来越萧条，可开分店又离不开王经理这样有想法能折腾的人，可这人要是太能折腾了。
8: 王经理到底什么意思啊？
2: 电话铃声响起，再次打断了张喜儿，他拿起听筒，是王仁山打来的。
9: 东家。
8: 喂，我是张幼林。
2: 张幼林听着那头王仁山说话，越听脸色越阴沉，

0: 之后挂了电话，他没再说什么，站起身就走了。几天之后，又到了张理事的忌日，张幼林、何家碧按惯例来到法源寺，给供奉在大殿内的母亲的牌位上香鞠躬，请僧人做法事。法事结束后，张幼林走出大殿，何家碧则跪在佛像前虔诚地礼佛。随着何家碧每一次跪下给如来佛祖磕头，旁边肃立的僧人就庄严地敲一下钟，钟声悠扬在高大的殿堂里向上升腾着，不绝如缕。张幼林站在大殿外的菩提树下凝神静思，不一会儿何家碧从大殿里出来，二人缓步向外走去。
1: 幼林，你想出办法来了吗？
2: 哎，我到了这儿好像思维停滞了，心反而静下来了。哎，你把要请佛祖保佑的事儿跟他老人家都念叨了？
1: 没有的事儿，你以为拜佛就是求佛办事儿啊？我告诉你吧，佛祖才不管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呢。
2: 那你干嘛给佛跪着磕头啊？
1: 上回我去见明暗法师，他老人家说了，这拜佛的真谛啊，是在礼佛的过程中使一颗纷乱的心静下来，静能生慧，有了智慧才好对事物下判断。哎，幼莲，你对王仁山提的要求怎么看啊？
2: 王仁山的意思很明白，以后在外地建的荣宝斋分店赚的钱，一半留在分店，扩大经营和伙计们分成。当然，主要是王仁山自己拿大头，另一半呢交北平总店，但主要资金还得用在继续选点半分店上。
1: 那还有东家什么事儿啊？这眼下明摆着，南京分店比北平总店的生意好，他这不是憋着要呛孩吗？咱们平常待他也不薄，他怎么会想出这么个主意来啊？依我看，这王仁山要是不和东家一条心，把他辞了算了。
2: 为什么？他又没做错什么，人家不过是提建议，我们有选择的权利吗？
1: 那你打算怎么办？
0: 张幼林沉默良久，眉头突然舒展开来。
2: 你看这主意怎么样？让张显儿到南京把王仁山换回来，王仁山熟悉南京的情况，往后北平总店的生意很大程度上也要配合南京，南京分店的分成方式就按王仁山说的办，毕竟他是南京分店的有功之臣。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伸着脖子朝荣宝斋张望。这时陈福庆从里面走了出来。
1: 哎呀，他们吵吵什么呢？
2: 哦，给南张北谱办画展呢。
1: 南张北谱？没听说过呀。

0: 胡是普心奢胡二爷，张嘛，听说是张大千张八爷。
1: 张八爷和普二爷差着行事呢，怎么把他们两个往一块儿摆呀、啊？龙宝斋这是出什么幺蛾子？不成，我得过去看看。
2: 陈福庆说着走下台阶，向荣宝斋走去。此时荣宝斋的前厅西墙上悬挂着张大千的作品，张幼林正陪着普心奢观赏。
0: 张兄啊，你很有眼力啊，大千的画有唐人的气势，宋人的法度，元明的意境，上下千年融会贯通，难得呀，难得呀。
3: 哈哈哈哈，如果普心奢不认可张大千的作品，那这事儿就算是砸了。这下可好，可算是成了。
0: 大千的仿古之作这些年很有点名气，没想到他的创作也自成一家。张兄，你是怎么发现他的？
3: 我花功夫琢磨了不少他的仿古之作，大千可不是照葫芦画瓢啊，他是把原作的构图特点神韵技法揣摩透了，但并不照搬，而是尽情挥洒，另立新格局。名义上是仿作，其实啊，已经别有一番新气象了。连陈半丁、罗振玉这样的鉴赏大家都看走过眼。既然如此，我想他的独创之作应该不会差。
4: 哟，这说曹操，曹操到啊。
1: 普先生，南张北普本是好友的星头之语，偶然见出报端，被荣宝斋借题发挥了，小弟实不敢当啊。
0: 哪里哪里，以你的资质才气啊，再经磨练不久可终成大器，我和张兄拭目以待啊。
2: 荣宝斋内的气氛热烈而融洽，陈福庆转了一圈就回去了，但心里直后悔。
1: 我怎么就没想到这招呢？哎呀！
5: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当你我在北京的深秋中紧紧相拥，当望京的烧烤烟熏着夕阳，当西直门墙上的人们回忆着过往，当你知道果园梨园苹果园和水果没有太多的关系，当自己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3: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4: 1917年1月9号，由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的新校舍红楼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而在不远处的沙滩后街的马神庙公主府，北京大学第五任校长蔡元培正在发表就职演说。在演说中，蔡元培对学生们提出3点要求：第一，要抱定宗旨；第二，要砥砺德行；第三，要敬爱师长。当时在演讲中，蔡元培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要求

学生们从此以后一定要抱定为求学而来的宗旨，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后来蔡元培每年在学生开学典礼时都要重申一遍，并且对北京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到北京大学任职以后，蔡元培认为要打破北大的旧习惯，不仅在改变学生的观念方面，还应该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于是在就职不久，他就提出了兼容并包的思想，开创了教授治校的管理方式。1915年9月15号，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并且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的寄语，向青年们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等六项建议。一年以后，刊物正式改名为《新青年》。作为《新青年》的读者，新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萌发了特邀陈独秀担任北大教授的想法。当年蔡元培是上海光复会的会长，而陈独秀是安徽反清组织粤王会的会长，两位会长曾经有过一面之交，彼此都有印象。陈独秀来北京为杂志拉赞助期间，蔡元培三顾茅庐，但是因为陈独秀在睡觉都没见成，最后蔡元培索性搬了一张小板凳坐守于门外，一直等到陈独秀醒来，蔡元培啊才入室相见，终于把这位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请进了红楼，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来到北大以后，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到了北京，由一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并且成立了编委会。编委们聚会的地点常常是箭杆胡同九号陈独秀的寓所，而这里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指挥部。像陈独秀一样，同样受聘于北京大学的还有李大钊。李大钊早年留学日本，1916年回国以后，他积极地投身新文化运动，宣传民主科学精神，抨击旧礼教、旧道德，向封建顽固势力展开了猛烈斗争。1917年11月，李大钊受聘于北京大学，两个月以后，他接替张世钊出任图书部主任。1918年10月，图书馆由该校后院迁入落成不久的红楼一层。在搬迁中，为了尽量减少对师生借阅图书的不方便，李大钊亲自发布告，安排上午搬迁，下午和晚上旧馆仍然照常开放。而且李大钊为人友善质朴，很多师生都喜欢到这里聊天。李大钊不仅是我国共产主义思想最早的传播者，还是一位成绩非常突出的图书馆学家，他现在被誉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任职期间，对于图书管理技术啊是精益求精，为北大图书馆的建设发展都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经常从书架上拿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指导进步学生针对中国革命问题有的放矢的阅读，从而又把图书馆被动的借阅图书变成了主动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前沿阵地，更是成为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中心。正因为蔡元培以学艺为主，罗织各类学术人才，让北大教师队伍一时出现了流派纷呈的局面。他在给北大教授们搭建一个自由自治的平台，一时间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鲁迅、李大钊等各路新文化英豪们从四面八方向红楼集合，继而拉开了一场反对2000年中国封建文化的启蒙运动。发端于北大红楼的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启蒙运动，而红楼的盛名源于五四运动。在五四运动中，李大钊、陈独秀都是领军人物，当时流传一首欠名诗盛赞两人，诗中云：北大红楼两巨人，分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如传笔，日月双星照古今。这首诗里面的孤松啊，是李大钊曾经用过的笔名。
1918年12月3号，在蔡元培、陈独。

就钱玄同、李大钊等师长的直接指导与帮助下，进步学生们在红楼一层的东北角紧邻李大钊办公室的活动室里组织了新潮社，成为新青年的友军。而当时参加的学生有傅斯年、罗家伦、杨振声、顾颉刚等人。蔡元培亲自为新潮提名，新潮社也成为北大的第一个学生社团。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参加了会议。但是5月3号，北洋政府外交失败的消息从巴黎和会传回来，群情激愤。北大学生当天晚上跟各高校学生代表在北大的法科礼堂集会，决定把原定于5月7号的国耻日举行的示威大游行提前到4号，并且在北大学生中推举出了20名委员负责召集游行活动。当天深夜，新潮社的成员们为第二天的游行紧张地做着准备。学生们连夜手书了3000多条标语，桌上摆放着铁皮喇叭、水壶，还有罗家伦起草的《北京全体学界通告》。4号上午的11点左右，北大学生们在红楼后面的操场集合排队。这时，教育部派了一个职员随同几个军警长官，劝他们不要参加游行。学生们跟他们理论多时，最后只能从后门出了红楼所在的院子，浩浩荡荡地沿着北池子大街向天安门行进。但是因为耽搁了一些时间，等到北大学生赶到天安门时，其他学校的学生都已经先到场了。下午1点，北京大学和其他的在京高校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时，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已经印成了20000份。在集会和随后的游行示威中，同学们把通告传单散发给了市民，这也是当天唯一的印刷品。因为通告文字浅白，陈词恳切，唤起了大家心中积怨已久的国仇家恨，迅速流传开来。这次天安门前的集会示威游行，堪称是一代新青年的集体亮相。运动爆发以后，大批的爱国学生被逮捕，后来北洋政府迫于社会压力，释放了所有的被捕学生。在7号上午，北京各高校被汽车前往警察厅去迎接被捕获释的学生们。当天上午，蔡元培和北大的全体师生齐聚在红楼门外，迎接被捕的同学们返校。而蔡元培也因为这次游行一度被北洋政府免职，更是引发了北大师生在红楼策划的一场场挽留蔡校长运动。一直到当年的9月，蔡元培才回到北大。作为近代中国文化界的卓越先驱者，蔡元培著名的文化思想和学术观点对中国的历史进程都发生过重要影响。而他所提出的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不仅成为他主持北大教育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同时也是他所坚持的办学原则。1919年6月，跟李大钊共同领导学生运动的陈独秀被捕了，新青年暂时停刊，但是仍然保留了北京编辑部。红色思潮的传播，社会主义学说的信仰者的聚集，使进一步成立革命组织成为一种可能。1920年2月，为了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已经被释放的陈独秀从北京秘密地迁到上海。在护送陈独秀离京的途中，李大钊跟陈独秀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两人决定在京沪两地分别活动，筹建革命组织。而新青年也随即转战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小组的机关刊物。1920年3月31号，为了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李大钊跟邓中夏、高君宇等人在红楼经过多次的酝酿讨论，决定组织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团体，名称就叫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团体。
蔡元培非常支持研究会的活动，他力排众议，在红楼拨了两间房子给研究会作为活动场所，还包括应有的设备、家具、书架、火炉等等，并且派有勤务员执勤。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共产国际的代表维京斯基来华，通过北大俄籍教员鲍利维介绍，在红楼认识了李大钊。两人在红楼图书馆主任室谈话以后，李大钊找到了罗章龙、刘仁静等，同维京斯基会面。维京斯基介绍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并且带来了《国际》《震撼世界十日记》等一些书刊。后来由李大钊介绍，维京斯基即将去上海会见陈独秀。在临行之前，李大钊、罗章龙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部分成员再次在红楼图书馆主任室召开会议，而维京斯基以第三国际代表身份参加了会议。在会上，李大钊简明致辞，感谢第三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关怀。他说，我们这些人啊，只是几颗革命种子，以后要好好耕作，把种子栽培起来，将来一定会有收获的。在维京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基础，加快了建党工作的步伐，并且在八月主持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十月，李大钊在红楼办公室的会客厅与张申府、张国焘发起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为建党做准备。当时李大钊从个人的薪水当中每个月捐出80块银元，作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开展各项活动的经费。十一月底，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举行会议，决定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选为书记。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时，李大钊因为领导北大教师索心罢教斗争，派了张国焘、刘仁静去参加大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李大钊为建党所做的重大贡献也让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中共一大代表当中，毛泽东与北大红楼也有着浓厚的渊源。1918年6月，原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伦理学教师杨昌济应蔡元培的邀请，举家北迁，出任北大教授。在临行之前，毛泽东和同学们到长沙火车站给老师送行。在火车即将启动前，杨昌济再三叮嘱：润之，你们要抓紧学习，力争顺利毕业，记住，多写信，常联系，有了困难请告诉我，我是不会忘记做老师的责任的。在汽笛声中，师生互道珍重，挥手告别。两个月后，杨昌济给毛泽东写信说，法国政府来中国招募工人，这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好机会。紧接着，毛泽东率领湖南青年20多人从长沙启程赶赴北京。这次北上是毛泽东第一次出远门，他跟蔡和森暂时落脚在五楼后豆腐池胡同9号的恩师寓所里。杨昌济看到赴法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开展，就介绍毛泽东到李大钊主持的北大图书馆找了一个图书馆助理员的职位。这样一来，不但解决了他的基本生活问题，还能进入北大去旁听学习。平日里，毛泽东在阅览室登记新到的中外文报纸，登记阅览人的姓名。而当年毛泽东在这里的月薪只有8块大洋。对于这段经历，毛泽东曾经向斯诺自嘲道：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人的姓名，可是对于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比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跟他们攀谈政治或者文化问题，问题是啊，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可是当时的我思想还是混乱的，用你们的话说，我正在寻找出路。毛泽东所做的一切，在今天看来是极其

普通的杂事。他利用更多的时间渴求着新文化，探索着新思想。毛泽东进北大图书馆任职，自然包括了为解决生计问题在内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可以留在北大，得以在校内自由旁听或者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在红楼，毛泽东成为《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忠实读者，同时他也接触了李大钊、陈独秀等许多新文化先驱人物和青年知识精英，受到了新文化精神的感染，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熏陶，积聚了丰厚的理论财富。没过多久，在杨昌济和毛泽东等人的共同操持下，湖南来的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们将从北京去上海，坐海轮启程去法国了。思想上已经骤变的毛泽东决定放弃在北京大学的工作和学习，先为这批热血青年送行，然后回到湖南，到那里去实践和实现自己的人生设计。正是在北大红楼的短暂岁月，真正改变了毛泽东的人生志向。如果说在湖南医师，毛泽东遇到杨昌济、徐特立等好老师，奠定了他的知识文化基础，那么可以说，毛泽东在北大红楼遇到了李大钊、陈独秀等好导师，真正确定了他一生的奋斗方向。毛泽东把中国看作是一部大书，他要一页一页地去亲身体验，认真解读，融入其中，探根溯源。后来毛泽东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国家了解的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后来没过多久，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刚刚回到湖南的毛泽东立即直接地投身到政治中去，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创办了湘江评论，跟实行高压政策镇压湖南学生运动的军阀张静尧展开了公开斗争。后来他又办过新湖南杂志，拿笔杆子的毛泽东成立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北大红楼是红色中国的起点，这幢百年老楼如今静静地矗立在繁华喧闹的街边，尽管没有粉刷一新，但是它红色依旧，就像一支火炬高擎着永恒的风景。这里馆藏的不只是历史，更是一种精神，一种力量。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4: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5: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3: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4: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只为你的改变，
5: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3: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7: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8: Be worthy of young。
1: 纵览历史，探索历史，用声音带你聆听不一样的历史故事。天天故事会，丰盈您的听觉世界。

1924年初，国共合作实现以后，广东成为了革命中心。但是这里的局势不容乐观，山头林立的地方军阀盘踞在广东各地，随时准备着把新生的政权扼杀在摇篮里。而广州市内部同样是动荡不安，由帝国主义和买办阶级操纵的广州商团大量买入武器装备，补充人手，计划推翻革命政府，成立商人政府。1924年夏天，随着商团势力的猛增，革命政府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而铁甲车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成立的。这支车队并不是由共产党领导，而是隶属于大元帅府卫队。这支卫队的队长是卢振柳，而政治教官是包惠僧。因为卢振柳不抓训练，包惠僧呢忙于苏联顾问团，所以包括铁甲车队在内的整个卫队在商团叛乱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不过万幸的是，广州商团在黄埔军校学员的进攻下不堪一击。叛乱平息以后，在孙中山的授权下，周恩来着手组建了一支全新的铁甲车队。而为了遮人耳目，避免招致各派军阀的警觉，就把这支队伍隐藏在孙中山的大元帅府的名义下。1924年11月，为了加强黄埔军校的政治工作，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而陈延年担任广东区委负责人。周恩来从黄埔军校抽调了共产党员担任铁甲车队的要职，其中徐成章是队长，赵自选作为军事教官，周士第担任副队长。后来周恩来又调来熟悉军事的共产党员廖乾武、曹汝谦，他们两人分别担任党代表和政治教官。如此一来，保证了铁甲车队的战斗力和党队队伍的领导。周恩来把铁甲车队编成了三个排，每个排三个班，每个班有正副队长和十名队员。大部分队员都是陈延年从各地调来的工人、农民和进步青年。就这样，一支精神饱满、斗志高昂的革命队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正式成立了。周恩来通过苏联军事顾问，从苏联援助黄埔军校的武器装备中抽调了100多支380步枪、10支驳壳枪，还有3支冲锋枪归铁甲车队使用。大家可能要问了，为什么叫铁甲车队呢？是因为这支队伍配备了一列加装了铁板的列车，这种火车的安全系数高，而且车体两侧有很多射击孔可以供观察和射击，还有专门配备炮塔和重机枪的车厢，所以深得军阀们的喜爱。往往铁甲列车是作为移动的指挥部，这种铁甲列车不管是追击还是逃跑都用得上。铁甲车队的这辆列车主要任务是保卫革命政府和铁路线，但是由于必须依靠轨道，实际上它上场的次数并不多。在铁甲车队内部设立了党小组，直属广东区委领导，队伍的干部调动和重大活动，作为队长的徐成章都要向中共广东区委请示报告。同时车队的领导也有自由裁量权，对于战斗中怎么部署兵力、由谁来带兵这种技术性问题，都由车队的党小组讨论决定。所以尽管铁甲车队名义上是归大元帅府统领，但实际上已经是中国共产党掌握的首支专职武装了。虽然铁甲车队当时仍然采取传统的雇佣兵制度，但是却出现了旧军队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官兵平等、伙食费、办公费等支出公开透明，官长与普通队员的伙食标准一样，月末有盈余所有队员均分，杜绝出现官长私吞财物、吃空额、喝兵血的情况。另外铁甲车队还实行了三操两讲，这三操就是在早晨、上午、下午各进行一次训练。徐成章是黄埔军校的特别官组，周士第和赵自选呢都是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的学员，所以都有很高的工作热情。他们趁热打铁，把军校的军事训练内容用在铁甲车队上，训练以增加阵地战作战能力作为目标，包含了射击、投弹、刺杀这样的

个人训练，再以战术配合和协同训练等作为团体训练。当然，作为党的武装力量，铁甲车队非常重视政治教育，这也是学习苏联红军的结果。所以三操两讲中的两讲指的就是队员每天都有两个小时的政治课，讲授内容是三民主义、社会发展史、工农运动情况、国内国际形势。讲课主要由政治教官曹汝谦负责，他往往会照顾队员们的出身，联系实际去讲解革命的前途。其他的官长呢，分担部分的讲课内容，有的讲的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华的阴谋，有的讲的是资本家地主压迫工农的罪行。另外，铁甲车队还抛弃了旧军队当中打军棍、扣军饷这样的惩罚措施，对犯错的队员往往采用个别谈话的方式，注重说服教育和启发引导，让整个队伍从上而下都展现出了一种团结的气氛。铁甲车队成立以后，除了负责确保广州革命政府的安全，还受到了中共广东区委指派参加周边地区的革命活动。比如在1924年10月，广宁县农民协会成立，很快就掀起了减租浪潮。同时，地主劣绅们也召开了保产大会，成立了所谓的业主维持会，跟农协对抗。他们筹集了巨款，购买了枪械，招募民团，还叫嚣着武装下乡，收取十足田租，并且率先攻打了农会，还屠杀农民。当时的农民自卫军成立不久，人数少，武器少，但是面对土豪劣绅，他们毫不惧怕。在县农协执委委员长周其建、副委员长兼农民自卫军军长陈伯忠的率领下，农军迅速设哨，严阵以待，准备迎击敢于来犯的敌人。中共广东区委鉴于广宁局势的日益严重，为了保障农民的利益，决定派铁甲车队去广宁支援农民运动。这是铁甲车队正式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实战，车队内部非常重视。12月11号，在队长徐成章、副队长周世弟、党代表廖前武、军事教官赵自选的带领下，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两个排80多人抵达了广宁，跟农民自卫军并肩作战。第二天，他们就把民团击退到了地主修建的炮楼里。这个炮楼经过长时间的建设，非常的坚固，能够容纳数百人，还有一定的粮食储备。因为铁甲车队的轻武器很难攻破炮楼，所以副队长周世弟决定撤回广州去寻找火力支援。而在此期间，他们培训了当地的农民自卫队。回到广州的铁甲车队经过充分的准备，在1925年2月，周世弟带着铁甲车队再度联合农军，准备拔掉这座炮楼，以绝后患。当时周世弟决定采用地下爆破来摧毁围墙，而且亲自率队挖地道。没想到后来敌人有所发觉，他们向攻城爆破队发动了突袭，结果被铁甲车队中的掩护部队打了回去。经过3天2夜，地道已经挖到了炮楼附近，爆破队固定炸药以后随即引爆。但是因为经验不足，这次爆炸炮楼只炸开了一道裂缝。周世弟见状，决定换战术，根据地形和气候条件，于是决定切断水源进行火攻。敌人被断绝了水源，又见铁甲车队准备火攻，只能是举手投降。1925年3、4月间，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以及广东革命政府和航空局的支持下，铁甲车队的副队长周世弟还有军事教官赵自选着手改编飞机掩护队。这支队伍就驻扎在铁甲车队不远的地方，是一支为了保护孙中山、苏联顾问、乘机安全的地面部队，隶属于广东革命政府。但是队长是一个混入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他在多次武装斗争中都是畏手畏脚，故意保存实力，毫无作为。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决定再度合作，把原队长调离，由周世弟担任，赵自选担任教官兼党代表。两人在出发前往飞机掩护队驻地之前，接到了广东区委陈延年的叮嘱，他说一定要和平接受，避免出现意外情况。

周师弟和赵自选到任以后，召集排长们开会。几位排长不知道两个人的来意，都很紧张，甚至还有一位排长带枪出席，准备谈不拢就以枪相要挟。周师弟和赵自选不动声色，率先表明我们没带武器啊，接着说明来意，强调飞机掩护队的重要作用，而且强调这次改编是为了更好地进行革命。那名带枪的排长看见会议气氛缓和以后，主动掏出了藏在外套里的手枪，还承认了错误。周师弟简单地进行了教育，并且当场把这把枪还给了他。这个举动让排长们深受感动，都愿意服从指挥了。于是周师弟调整了飞机掩护队内部人员，从铁甲车队里抽调队员担任排长，再补充工人、农民和革命青年，迅速成立了党小组。飞机掩护队在和平改编以后，成为党领导下的又一支革命队伍。而在此后的斗争中，飞机掩护队经常跟铁甲车队共同行动，得到了广东区委和群众的认可。1925年春天，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以杨希敏、刘振环为首的滇桂军阀趁着革命军东征之际叛乱了。到了六月初，叛军已经控制了广州市区，革命政府处于叛军的武力威胁下，随时有被颠覆的危险。面对叛军的威胁和国民党右派的妥协态度，中共广东区委力主抵抗，彻底消灭叛军，避免养虎遗患。在国民党左派和苏联顾问的支持下，东征军迅速回师。不过在东征军归来之前啊，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就已经护送国民党中央、革命政府机关和苏联顾问团顺利地撤往广州市珠江南岸，也挫败了叛军一举消灭革命政府的企图，并且在东征军向叛军发起总攻时，利用自身的高机动性优势，在队长徐成章的指挥下涉水迂回到敌人的后背，切断了广州叛军与外界的联系，也切断了叛军的退路。这一招啊，可以说打了一个出其不意，让敌军的防线瞬间崩溃。而铁甲车队这一仗俘虏敌人数百人，还缴获了长短枪数百支，这也使得铁甲车队威名大振。当东征军指挥周恩来与坐守广州的陈延年会合时，陈延年兴奋地说：“恩来啊，这是第一个武装斗争的胜利，可喜可贺呀。”1925年6月，省港罢工委员会建立起一支拥有3000多人的罢工工人纠察队，经广东区委协调，铁甲车队队长徐成章调任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委员会委员长兼总教练，而周师弟升任铁甲车队的队长，飞机掩护队完全由赵自选负责。为了反对英国帝国主义在各地犯下的罪行，广东区委安排铁甲车队执行封锁香港、反走私、维持治安的任务。广大群众在中共领导下和铁甲车队的组织下进行了有序的罢工，各组织团结一心，使得封锁香港的行动大获成功。而在此期间，港英帝国主义分子采取了各种恶劣的手段，企图污蔑刚刚成立的国民政府，不断的挑衅，不断的故意引起冲突，造成流血事件，还把责任推给国民政府。铁甲车队跟工人纠察队积极的警备，不光要维持秩序，还要辨别出隐藏在群众里的敌对分子，避免工农群众陷入敌人的圈套。1925年10月底，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陈炯明的残部在大鹏湾包围了当地的工人纠察队。周师弟廖乾武带着铁甲车队4个班，大约50个人奉命救援。铁甲车队跟敌人夜间激战了数个小时，击退了敌军的多次进攻，还击毙敌人连长、排长各一名。但是天亮以后，在敌人不断的支援下，以及港英政府军舰和飞机的掩护下，铁甲车队最终寡不敌众，被迫撤出战场。在掩护工人纠察队撤退时，铁甲车队也损失惨重，周师弟多处受伤，黄华然带领的一个班全都牺牲了。敌军的冲锋打破了几个班的阵型，周师弟见几位队员被敌军冲散了，一边高呼着援军就要来了，一边带领着几个队员反向冲回战场。
敌军信以为真，开始向海岸的军舰撤去。铁甲车队利用这个时机迅速搜寻战场上走散的队友，很大程度上挽回了损失。紧接着，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广州各界人民群众团体为铁甲车队组织了盛大的慰劳活动，还专门组织英雄事迹报告会。这个举动让剩下的队员们革命热情高涨，更加痛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一场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即将开始，而他们将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队伍征战沙场。铁甲车队从成立之初，就在各种战斗当中表现出了共产党军队应有的斗志，多次受到广东区委和革命政府的赞扬。营救工人纠察队的行动让铁甲车队损失严重，为了让车队重整旗鼓，这是各方的愿望。同时，蒋介石利用黄埔军校毕业生迅速扩充自己的力量，所以建立一支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正规军也迫在眉睫。1925年11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就这样产生了。独立团以铁甲车队全部成员作为基础，抽调了黄埔军校的一批学生作为骨干，另外从广东、云南、湖南三个省招募了部分士兵作为补充，一共2000人。共产党员叶挺担任团长，廖千武作为政治部主任，周士第担任参谋长。团内成立了共产党特别支部，直属中共广东区委军委领导，各连都设置党小组，而且保证每班每排都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这大大加强了队伍的凝聚力。这支队伍在北伐战争中建立了赫赫战功，成了威震全国的铁军。而至此，铁甲车队也光荣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在国民革命初期，虽然中国共产党对革命武装问题认识还不深刻，但是对于组织自己的革命武装则已经开始有所需求了。铁甲车队正是在时代的洪流中，党对于组建正规武装力量的尝试。尽管说这支部队的性质仍然属于卫队，而且规模不大，不能算是中共独立建军的首例，尽管从组建到扩编，铁甲车队只存在了短短一年，但这次尝试让党对如何实行党代表制度、怎么处理军委和武装部队的关系、如何培养人民军队都有了答案。铁甲车队是一支经得住考验的队伍，它培养了一批忠诚于伟大事业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们有的在北伐中身先士卒，有的回到原籍去发展革命，而且大多数为革命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在车队里担任要职的共产党员中，除了周士第、徐成章、廖千武、赵自选、曹汝谦，所有的排长像莫其彪、李海涛、高超、李振森全都在革命年代牺牲了。铁甲车队队员身上听党指挥、坚定信念、为民奋斗的精神，正是共产党军队能够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由此我们可以说，后来如奔腾的江河般发展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最早的源头正是铁甲车队。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4: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5: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4: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5: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4: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6: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5: 讲述民间故事，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这里是中华民间故事。
7: 贾鲁修复黄河。公元1344年，也就是元朝至正四年上半年，我国北方一些地方连续几个月普降大雨，平地积水30多深，黄河水暴涨，冲破了白毛堤、金堤，就是现在的河南兰考的东北，使黄河沿岸的各个州县遭到了严重的水灾，被淹死、饿死、病死的百姓多得数不清。元顺帝害怕水灾会引起人民不满而造反，就在山东运城设立水监，任命贾鲁作为管理水利的都水监使，专门负责治理黄河。贾鲁是河东高平人，就是现在的山西高平。他从小聪明好学，善动脑筋。元仁宗、元英宗时期，他两次由州县推选参加科举考试，都名列前茅。元顺帝的时候，中书右丞相脱脱主持修订《辽金宋史》，他任命贾鲁作为宋史的撰修官。 后来贾鲁又担任过工部郎中等官员，是个既有知识又有经验的工程技术专家。贾鲁接受治理黄河的任务以后，顾不得辛苦劳累，来回跑了数千里路去查看河道，取得了治河的第一手资料。他还根据黄河的河道形势画了一幅详细的治河图，同时他提出了两个治理方案。一是在决口以下的新河道北岸筑起堤坝，防止河水横向溃决；二是通过疏通和堵塞并举的办法，引导黄河水恢复向东流向故道。这两个方案都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可是贾鲁的方案并没有引起皇帝的重视，没有被采纳，他还被调离了都水监使的岗位，结果水患不断扩大，一直影响到山东、河北一带。脱脱再次出任右丞相以后，认识到黄河非得彻底治理不可，就召集大臣商讨治河的方案。这次贾鲁以都清运使身份出席了讨论会，在讨论会上群臣议论纷纷，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对立的意见。以工部尚书程遵为代表的一派说，山东连年欠收，民不聊生，让黄河走故道万万使不得，如果20多万人民生活在灾区，闹起事儿来恐怕比河患还可怕呀。以贾鲁为代表的一方坚持他们原先的方案，治理黄河要讲究时效，就必须把已经淤塞的旧河道重新开通，而且应该在汛期内就着手进行。贾鲁不怕压力，大胆陈述。脱脱是一个以国家利益为重的人，在朝廷斗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他经过分析比较，认为贾鲁的第二个方案可以采用，于是就支持贾鲁。公元1351年，55岁的贾鲁被正式任命为工部尚书兼总治河防使，并被授予二品官衔。他动用了13路的民工约15万人，再加上军队士兵2万人，一共17万人，开上了治河的工地。从4月份开始施工，到了7月份，黄河疏凿成功。到8月，冲破堤岸的河水重新又流入了原先的河道。到了9月，黄河上又可以通行船只了。到了11月，水土工程全部完成，黄河从故道重新流入大海。在治理的过程当中，贾鲁针对许多复杂的情况，创造了许多堵塞决口和建筑堤岸的好方法。比如说，有一个叫做石船堤涨水法，就值得一提。

0: 堵塞决口的时候，正值秋雨潇潇，水势猛涨，给施工制造了不少困难。加鲁准备了27艘大船，前后用大桅或者是长木桩连接起来，再用大麻绳把船身上下捆一个结结实实，并连成了方舟。施工的时候，从上游放到河里边，然后呢，让它顺流流到决口的地方，然后选择水性好的民工，每条船上两个人，拿着斧头凿子站在船首和船尾，只听岸上鼓号齐鸣，他们就一起用斧子凿子凿船，顷刻之间，船被凿破，水涌到里面去，船很快就沉在了决口处，把决口堵住，河水呢便流入故道。这一著名的堵口技术叫做石船堤涨水法，它就是贾鲁创造的。治理黄河的重任完成以后，贾鲁画了一张和平图献给皇帝，皇帝非常高兴，专门为贾鲁树立了一块和平碑，碑上篆刻着翰林学士欧阳玄奉命所写的治政和防记，以总结治河经验，表彰贾鲁的丰功伟绩。当年在贾鲁所住的故宅的墙上，有人题写了这样一首诗：贾鲁治黄河，恩多怨亦多，百年千载后，恩在怨消磨。这说明后世对他的功绩自有公正的评价。而原来横贯整个河南向东南流入淮河的惠民河，因此改名为贾鲁河。
1: 小百科来啦，带你发现更多美好和奇妙。
2: 小孩子为什么不要喝酒？
3: 妈妈，我也想喝酒。
4: 哟，小孩子可不能喝酒。
3: 为什么呢？
4: 因为小孩子呀不能跟大人比，小孩子的大脑正在长呢，如果学着大人的样子去喝酒啊，酒里面的酒精就会让大脑长不好了，严重的还会让人变成傻子呢。而且喝酒以后晕乎乎的，容易摔伤出危险，你应该多吃水果多喝水。
3: 我知道了，我再也不喝酒了。
2: 为什么吃饭以前要洗手？
4: 宝宝，快点洗手，咱们要吃饭了。
3: 妈妈，为什么饭前要洗手呢？
4: 宝宝，你跟妈妈说，你今天上午都干什么了呀？
3: 我玩了积木、小皮球，还有布娃娃。
4: 你看，宝宝，你今天玩了这么多东西，手上会沾上很多细菌。如果不洗手就吃饭，吃饭的时候啊，你这小手上的细菌就会随着食物钻到肚子里，宝宝就会生病啦。
3: 那好吧，我现在就去洗手。
2: 为什么多吃零食不好？
3: 妈妈，我还想吃小豆豆。
4: 你先告诉妈妈，今天你吃了几包小豆豆啦？
3: 两包。
4: 你看，你已经吃了两包了，零食对身体不好，所以宝宝要等到明天才能再吃。
3: 那妈妈，为什么多吃零食不好呢？
4: 你想想，如果你一直站着会不会很累呀？
3: 会。
4: 宝宝吃个不停，吃下去的食物需要肠胃来消化，胃和肚子也会感到很累的，甚至啊还会累病呢。而且啊，吃多了零食就不想吃饭了。宝宝长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啊，主要是在蔬菜和水果里，不吃饭怎么能长高呢？
3: 妈妈，我懂了，以后我不多吃零食了。
4: 宝宝真是个乖孩子。
2: 为什么喝了汽水会打嗝？
3: 妈妈，我又打了一个嗝，为什么喝汽水总爱打嗝呀？
4: 宝宝来，咱们拿瓶汽水啊放到热水盆里，你注意观察哦，然后告诉妈妈你看到了什么。
3: 我看到许多气泡从水里跑出来。
4: 宝宝观察得真仔细，这些气泡啊叫做二氧化碳，它平时待在汽水里，如果汽水一变热呀，它就跑出来了。
3: 那妈妈，是不是我喝汽水的时候二氧化碳就跟着喝进去了，可是呢到了肚子里边热乎乎的，它待不住也就溜出来了？
4: 说对了，很多二氧化碳啊从肚子里急着往外跑，

0: 又从人的嘴里跑出来，人就打嗝了。二氧化碳跑出来的时候啊，还带出了一些热量，所以我们喝了汽水就会觉得凉快。
1: 传统文化小课堂，弘扬传统文化，领略中华文明的多姿多彩。
2: 逐鹿中原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为夺取政权而进行的战争，鹿比喻地位。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书中说蒯通是齐王韩信身边的谋士，他见韩信的力量已经很强大，便劝韩信背叛刘邦，自己去夺取天下。可是韩信一直不听他的建议。后来刘邦打败了项羽，又用计将韩信抓住，以谋反的罪名要杀他。临行之前，韩信叹息说：我不听蒯通的话，才有今天。刘邦下令捉来蒯通，要治他的死罪，对他说：你叫韩信反叛我，我今天杀死你，你还有何话可说呢？蒯通面无惧色，十分正经地说：狗还各为其主呢，那时候我就知道韩信，并不知道有你呀。再说秦朝将鹿失掉了，天下人都来追逐他，谁有本事谁先得到他，与你争天下的人因为力量不够而失败，你尽可以杀他们。刘邦听了蒯通的这一番话，觉得也有道理，便赦免了他的死。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隋文帝一生用过两个年号，一个是开皇，一个是仁寿。开皇的意思是开启一代皇家企业，反映出一种创业者激情四射的心态；而仁寿则是希望能够享国长久，反映出一种守成者的安闲。先创业再守成，这本来应该是一种很理想的境界，但实际上非常遗憾，隋文帝仁寿年间生活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安逸，反而日益充满了火药味和紧张感，这是为什么呢？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蒙曼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隋风云》上部第27集《风波再起》。
3: 人的一生可能有什么大的不幸呢？咱们中国人一般这样讲哈，人生三大不幸：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丧子。隋文帝从开皇进入仁寿的这个时间点，正是他60岁上下的时候。那按照我们现在的观点，就在中年进入老年这个阶段。那就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他就先后丧失了自己的儿子和妻子。这个对他的心态有很大的影响。那随着他心态的变化，隋朝政坛也就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局，让整个政治形势显得都比较风云诡谲一些。那关于隋文帝的丧子之痛，我们上集其实已经讲过了，他自己不是已经连续干掉了自己的3个儿子了吗？那这丧妻又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在仁寿2年阳春3月啊，独孤皇后和隋文帝又一块到仁寿宫去度假去了。这其实从开皇末年就开始的一种惯例啊。但是这一次呢，独孤皇后一去就再也没有能够回到大兴城。就在仁寿2年的8月24日，

独孤皇后一病不起，享年59岁。独孤皇后是属于正常死亡，59岁呢，按当时来讲也不算是短寿了。为什么我们还要把这件事儿郑重其事的说出来呢？因为独孤皇后之死影响太大了，对隋文帝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哪两方面？第一方面，他让隋文帝自由，这个可以想象，独孤皇后那么强势，一直坚守一夫一妻制原则，而且精力太充沛了，每天早晨陪隋文帝上班，晚上接隋文帝下班，人家隋文帝当一回皇帝一点私人空间都没有。那现在独孤皇后一去世，这紧箍咒自动解除了，隋文帝终于可以享受自由生活。那马上有两个美女就出现在他的生活之中。哪两个美女呢？第一个美女是宣华夫人陈氏，第二个荣华夫人蔡氏。宣华夫人陈氏是何许人？那就是陈朝的亡国之君陈叔宝的妹妹。陈叔宝的妹妹我们一下子可以想象了，同样熏染着江南文化长大的，肯定是一个风流儒雅之人，而且因为是亡国贵族嘛，所以肯定有一份小心和忍耐在里头。那这样的性格呀非常的好，好到什么程度？好到让独孤皇后都产生我见犹怜的感觉了。所以在独孤皇后晚年就特许宣华夫人陈氏去侍奉隋文帝啊。那现在独孤皇后一死，宣华夫人陈氏更是理所当然的就荣升为第一夫人了，这是一个得宠的。那第二个荣华夫人蔡氏又是什么人呢？这蔡氏也是江南人，而且也是陈朝亡国之后又进入隋朝的后宫了。这个人根据史书的记载是仪容婉丽，长得温婉秀丽，性格肯定也是很好的，隋文帝也垂涎已久了，只不过呢以往碍于独孤夫人独孤皇后的权威没敢怎么样。那现在独孤皇后一去世，马上蔡氏也就开始得宠起来了。那我们这样说，可能有人就会讲了，照你这样说来，独孤皇后之死对隋文帝是一件大大的好事了。那又不尽然，我们刚才讲这只是一方面的影响，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影响。那方面是什么？独孤皇后一去世啊，隋文帝一下子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知己，找不到人生的精神支撑了。大家想想，在当时的世界上谁最像隋文帝啊？没有比独孤皇后更像隋文帝的了，两个人呢，在方方面面都高度一致。我们讲过，隋文帝本质上他是一个节俭自律之人，在这个问题上独孤皇后和他是完全一样的。我们一般管他叫什么呀？我们一般叫夫唱妇随，但实际上更贴切的说法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同心同德呀。特别是在隋文帝晚年，因为权力斗争的这个紧迫感，他已经疏远了大臣，跟儿子的关系也特别的紧张。在这种情况下，独孤皇后其实就是他唯一能够信赖的知己了，也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撑啊。那现在呢，这个知己没有了，支撑没有了，隋文帝的内心世界也在坍塌之中啊。而且我们还要意识到一件事儿，独孤皇后和隋文帝的年纪相差无几啊。那现在独孤皇后去世了，隋文帝自然而然就会产生一种来日无多的恐慌感。两个人结婚40多年了啊，当皇帝20多年了，隋文帝已经习惯身旁有这么一个意志坚定又富有政治智慧的女性来陪伴他了。现在这个陪伴，这个支撑突然没有了，隋文帝什么感觉呀？茫然若失啊。茫然若失怎么表现出来？两方面的表现。表现在生活上，那就是开始纵欲了。原来清心寡欲了这么多年，现在整天跟宣华夫人和荣华夫人两个宠妃泡在一起了，醉生梦死啊，排遣心中的那种压力，这是在生活上。那表现在政治上呢，就是更加的多疑和善变。以前他想出任何一个事情来，都可以在独孤皇后那儿得到反馈，让他知道这事儿对还是错，好还是不好。现在这个回音壁没有了，

0: 一下子他也不知道哪件事是对，哪件事是错了，所以就会经常的有变化。事实上啊，就是在独孤皇后去世之后，马上有两个人的处境就变得非常尴尬。哪两个人呢？一个是宰相杨素，另外一个是太子杨广。那我们先说杨素，独孤皇后去世，最伤心的当然是隋文帝，但是要说最辛苦的，那一定得排到宰相杨素。为什么呢？因为独孤皇后的葬礼是他一手经办的，为了把这个葬礼办得风光隆重，杨素也算是殚精竭虑。所以呢，在葬礼之后啊，隋文帝还特地下诏褒奖他，啊，是这样说的：杨素经营葬事，勤求吉利，论述此心，事极成效，其与夫平戎定寇，比其功业，可别封一子义康公，亿万户，并赐田30顷，捐万段，米万担。
1: 以子孙遗憾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和万事兴啊。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的第一颗扣子，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把爱家和爱国统一起来，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梦、民族梦之中。
2: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0: 就是义康郡公啊，公侯伯子男，公是臣子能得到的最高爵位，分给他的儿子，另外呢啊，给他10000户的食邑，从此10000户人家的这个赋税就不用交到国库了，直接交给杨素他们家了。那大家看，办一个葬礼，隋文帝居然认为比平戎定寇的功劳还大，而且赏赐了这么多的东西，说明什么问题啊？一方面说明隋文帝是爱屋及乌，把对太太的感情寄托在杨素身上了，另外一方面也说明杨素办的确实是好，确实受到了隋文帝的极大认可。那不过呢，这件事儿啊，也是杨素在隋文帝一朝得宠的巅峰了。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此后不久，杨素在隋文帝心目中的形象就下降了。为什么下降？因为有一个叫做梁皮的人弹劾他。梁皮是何许人呢？梁皮是大理卿啊，管司法的官员。就在仁寿2年呢，梁皮就上书隋文帝说：“臣闻臣无有作威服，臣之作威服，其害乎尔家，凶乎尔国。窃见左仆射越国公肃，性欲愈重，权势日隆，近身之徒主其视听，武艺者严霜下凌，阿直者高雨东树。荣枯由其唇吻，废兴后其智慧。福愿。”啊，窥见古今，量为外治，必宏基永固，率土幸甚，轻犯天言，弗听复之。什么意思？梁皮讲啊，我听说臣子是不允许作威作福的，如果一个国家允许臣子作威作福的话，那么必定天下大乱。现在我们国家有没有哪个大臣作威作福呢？有啊，就是越国公尚书左仆射杨素，他倚仗陛下的宠幸。

权力已经大得没边了，所有的官员都要看他的脸色办事。如果他喜欢的人，他对人家像春天般温暖，他不喜欢的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所以我们整个官僚系统现在都是受他的指挥呢。那我觉得这样下去，有一天他会走上奸臣权臣的道路，希望陛下能够预先留心到这一点，见古知今，不要再给他这么大的权力。我知道我这话不中听，说出来你也许不喜欢，但是为了国家利益，我万死不辞。这是梁皮的这一番高论。那我们也可以想象，这话确实不中听，因为那杨素呢，当时是炙手可热的人物，首席宰相，在隋文帝心目中的地位是无以复加的，所以隋文帝一看这份上书啊，非常生气，当即就命人把这梁皮给抓起来了，而且呢，要亲自审问他。这个梁皮啊，见到隋文帝之后是毫不畏惧，当着隋文帝的面就讲：“审我吗？我不怕你审，我这些意见就是要当面跟你说出来。我确确实实认为杨素是一个作威作福之人，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据是什么？陛下，请您想一想，当年您废掉太子杨勇和蜀王杨秀的时候，我们这些大臣谁不是觉得陛下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是一件非常让人震惊、让人恐慌、让人难过的事儿呢？可是唯独他越国公杨素表现的是一副扬眉吐气、很得意的样子呀。为什么呀？他是盼着国家有事儿好抬升他自己的地位啊。陛下，这难道是一个忠臣应有的行为吗？梁皮这一点说得太厉害了。说完这段话之后，隋文帝立刻就傻在那里了。确实啊，此前隋文帝从来没想过这一点，他只是觉得杨素在替他办事儿啊，替他把那两个不孝子给除掉了，所以还觉得杨素为人很好，办事很得力。可是现在回想回想，是不是那个样子呀？确实是啊，无论是太子杨勇事件还是蜀王杨秀事件，杨素都是在那儿推波助澜呢。啊，他让我把儿子都剪除掉了，然后他的权势

能去操心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呢？以后你不用每天去上班办那些小事儿了，你三五天再上一回班，有大事儿你管一管就可以了。这叫什么呀？这叫做万事忧宠，十夺其权呢。你想，国家哪有那么多大事儿要办呢？人的权威是怎么奠定起来的？是从日常工作中奠定起来的。现在隋文帝等于剥夺了杨素办理日常事务的权利了，都剥夺了他上班的权利了嘛？三五天你看看就可以了，那实际上他真正能管的事情就很有限了。这是从杨素手里收权呢。那我们刚才讲，隋文帝到晚年是谁都不信，大臣受到猜忌了，儿子呢也是不放心，那还有谁行呢？这时候他把目光盯到女婿身上了，女婿比大臣亲呐，另外呢又不会像儿子一样等着当接班人，所以女婿显得比较可靠。那他选了哪个女婿呢？当时啊，他看中了自己最小的女婿，叫柳树。柳树这个女婿有什么优点？有三大优点，隋文帝很看好。第一个优点，柳树他出身于河东柳氏，那是高门大族，社会影响力是有的。另外呢，柳树这个人文质彬彬，在朝廷里印象也不错，这是第一个优点，自身素质较高。第二个优点是什么呀？柳树年轻啊，三十出头，没有什么功劳，没有什么业绩，所以要是提拔他的话，他一定会乖乖的听隋文帝的话，会乖乖的以隋文帝的马首是瞻，他不会恃功自傲。第二个优点。第三个优点其实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优点，柳树娶的是隋文帝最喜欢的那个女儿，叫兰陵公主。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下午5: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3: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4: 隋文帝和独孤皇后这一对夫妻啊，一生生了5男5女，最小的女儿就是兰陵公主，小名就叫阿武。那我们知道，小女儿按照我们日常的感情，本来就是比较容易得父母宠爱的，何况这个兰陵公主自身素质确实高，给父母争气啊，她可是上了《隋书列女传》的人物啊。按照《列女传》的记载，兰陵公主是什么样的人呢？美姿仪，性婉顺，好读书，长得很漂亮，而且性情温婉，而且还喜欢读书，是一个知书达理、谨守妇道的人。那这个让提倡道德的隋文帝非常的有面子，所以呢，宠冠诸女，在所有的女儿里最喜欢兰陵公主。那么既然喜欢这个女儿，爱屋及乌，就连女婿柳树也一块儿喜欢上了。那这个时候呢，要削弱杨素的势力嘛，就开始提拔这个宝贝女婿了。怎么提拔？隋文帝让柳树当吏部尚书，后来又当兵部尚书，同时参掌机密，就等于说做了隋文帝的机要秘书了。而且呢，在朝廷里还有吏部尚书、兵部尚书这样高的权力，那就等于成了宫廷和朝廷之间的一座桥梁了。那问题是，柳树上台对杨素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大大的不利呀。为什么呢？因为兰陵公主和柳树这一对夫妻跟杨素都有过节，有私人恩怨。那我们先看兰陵公主，她一个公主跟杨素能有什么恩怨？杨素逼死了兰陵公主的第一任公公。兰陵公主一生嫁过两次，第一次嫁的人叫王凤孝，王凤孝的父亲是王仪，那是隋朝初年的一个重臣。王仪本来年轻的时候跟隋文帝是太学同学呀、啊，后来隋文帝改周为隋，王仪也是帮过大忙的，所以呢，隋初就官至大司徒一品官，同时呢还跟隋文帝结成儿女亲家。只可惜呢，这段美满的婚姻没缔结多久，王凤孝就因病去世了，兰陵公主就成了寡妇。当时多少岁？不超过13岁，不超过13岁啊。按照我的算法，应该是在11到13岁之间就做了寡妇了。那这么年轻就守寡，公公王仪啊也看着挺不忍心的，所以呢就给隋文帝打报告上书，说呢兰陵公主啊就不要守制3年啦，少守一段时间，守1年就再嫁了吧，不要耽误了孩子。这是不是一份好心呢？是一份好心。没想到他这份上书一上去，马上就遭人弹劾了。谁弹劾他？当时的御史大夫杨素。杨素说，王仪这是什么行为啊？这是不知礼数，败坏名教。一个妻子给丈夫守节，就应该是守3年，一天都不能少。你怎么能怂恿公主做这样的事情呢？那我们也知道，隋文帝当时正在努力提倡明教啊，一看见这个弹劾，觉得亲家很不给自己长脸，所以呢就狠狠地批评了王仪一顿。那王仪也觉得很没有面子呀，我本来是好心，结果当成驴肝肺嘛啊，所以呢就心灰意懒了，从此整天宅在家里。 那你一般的宅在家里也罢了，他宅在家里的同时还干什么呀？发牢骚，发牢骚还不算，在寂寞的时候他请人给他算命，这就糟了。你是一个重臣啊，又是外戚，跟皇帝是儿女亲家，然后你再发牢骚表示不满，然后你再算命，你想干什么？这就触犯了皇帝的大忌了。所以在开皇五年的时候，隋文帝就干脆把他赐死于家，让他自尽了。这是隋初剪除功臣的一件大案。那么王仪被赐死了，兰陵公主是什么感受？这个史书是不可能有记载的，但是我们猜啊，兰陵公主对这个公公没有坏印象，那么对于间接逼死公公的杨素就应该没有什么好印象。这是说兰陵公主和杨素。那柳树和杨素之间有什么过节呀？这个杨素啊，曾经奚落过人家柳树的爸爸，这又是怎么回事？其实杨素跟柳树的爸爸那是一代人，两个人之前做官经历也很相似，只不过在隋文帝改周为隋的时候，柳树的爸爸和叔叔呢是属于那种比较啊老派的人，比较坚守道德原则的人，就没有表示支持。因此呢，在隋朝初年，他们在官场上就有点不得志，就给放到外地做官去了。而杨素呢，一开始心思就比较活络，政治立场就比较明确，所以隋朝建立之后就在中央做官。那我们知道隋朝啊，包括唐朝前期是重视中央官轻视外地官员的，所以呢杨素就在啊两个柳家人面前沾沾自喜啊，他很轻狂嘛。那有一次呢，隋文帝就赐宴啊，召集大臣一块吃饭，正好柳树的爸爸还有叔叔还有杨素都在啊，老朋友凑到一块了，杨素呢就跟人家戳上俏皮话了，说什么呢？他说二柳俱摧，孤杨独耸啊！你看，过去你们像两棵柳树，我是一棵杨树，咱们站到一块儿啊，曾经是肩膀一样平的吧？现在呢，你们这两个柳树都完蛋喽，我这个钻天杨可是真的钻到天上去了啊！这话呢，真是就是一个俏皮话，问题是确实很轻浮，很伤人心，所以人家柳树的爸爸一言未发。那一言未发，这个宴席也就不欢而散了。从此杨家和柳家在心理上就有这种不平感了。那现在柳树当权呢啊，和兰陵公主两个人关系又好，兰陵公主跟杨素也有过节，柳树跟杨素也有过节，那当然杨素的日子就不会好过了。柳树怎么样不让杨素的日子好过？根据史书记载呢，柳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当众折辱杨素。举个例子啊，柳树当时是吏部尚书嘛，杨素是尚书省左仆射，两个人是在职位上是上下级关系。那按照道理，柳树有任何的决策都要经过杨素的批准，那如果说他做出的任何决定杨

公诉认为不行的话，可以发回来让他重新修改，让他整改。可是这个柳树呢，偏偏不买杨素的账。每次杨素审查出来他写的什么报告有问题的话啊，把他驳回来让他整改，人家柳树都是坚决不干。不仅不改，而且直截了当地对使者讲，玉溥仪到尚书不肯，请你转告杨溥仪说我柳尚书不肯改。那我们知道杨素是何等心高气傲之人呐，柳树这样对他，他也是要活活气死呀。可是气死也没有办法呀，他知道柳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背后有隋文帝在撑腰啊。那就这样呢，一边是收杨素的权利，一边把杨素的一部分权利放给柳树啊。一收一放之间呢，原本在开皇末年叱咤风云的杨素，在仁寿年间气焰就低了不少，人也蔫了不少。

0: 快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1: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构建时代常识，享受人生智慧。百家讲坛，
1: 那我们也知道，开皇末年，杨广、独孤皇后和杨素那是三位一体的关系。杨广能够当上太子，全拜独孤皇后和杨素里应外合所赐。那现在呢，独孤皇后去世了，杨素又受到猜忌了，这两重因素加起来，对于太子杨广的打击可就太大了。那我们知道杨广当上太子并没有太久嘛，当时才两年多嘛，而且前太子杨勇被废，理由又不是特别充分，所以这两个因素呢，使得杨广的这个太子基业本来就不太稳定，是非常需要独孤皇后和杨素两个人扶上马再送一程的。可是现在呢，这两个支柱一死一伤啊，马上这个杨广这边的实力就大大下降。前太子杨勇啊，前太子杨勇怎么样体现出实力排头来了？三方面的表现。第一方面的表现，杨勇开始不甘寂寞了，整天哭着喊着要见隋文帝，要给自己鸣冤叫屈。那我们知道，当年太子杨勇被废之后呢，隋文帝就让新太子杨广看管他，把他给关到东宫里了。独孤皇后活着的时候，杨勇一直是挺老实的，也不说什么，活着就是了。可是呢，独孤皇后一死，杨勇就不安分了，整天说我有冤枉，我要见爸爸，又要求自己的弟弟新太子杨广给他安排一次和皇帝见面的机会。那这不是与虎谋皮吗？杨广肯定不干呢，不干，那杨勇心里急呀，怎么办呢？

啊，有一次他就得了一个空子跑出去了，爬到东宫的大树上去了，对着隋文帝的寝宫就大喊大叫啊，又挥胳膊又挥手绢的啊，要希望引起隋文帝的注意。东宫和皇帝的寝宫距离不太远，隋文帝还就真听见了，听见了就看呢，啊，杨勇爬在树上对着他大喊大叫，听见喊但是听不清内容，怎么办呢？正好这时候杨素在身边呢，隋文帝就问杨素说，杨勇在那喊什么呢？那大家知道杨素也是这个事情的直接当事人呐，啊，所以他灵机一动赶紧说，啊，我听说杨勇最近疯了，整天没事就上树，一到树上就大喊大叫，别说您在这儿听不清，您就在树下也听不明白他喊什么。那好，隋文帝一听这样啊，哎，摇摇头叹叹气算了，也就没去管这儿子。那等于说这事儿有惊无险的过去了。不过尽管如此，杨广还是着实的担心了一把呀，那杨勇这贼心不死啊，以后一定严加看管，再也不能让他上树了，这是一个表现。那第二个表现，不仅杨勇本人开始鸣冤叫屈，在朝廷的官员里头也有人替杨勇还有高炯喊冤了。谁呢？啊，贝州长史裴素。裴素先替高炯鸣冤，说高炯那是天挺英才，就是要辅佐陛下来管理这个国家的，可惜被小人嫉恨，所以呢落得那个下场啊，希望陛下呀念他的大功忘他的小过，还让他重新回来为国效力。这是讲高炯。接着又讲废太子杨勇和废蜀王杨秀，说这两个人陛下已经把他们贬为庶人很久了，应该给他们一条改头换面自新的道路啊。啊，那你不能永远把他废为庶人呢，依我之见呢，应该给他们封一个小国，让他们慢慢干着看，如果干得再好还可以再提拔他们。那大家想，这种话要是放在高炯刚刚被啊贬为庶人，那两个皇子就是杨勇和杨秀刚刚被废黜的时候，谁要敢这么说，那一定是砍头的罪呀。可是现在呢，裴素这么说啊，隋文帝不仅没有砍他的头，反倒很感慨地说了一句，裴素忧我家事，此亦至诚也。裴素这是替我操心我们家的事儿啊，这是很诚恳的人呐、啊。不仅没有杀他，还把他招到朝廷里来跟他谈话。那这一谈话可又把杨广给吓坏了，父皇这是什么意思呀？是不是心思又活动了？是不是杨勇和高炯他们又要复辟呀？这是第二个表现。那第三个表现，其实也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是隋文帝当时的心腹，他的驸马，也是政治上的后起之秀柳树，他跟前太子杨勇的关系很铁，但是跟新太子杨广的关系不好。他们俩怎么关系又不好？还是因为柳树的婚姻问题。当年兰陵公主想要再嫁的时候，那也是精挑细选的，万里挑一，选中了两个候选人，一个当然是柳树，另外一个是谁呢？是这个杨广的小舅子，也就是萧妃的弟弟，叫萧畅，都是贵族公子哥啊，这个人品长相什么的都不错。隋文帝也觉得不知道选哪个好了，怎么办呢？挑花眼了啊，那就广泛征求意见吧，征求到杨广这儿了。杨广当然希望自己的妹妹嫁给自己的小舅子呀，这才是完美的政治联姻嘛，所以呢就拼命的替萧畅说好话。那我们也知道杨广这个人是属于舌灿莲花的人呐，他这么一番话呢说的隋文帝很动心，而且当时还口头许诺他了。可是征求完杨广的意见之后呢，隋文帝又去征求一个术士叫韦鼎的意见。这韦鼎是何许人？那是当初预言过隋文帝能当皇帝的人，隋文帝很信任他，征求他的意见啊。韦鼎怎么说呀？韦鼎说呀，畅当封侯而无贵戚之相，庶意通显而守位不忠。说萧畅这个人呢是可以封侯的，但是啊，我看他的面相不该有一个高贵的妻子啊。那柳树这个人呢啊，以后也是官做得很好，可是我看他的面相好像那官

做不到头呢？哎，那大家一看，这个围顶在倾向于谁呀？看起来他把两个人都贬了一顿，谁都不行。可是实际上，仔细分析分析，他是倾向于柳树的呀。因为他讲，萧畅从面相上根本就不该有一个高贵的妻子，他也不会给妻子带来什么好处，这是本质上的否定。而柳树呢，只是说他的官位不到头。那隋文帝一听这话就放心了，说我是皇帝呀，让谁当官是我说了算呢，我让他到头他就能到头，所以呢就把公主最后嫁给柳树。那就因为这样一番周折嘛，无论是柳树对杨广还是杨广对柳树，那就都没有好印象了。柳树对杨广没有好印象，相反对杨勇倒是很不错的。为什么呢？因为柳树当的第一个官就是太子杨勇的亲卫，两个人一直保持着密切往来。那现在柳树在晋中办事，整天跟着隋文帝，会不会替杨勇说话呀？这也是杨广的一块重大心病啊。那就这样呢，因为独孤皇后之死吧，隋文帝的这个政治路线呢，就变得动摇起来了，朝廷里就出现了很多变数。这个变数呢，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那就是朝廷的势力好像要重新洗牌，太子之位也重新变得不稳定起来了。这让杨广非常紧张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在这种心境之下，杨广怎么办？杨广啊，就偷偷的找到了给独孤皇后占卜目的的一个大臣，当然也是一个术士，叫萧吉。跟他说呀，公前称我当为太子，竟有奇宴，终不忘也。今卜山陵，勿令我早立。我立之后，当以富贵相报。说您当年就预言我当太子，我果然当了，所以我非常信任您。现在呢，既然我爸爸把给这个母亲独孤皇后占卜山陵的事情交给您办，我希望您替我留心一下，选一个好地方，让我早点接班当皇帝。这话什么意思？说白了就是你给我选一个地儿，把我妈埋进去之后，让她赶快也把我爸招呼过去，那样我就早点接班了。这话说得很露骨啊。那么萧吉怎么回复啊？萧吉说呀，后四载太子御天下，你放心，我保证给你妈选一个地儿，让她把你爸叫过去，四年之后你就能够当上皇帝。那么萧吉是否有这样的本事呢？隋文帝到底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一生呢？请看下集《文帝之死》。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6点整。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1: 风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2: 我现在是在丰宁，
1: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生态丰宁栏目为您播出《魅力丰宁绿色答卷三》，以生态文化为灵魂，绘就和谐美丽画卷；媒体看丰宁栏目为您播出7月17号《人民网》报道，河北丰宁畅游百里天路，漫享夏日清凉。7月19号，《人民日报》报道，丰宁小北沟村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以下是详细报道。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多种形态的地貌单元孕育了丰宁多姿多彩的生态环境。5000年红山文化，3000年的山榕文化，1000年的辽金元文化，400年满清文化在这里浑厚积淀，碰撞交融，形成了一条清晰而幽深的文脉，搭建起五彩斑斓的文化长廊。今天《美丽丰宁绿色答卷》系列报道播出，以生态文化为灵魂，绘就和谐美丽画卷。
5: 丰宁生态文化资源富集，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造就了丰宁独特的自然景观。坝下群山绵亘，河谷纵横，温泉浅溪，山水相间，街坝风高谷深，林木茂盛，龙潭飞瀑，鸟语花香。坝上有距离北京最近的草原，京北第一草原，天高地阔，水草丰美，低鹰飞旋，骏马奔驰。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夏的石府，汉的长城，金的界壕，清的细楼，记录着丰宁悠久绵延的历史。这里有300年历史的现代著名诗人郭小川的故乡凤山古镇，也有关帝庙古建筑群。这里有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

0: 文化遗产的丰宁满族剪纸，也有被称为满族民间工艺奇葩的藤氏布壶画。这里有号称天下第一冰臼的第四纪冰川遗迹，也有取代始祖鸟改写鸟类起源的天下第一鸟华美金凤鸟。华美金凤鸟化石和丰宁的鱼类、昆虫类、植物类等古生物化石共同构成了一首远古自然生态叙事诗。丰宁深度挖掘生态文化内涵，我县大力开展生态文化研究，挖掘弘扬红山文化、山戎文化、辽金文化、满族文化、红色文化及独特的非遗文化，延续发扬生态文明文化，使之融汇于丰宁清晰而幽深的历史文脉之中，培养塑造丰宁人文精神和文化形象，努力增强全县人民的幸福感、归属感和认同感，加快制定和实施生态文化道德规范，把生态文明建设有关内容融入到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和党的建设，凝聚干事创业的精神力量，坚定生态发展、绿色崛起的发展取向。丰宁借势打造生态文化品牌，我县拥有山川、森林、草原、峡谷、温泉、古洞、奇松等旅游资源，借助京北第一草原、中国最佳休闲旅游目的地称号之优势，丰宁将有机园区与自然景点相融合，并进行巧妙布局，深入发展有机农业观光游、采摘游、休闲游、体验游，丰富旅游产业内涵，拓展旅游产业外延，推动有机农业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同时加快建设生态文化载体，推动乡村旅游品牌化、标准化、提档升级，打造满蒙山村、高端民宿等一批特色鲜明、个性突出的生态文化游品牌，深入挖掘山水生态、农耕文化、农事体验、特色种植等旅游资源，大力开发田园观光、果蔬采摘、民俗体验等乡村旅游产品，打造形成丰宁山水田园综合体。青山为屏，蓝天为障，碧水为镜，绿色已然成为丰宁的底色。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丰宁将持续厚植生态底色，弘扬生态文化，拓宽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奋力绘就丰宁和谐美丽新画卷。
1: 讲好丰宁故事，传播丰宁声音。媒体看丰宁，来看近期国家省市媒体关注了我县哪些内容。7月17号，人民网报道河北丰宁畅游百里天路，漫享夏日清凉。盛夏时节，不少游客避开城区热浪，自驾奔赴河北丰宁坝上百里天路，来自北京、天津及周边城市的自驾爱好者结伴而行，沿着蜿蜒景观公路穿行草原林海，沉浸式畅享18摄氏度坝上专属清凉。丰宁百里天路盘踞坝上高原，平均海拔1982米，依托沿线得天独厚的生态天然优势，串联起云中草原、羊肠河湿地、千松坝森林公园多处特色景点，打造出一条景观层次丰富的环线自驾路线。全线集广袤草甸、原生湿地、原始森林、风车花海于一体，整条风景道兼顾短途自驾、亲子出游、摄影采风等多元体验。近年来，丰宁在保护草原、森林和湿地资源的基础上，不断提升旅游服务设施、游览动线和游客体验，成为京北夏日热门自驾打卡地。7月19号，人民日报报道丰宁小北沟村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近日，丰宁小北沟村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成为乡村基层党建与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典范。曾经的小北沟村交通闭塞，产业单一，集体经济薄弱，是远近闻名的穷山沟。村党支部将31名党员

0: 拧成一股绳，开展先锋引领、产业带动、基层治理三大行动，主动探索改革，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深耕生态底色，把绿水青山转化致富资产，激活文旅产业，实现山沟蝶变、群众共富。如今的小北沟，泥土路变景观路，小院落变特色民宿，每到旅游旺季，游客络绎不绝，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稳步增长，村民在家门口捧上了生态旅游金饭碗。当前正值暑期和旅游旺季，全国各地进入防汛关键期，易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洪涝灾害，在此提醒大家，出行前详细了解旅游目的地、旅游景区、线路、交通、气象、安全等必要信息，认真规划旅游行程，避免选择在恶劣天气外出旅游。雷雨天气建议不要前往山岳型、峡谷型、涉水型旅游景区景点，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防止发生溺水事故。要增强安全防范意识，特别是在山区、河谷等区域，要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自然灾害带来的安全风险。遇到突发险情，保持冷静，拨打报警电话求救，并尽快有序撤离危险区域。汛期天气多变，要注意添减衣物，随身准备好常用药品，并防范蚊虫叮咬引发疾病。希望大家提升安全意识，平安健康出游。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96个中央部门日前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总额超5000亿元，同比增长13%。金融监管总局消息，今年1至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26号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26号，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发表谈话。25号，交通运输部南海就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截至26号，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应急管理部等3部门调拨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做好台风红霞救灾救助工作。26号，甘肃渭源县因上游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附近露营、自驾游游客被困。截至18时，已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AI 影视的爆发式增长，让行业人才需求发生了结构性转变。AI 剪辑师、抽卡师等岗位缺口持续扩大。今年6月，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同时带动传统剪辑师岗位增长7%。AI 影视相关岗位月薪区间根据个人能力而定，普遍在8000元至2万元。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6亿元，超出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

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该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据重庆海关消息，今年1至6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额历时同期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已实现全程网判。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作为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石家庄国际陆港今年上半年开行中欧班列814列，同比增长42.06%，开行规模稳居华北首位，全国前列。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7月24号开街试运营。该街区是石家庄文化旅游投资集团建设的重点项目，坐落于西柏坡景区停车场中侧，规划商铺74家，打破了传统商业街的同质化格局。京藏高速官厅服务区配套互通通道近日正式启用，这座环京标杆开放式高速驿站全面对外开放，项目打破高速路网空间壁垒，各地游客可自由出入高速，直达官厅水库湿地，沉浸式观赏湖泊湿地交织的自然画卷。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据美媒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当天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油轮触雷爆炸。冲绳民众集会要求日美两国政府明确驻日美军普天间机场的归还期限。韩国气象厅发布多地最高级别高温警报。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近日宣布召回565691辆福特猎马和猎马猛禽汽车，涉及2021至2026款车型。

0: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夏季降雨天气增多，短时强降雨、暴雨等恶劣天气频发，易引发道路积水、路面湿滑、山体落石、边坡滑坡等交通安全隐患，出行安全风险大幅攀升。为切实防范汛期道路交通安全事故，保障辖区群众出行生命财产安全，应急之声在这里特别提醒您，出行多留意、多谨慎，遵守交通规则，平平安安度过汛期。以下几点和您分享。第一，雨天安全行车，牢记核心要点，减速控距，平稳驾驶，不抢行。雨天路面摩擦力大幅减小，车辆刹车距离明显变长，极易发生追尾侧滑事故。驾车出行务必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跟车安全距离，全程平稳操控车辆，严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杜绝超速、抢道、强行超车等危险行为，最大限度规避车辆失控风险。谨慎涉水，未知积水绝不冒险，行进积水路段务必提前停车观察路况，切勿盲目通行。若遇到积水较深、水流湍急、路况模糊不明的路段，坚决选择绕行，绝不贸然涉水。确需通过浅水区时，保持低速匀速直行通过，行驶途中不停车、不换挡、不熄火，平稳驶出积水区域，规避隐患，远离

0: 危险路段。汛期雨天出行，尽量避开下穿隧道、低洼涵洞、沿河临崖路段、山区边坡等易积水、易塌方、易发生泥石流的危险路段。行车途中若发现路面坍塌、山体落石、道路围挡阻断等情况，第一时间减速绕行，快速撤离，切勿逗留观望。规范用灯，提升行车辨识度。雨天视线受阻，能见度降低，行车需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灯光炫目影响自身及对向车辆视线。遭遇暴雨、低能见度恶劣天气时，可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提示过往的车辆、行人进行避让。专注行车，杜绝分心疲劳。雨天路况复杂，突发情况较多，驾车时务必集中全部注意力，全程杜绝接打电话、玩手机、闲聊等分心行为，避免长时间连续驾驶，及时靠边休整，坚决抵制疲劳驾驶。二、突发险情应急处置指南。当车辆在水中熄火时，绝对禁止二次启动发动机，此举会造成发动机严重损毁，且相关损失保险公司不予理赔。正确的处置方法，可以立即开窗、开门撤离车辆，快速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区域，第一时间报警等待救援。遭遇山体落石滑坡时，如果您发现相关迹象，立即平稳停车，向后撤退，切勿加速冲行，侥幸前往。若险情突发，果断弃车撤离，快速前往开阔无遮挡的安全地带，远离山体、陡坡、河道等危险区域，保障自身人身安全。当遇到道路积水拥堵、临时交通管制、道路封闭等情况，所有的车辆行人需自觉服从现场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有序绕行，依次通行，严禁抢道、加塞、乱停乱放，坚决不占用应急车道，全力保障防汛抢险、应急救援通道畅通无阻。三、非机动车行人出行的安全提示。雨天骑行电动车、自行车务必减速慢行，谨慎避让路面深水、坑洼、破损区域，全程远离大型车辆，避开大车视觉盲区和内轮差危险区域。遇到未知深度积水路段，坚决下车推行绕行，尽量减少雨天长途行车涉水骑行。行人雨天出行，优先选择地势较高、路面完好的路段行走，选择远离河道、沟渠、低洼积水片区，不盲目趟涉未知积水，警惕水下坑洞、塌陷、漏电等隐藏风险，守护自身出行安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1: 出门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铃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19到30摄氏度，大滩14到25摄氏度，鱼儿山14到26摄氏度，万盛涌13到25摄氏度，草原13到25摄氏度，外沟门15到28摄氏度，窟窿山18到29摄氏度，小坝子17到28摄氏度，四岔口16到29摄氏度，五道营17到29摄氏度，土城19到30摄氏度，黄岐18到29摄氏度，苏家店17到29摄氏度，杨木栅子18到29摄氏度，汤河19到31摄氏度，将军营18到30摄氏度，选营17到30摄氏度，西关营19到31摄氏度，胡妈营20到31摄氏度，黑山嘴21到32摄氏度，天桥21到32摄氏度，石人沟21到33摄氏度，王营18到29摄氏度，北投营18到29摄氏度，凤山19到30摄氏度，波罗瑙20到31摄氏度，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

0: 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19到30摄氏度。以上便是风宁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电波传送百年红。

新党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复兴之路这个展览回顾了中华民族的昨天，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今天，宣示了中华民族的明天，给人以深刻教育和启示。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征程，充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回首过去，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审视现在，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展望未来，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要把蓝图变为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付出长期的艰苦的努力。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
眺望前方奋进路。

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0: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8.7%。
1: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0: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1: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0: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心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心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2: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过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1: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3: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1: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5: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炼组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6: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7: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 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盼的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4: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8: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9: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啊，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8: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9: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较一季度加快1.5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10: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个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5: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10: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689.3%，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00%。

0: 35%和31.2%。
1: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2: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3: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2: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3: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4: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地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10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3: 这10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2: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1: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并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5: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是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2: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

0: 到赣州大荔县集村镇右园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0: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2: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应用为龙南中学三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3: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营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4: 村里面总共是1309个人，避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6: 国家卫健委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6项任务。
5: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8: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6: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3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

0: 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两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3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0: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帝、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开火！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桦，同样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点整。

0: 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2: 悬在半空中的拐杠忽然又传出一阵声响，似乎有人在里边敲壁求救。众人一起抬头望向吊在半空中的拐杠，心中都是一个念头，活见鬼了这是。我对杨雪莉说道，
3: 别担心，我再上去这个瞧瞧，倘若我再掉进水里，你记得赶紧给我做人工呼吸啊，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2: 他白了我一眼，指着民兵排长对我说，
4: 想什么呢，要做人工呼吸我也会请那些民兵给你做的。
2: 我对他说，
3: 你怎么这么见外呢，换作是你掉进水里闭住了气，需要给你做人工呼吸，那我是绝对义不容辞啊。我
2: 杨雪莉打断了我的话，对我说道，
4: 我发现一个是你，还有一个是那个死胖子，从来不拿死活当回事儿，什么场合了还有心情开玩笑。对了，我问你，你在上面看到什么东西了，能把你吓得掉进水里，孙教授在里面吗？
2: 我一向以胡大胆自居啊，这一问可切到我的短处了，怎么说才能不丢面子呢？我看着悬在半空的怪缸，告诉杨雪莉的人，
3: 这个我刚一揭开缸盖，里边就嗖嗖嗖嗖嗖射出一串无形的连环夺命金针。哎呀，这个真是好厉害的暗器呀、啊！这也就是我这身手，一不慌二不忙，气定神闲，一个摇子翻就避了过去，换作旁人此刻哪还有命在、啊、对不对？
2: 杨雪莉无奈地说，
4: 算了，我不听你说了，你就吹吧你，我还是自己上去看。
2: 说吧，将自己湿漉漉的长发拧了几拧，随手盘住，也同样让两个民兵搭了手梯把他拖上钢顶。怪缸中还在发出声响，民兵们又开始变得紧张起来，惧怕缸中忽然钻出什么怪物。我告诫他们千万别随便开枪，接着在下边将手电筒给杨雪莉扔了上去，告诉他那口怪缸里有个死人的骨头架子，让他也做好心理准备，别跟我似的从上边掉下来。杨雪莉在上边看了半天，伸手拿了样东西，便从怪缸上跳了下来，举起一个手镯让我看。我和民兵排长接过手镯看了看，更是迷惑不解呀。我在潘家园做了一段时间的生意，眼力长了不少，我一眼就能看出这只镯子是假的，2块钱一个的地摊货根本不值钱的。难道那口怪缸中的白骨是个女子，而且还是没死去多久的吗？她究竟是怎么给装进这口怪缸的？是死后被装进去的，还是活着装进去淹死的？以棺缸安葬这一点可以排除了，中国人讲究的是入土为安，绝对不会把死者泡在水里的。眼前这一团乱麻般复杂的情况，果然是一点头绪都没有啊。杨雪莉对我说，
4: 老胡，你猜猜那口缸里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响声？
2: 我说，
3: 莫不是骨头架子成精了？中国古代倒是有白骨精这么一说啊，不过那白骨精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被孙悟空消灭了，难道这又有个新出道的想让咱们老百姓重吃两遍苦再受两茬罪？
2: 他晓得，
4: 你真会联想，不是什么白骨精，刚才我看得很清楚，缸中共有3具人骨，都是成年人，底下还有20多条圆形怪鱼，虽只有2-3尺长，但是这种鱼力气大得超乎寻常，缸中的潭水被放光了，那些怪鱼就在里面扑腾个不停，所以才有响声传过来。没把这口怪缸吊起来之前，咱们看见铁链在水潭中走动，可能也是这些鱼在缸中打下游动造成的。
2: 我对他说，
3: 这就怪了，那些鱼是什么鱼呀？它们怎么能跑到封闭的缸里的？它们吃死人吗？
2: 杨雪莉摇头道：“
4: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怪鱼。我想，这种鱼不是事先装进去的，有可能这些鱼本身就生长在这地下洞穴的水潭里，有人故意把死尸装进全是细孔的缸中沉入水潭，没长成的小鱼可以从缸身的细孔中游进去。”
2: 我听了他的话，吃惊不小啊。你的意思我懂了，你是说这是用死人肉养鱼呀、啊？等人肉被啃光了，鱼也养肥了，大鱼不可能再从缸壁的孔洞中游出去。不过这样养鱼有什么用呢？这也太他妈恶心了吧！民兵排长忽然插口道：“
3: 这一号、二号首长，我看了半天，这只镯子我好像在哪儿见过，颇像是村里的一个女子戴的。”她嫁出去好多年了，也从不同家里来往，前几个月才第一次回娘家。当时她带着这只镯让我们看，还跟我们说这是她在广东买的，值个上千块呢。村里的婆姨们看的是个个眼红啊，回去啊都抱怨自家的汉子没本事，买不起上千块的首饰。
2: 我一听这儿可就蹊跷了，忙问民兵排长后来怎么样了。他说
3: 后来就没了，那女子就不声不响地走了，村里人还以为她又和家里闹了别扭跑出去了。现在看这只镯子，莫不是那女子被歹人给弄死了。
2: 我们商议着，忽听地穴的坡道上脚步声响起，我以为是外边守候的两个民兵见我们半天也没回去，不太放心就下来找我们。谁想到回头一看，下来的几个人中为首的正是孙教授。我又惊又喜，忙走过去对孙教授说：“
5: 哎呦，教授啊，您可把我吓坏了，我为了一件大事千里迢迢来找您，还以为您让这个食人鱼给啃了。您哪儿去了？怎么忽然从后边冒出来呢？”
2: 孙教授看见我也是一愣，没想到我又来找他，而且会在此相见，听我把前因后果简略地说了一遍，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孙教授仔细看了看这洞穴中的情形，对我们说：“这缸啊，是害人的死人，看到所有的人都安然无恙，自然是十分欢喜。我把事先许诺给民兵的劳务费付了，民兵们虽然没吃到仙丹，但是得了酬劳，也是个个高兴的。”孙教授请委员会的人通知警察，然后带着我与杨雪莉到村长家吃晚饭。我心中有很多疑问，便问孙教授这地穴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孙教授对我与杨雪莉讲了事情的经过，原来他先前带着助手下到地穴里，看到了沉入潭中的铁链，当时他们没动绞盘，上来的时候在第一层地道的尽头又发现了一处暗道，里边有不少石碑呀。地道的构造是 H 型，也就是左边一竖为双线，一横为双线，右边一竖为单线，这样的一种地形，一共有两条道，一条明道配一条暗道。

高低落差为2米，双线是明道，单线是暗道，中间有一条横向的明道相连，石碑都在暗道中。所谓的暗道就是比明道低一截，有个落差，不走到跟前看不太容易发现。明道与暗道的尽头各有一间石屋。孙教授带着助手进入了单线标注的下面一层暗道，查看里边的古代石碑保存的程度。没想到由于这儿地势更低，渗水比上面还要严重许多，连接两条地道中间的部分忽然出现了塌房，他们两个人被困在了里边。下去救援的人没发现这两条平行的地道，好在塌方的面积不大，孙教授两人花了不少力气才搬开塌落封住通道的石头出来。一出来就刚好遇到留守的明兵，知道有人下到石屋地穴里去救他们，半天没回来，便跟着两个留守的明兵一起下去查看。经过勘察，石碑殿地下的地道属于秦代的遗址，这种地方在附近还有几处，都是秦始皇当年派方士炼药引的地方，后来大概废弃了，除了里边还残存着一些石碑外，再没有其余的收获了。不过这些石碑还是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的。我问孙教授，那个石峡中的六尊玉兽以及地穴水潭中悬挂的怪坛又是用来做什么的？难道这也是秦代的遗物吗？孙教授摇头道，不是，石峡玉兽还有石屋下的地洞，包括铁链吊钢，与先秦地道的遗址是两回事儿啊，都是后来人放进去的。我在古田县就听说这些年是隔三差五就有人口失踪了，很可能与这件事情有关系。我不是做刑侦的，但是我可以根据我看到现场的这些东西做出的推断给你们讲讲，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国家机密了，所以对你们说说也没关系。孙教授是这么分析的，这套石峡玉兽价值连城，极有可能是出自云南古滇国。古滇国是一个神秘的王国，历史学家称之为失落的国度。史书上的记载不多，据传国人中很多会邪术，驼忽隐一考有过对献王六妖玉兽的记载，这是一种古代祭祀仪式用的器物。石碑殿棺材铺的老掌柜是村中少数的外来户之一，是从哪一代搬来的已经查不出来了，他现在已经去世了，所以这套宝贝他是如何得到的我们也无法得知了。

滇国的灭亡于汉代中期的时候，国内发生了很大的矛盾，有一部分人从滇国中分裂了出来，这些人进入崇山峻岭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从那以后，这些人就慢慢的在历史上消失了，后世对他们的了解也仅仅是来自于驼忽隐逸考中零星的记载。这批从古滇国中分离出来的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个部落和集团。他们有一种很古怪的仪式，就是用那种悬吊在水中的怪缸将活人淹死在里边，以死人养鱼啊，天天吃人肉的鱼，力气比普通的鱼要大数倍，等鱼长大后，要在正好是圆月的那天晚上，把缸从水中取出来，将里边的人骨焚毁，用来祭祀六尊御兽，然后再把缸中的鱼烧汤吃掉。据说吃这种死人喂养的鱼可以延年益寿。棺材铺的老掌柜不知道怎么得到这个东西的，是祖传的还是自己寻来的，暂时都还不知道。很可能他掌握着这套邪恶的仪式，又在棺材铺底下发现了先秦的遗址，这就等于找到了一个非常隐蔽的场所。为了更好的隐蔽而不暴露，就利用一拍棺材就死人的传说，使附近的村民对他的棺材铺产生一种畏惧感，轻易不敢接近的。

0: 直到他死后，这些秘密才得以浮现出来。不过，这位棺材铺的老掌柜究竟是不是杀人魔王，这些还要等到公安局的人来了之后，再做详细的调查和取证。听了孙教授的话，刚好饭菜中也有一尾红烧鱼，我恶心的连饭都快吃不下去了，越想越恶心啊，干脆就不吃了。我对孙教授说，
1: 哎呦，您简直就是东方的福尔摩斯啊，我在下边研究了半天，愣是没看出个所以然来。高啊，您实在是高。
0: 孙教授这次的态度比上次对我好了许多呀，当下对我说，其实啊，我以前在云南亲眼看到过有人收藏了这样一口怪缸，是多年前从南洋那边买回来的。想不到这种邪术在东南亚某些地方流传至今。你还记得我上次说过老陈救过我的命吗？那也是在云南的事儿了。这种恶心凶残的邪术虽然古怪，但是毕竟与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能找到孙教授就已经达到目的了。刚才孙教授说的那些话，我们也就是随便听听。我与杨雪莉正要为了陈教授的事儿有求于他，一时还没想到该如何开口。这时候听孙教授提到陈教授，便请他细说。孙教授叹道，哎，有什么可说的，说起来惭愧呀，不过反正也过去这么多年了，当时我和老陈我们俩被发到云南接受改造，老陈比我大个十几岁，对我很照顾。我那个时候出了点作风问题，和当地的一个寡妇相好了。我不说你们也应该知道这件事儿啊，在当时的影响有多坏。我表面上装的是一本正经的笑声，心中暗笑道，
1: 哎呦，这孙老头长得跟在地里干活的农民似的，一点都不像个教授，想不到过去还有这种风流段子呢，连这段罗曼史都交代出来了。从这点上可以看得出来，他是个心里经不住事儿的人呢。想套他的话应该不是太难，关键是要找好突破口啊。
0: 只听孙教授继续说，当时我顶不住压力，在牛棚里上了吊，把脚下的凳子踢开了才觉得难受，又不想死了，特别后悔，对生活又开始特别眷恋。但是后悔也晚了，舌头都伸出来一半了，眼看就是要完蛋了。这时候老陈赶过来了，把我给救了，要是没老陈呢，哪儿还会有现在的我呀。我知道机会来了，孙教授回忆起当年的事儿，触着心怀了，话多了起来。趁此机会，我赶紧把陈教授现在的病情说得加重了十倍，并让杨雪莉取出异纹龙骨的拓片给孙教授观看，对他说了我们为什么要求他，就看在陈教授的面子上给我们破例泄点密吧。孙教授的脸色立刻变了，咬了咬嘴唇，踌躇了半天呢，终于对我们说，这块拓片我可以拿回去帮你看看，分析一下上边写的究竟是什么内容，不过这件事情你们千万别对任何人吐露啊，在这儿不方便多说了，等咱们明天回到古店招待所之后，你们再来找我。我担心他转天过去又变卦了，就把异纹龙骨的拓片要了回来，跟孙教授约定回县招待所之后再给他看。当天吃完饭，我和杨雪莉要先回古田县城，还没等出村呢，就被那个满嘴跑火车的算命瞎子拦住了。瞎子问我还想不想买他的那本《夺子秘地眼图》，货卖十价，至于价钱嘛，好商量。我要不是看见瞎子，都快把这事儿给忘到九霄云外去了。我知道他那本《夺子秘地眼图》其实就是本风水地图，没什么大用。真本的材料比较特殊，所以值钱，图中本身的内容和《山海经》差不多，并无太大的意义。况且瞎子这本啊，一看就是西北货，根本不是真品。我对他说，老头儿，你这部图还想

0: 卖给识货的？
1: 瞎子说道，那是自然呐，识货者随意开个价钱，老夫便肯割爱了，不识货者纵然许以千金也是枉然，此神物断不能落入俗辈之手。老夫那日为阁下摸骨断象，发现阁下舌锁七窍，身就堂堂一副威风八面的诸侯之相，放眼当时能配得上这副夺子密地眼图者，舍阁下其谁呀？我对瞎子说道，
0: 话要这么说，那您这部图谱恐怕是卖不出去了，因为这根本就是仿造的，识货的人不愿意买，不识货的你又不愿意卖，您还是趁早自己留着吧。还有别再拿诸侯说事儿了，行吗？啊，我们家以前可能是出过属猪的，也可能出过属猴的，可就是没出过什么诸侯，我要是诸侯我就该进动物园了。
1: 瞎子见我识破了这本假图，便求我念在同行的情分上把他也带到北京去，在京城给人家算个命摸个骨，倒卖些名器什么的也好响应朝廷号召，奔个小康啊。我看瞎子也真是有几分可怜，便动了恻隐之心，与杨雪莉商量一下就答应了他的请求，答应回到北京给他在潘家园附近找个住处，让大金牙照顾照顾他，而且瞎子这张嘴能跑得开，可以给我们将来做生意当个好托啊。但是我嘱咐瞎子，首都可不比别处啊，你要是再给谁算命都捡大的，说对方将来能做什么诸侯王爷元首，那就行不通了，搞不好再给你扣个煽动群众起义的帽子办了。他连连点头说，
2: 这些道理不许你说，老夫也自然理会的，那个罪名可是万万担当不起呀，一旦朝廷上追究下来，少说也问老夫个斩监侯啊，到了京城之中，老夫专拣那些面向发财的说话也就罢了。
1: 于是我带着瞎子一起回到了古天招待所，由话变长，无事即短，且说转天下午，好不容易盼到孙教授回来，立刻让瞎子在招待所里等候，与杨雪莉约了孙教授到县城的一个饭馆中碰面。在饭馆中，孙教授对我们说，关于一文龙骨的事儿，我上次之所以没告诉你，是因为当时顾虑比较多，但是昨天我想了一夜，就算是为了老臣，我也不能不说了，但是我希望你们一定要慎重行事，不要惹出太大的乱子来。我问孙教授，
0: 哎，这我就不太明白了，您究竟有什么可顾虑的呢？这几千年前的东西为什么到了今天还不能公开呀？
1: 他摇头道，不是不能说呀，只是没到说的时候，我所掌握的资料十分有限，这些异文龙骨都是古代的机密文件，里边啊记录了一些鲜为人知甚至没有载入史册的东西，破解天书的方法虽然已经掌握了，但是由于相隔的年代太远了，对于这些破解出来的内容怎样去理解，怎样去考证，都是非常艰难和复杂的，而且这些龙骨异文有不少的残缺，很难见到保存完好的，一旦破解内容与原文产生了歧义，哪怕只有一个字儿不准，这误差可就大了去了。我对孙教授说，这些业务上的事儿您跟我们说了，我们也不明白，我们不远万里来找您，就是想知道木尘珠的事儿，还有杨雪莉带着的龙骨异文拓片，是希望您能帮我们解读出来，看看有没有木尘珠具体着落在哪儿的线索呀。孙教授接过拓片看了多时，才对我们说道，按照规定啊，这些都是不许对外人说的，上次吓唬你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因为这些信息还不够成熟，公布出去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不过这次为了老臣，我也顾不上什么规定了，今天豁出去了，你们想问木尘珠，对于木尘珠的事情我知道的很少，我觉得它可能是种象征性的礼器，形状酷似眼球，最早啊出现于商周时期，在出土的西周时期龙骨秘文中，至于木尘珠是什么时期由什么人制作又是从哪儿得来的材料，

都没有明确的信息，像你们所拿来的这片拓片也和我之前看过的大同小异。我不敢肯定龙骨上的符号就是木尘珠，但是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

的疑问呢，于是出言便问道：凤凰，那不是古人虚构出来的一种动物吗？在这世界上难道真的有过不成？孙教授回答说：这个不太好说，由于这种龙骨天书记录都是古代统治阶级非常重要的资料和档案，寻常人根本无法得知其中的内容，所以我个人是十分相信龙骨秘文中记录的内容的。不过话说回来，我却不认为这世界上真的存在着凤凰，也许这是一种秘文中的秘文，暗示中的暗示啊。我追问道：哦，您是说这些内容看似描写的凤凰，实际上是对某个事件或者物品的替代？就像是这个咱们看到一些打仗电影中，有些国军私下里委员长叫老头子，一提老头子大伙儿就都知道是老蒋了。孙教授说：哎呀，其实你的比喻很不恰当啊，但是意思上有几分接近了。古时凤鸣岐山预示着有道伐无道，兴起的周朝才取代了衰落的商周，凤凰这种虚构的灵兽可以说是吉祥富贵的象征，它在各种历史时期不同的宗教背景下都有特定的意义。至于在龙骨天书里代表了什么含义，这可就不好说了。我推断呢，这个眼球形状的符号也代表凤凰，也是根据龙骨上铜篇中其余文字来推断的，这点应该不会搞错的。我点头道：这是没错啊，因为木尘珠本身便另有个别名，唤作这个凤凰胆，这个名字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开始流传出来的。哎呦，看来这眼球形状的古玉与那种虚构的生物凤凰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啊。教授，这块大片的秘文中有没有提示到关于什么古墓啊或者地点之类的线索？孙教授说：不是我不肯告诉你们，确实是半点儿都没有，我帮你们把译文写在纸上，一看便知道了，这只是一篇古人描述凤栖鸣扇的祭天之文呢。这种东西一向被帝王十分看重，可以祈求得到凤鸣的玉石，便可以受命于天，成就大业。就像咱们现在饭馆开业，放鞭炮，挂红福，讨个吉利和彩头一样的。我与杨雪莉如坠云里雾里的，满以为这块珍贵的拓片中会有木尘珠的下落，到头来却只有这种内容。我让孙教授把拓片中的译文写了下来，反复看了数遍，确实是没有提到任何地点。看来这条搁置了数十年的线索到今天为止又断掉了，如果再重新寻找新的线索，那不亚于大海捞针呢。我想到气恼处不禁咬牙切齿，脑门上的青筋都跳起来了。一旁的杨雪莉也咬着嘴唇，全身轻轻颤抖，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啊。孙教授见我们两个人垂头丧气的，便取出一张照片放在桌上。哎呀，你们先别这么沮丧嘛，来看看我昨天拍的这张照片，也许啊，你们去趟云南的深山老林，会在那儿有一些收获的。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阅读需要全神贯注，而听书就不是了。你一边开车一边听书没问题，走着听，坐着听，躺着听，任何你喜欢的方式都没问题。听一本好书，遇见更好的自己。有声小说，把好书读给你来听。
1: 我接过孙教授手中的照片，同杨雪莉看了一眼，照片上是六尊拳头大小的血红色玉兽，造型怪异，似狮又似虎，身上还长着羽毛，都是只有一只眼睛，面目狰狞。玉兽身上有很多水银斑，虽然做工精美，却给人一种十分邪恶阴冷的观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想起这棺材铺掌柜的物品，就说不出的厌恶，不想多看。一看就想起用死人养鱼的事情，恶心的是胃里倒腾啊。我问孙教授，
5: 教授，这张照片是昨天在石碑店拍的吗？照片上莫非就是棺材铺下找到的石匣玉兽呢？
1: 孙教授点头道，
5: 是啊，
1: 我想你们会用得着这张照片的，所以连夜让我的助手回到县城把底片给洗了出来。你们再仔细看看照片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没？
6: 杨雪莉原来也不想多看这些邪兽，听孙教授自言，似乎照片中有某些与穆晨珠有关的线索，于是又拿起照片仔细端详，终于找到了其中的特征。
7: 教授，六存红玉邪兽都只有一只独眼，而且大得出奇，不符合正常的比例，而且最特别的是玉兽的独目都与穆晨珠完全相同。
1: 孙教授对我们说道，没错，正是如此，所以我才劝你们刚才不要沮丧，柳暗花明又一村嘛。我与杨雪莉是惊喜交加，但是却想不通古滇国地处南疆一隅，怎么会和穆晨珠产生联系呢？难道这么多年以来下落不明的穆晨珠一直藏在某代滇王的墓穴里吗？孙教授虽然对凤凰胆穆晨珠了解的不多，但是毕竟掌握了很多古代的加密信息，而且对历史档案有极深的研究。孙教授认为穆晨珠是肯定存在的，这件神器对古代君主有着非凡的意义，象征着权力与兴盛，而且不同文化的背景与地域关系使得对穆晨珠的理解也各有不同。在棺材铺中发现了石匣玉兽，可以肯定地说出自云南古滇国，滇国曾经是秦时下设的三个郡，秦末时期天下动荡，这一地区就实行了闭关锁国，自立为王，从中央政权中脱离了出来，直到汉武帝时期才重新被平定。根据记载，古滇国有一部分人信奉巫神邪术，由于宇宙价值观的差异，国中产生了不小的矛盾，这些信奉邪神的人为了避乱离开了滇国，迁移到澜沧江畔的深山中生活。这部分人的领袖自称为献王，像这种草头天子在中国历史上是数不胜数，史书上对这位献王的记载只不过是只言片语。这些玉兽就是献王用来举行巫术的祭器，六尊红色玉兽分别代表东南西北天地六个方向，每一尊都有其名称与作用。献王在举行祭祀活动的时候

0: 时候需要服用一些致幻的药物，使其精神达到某种无意识的境界，同时六御兽固定在六处祭坛上产生某种磁场，这样就可以达到与邪神图腾之间在精神意识层面上进行的沟通了。献王祭祀时使用的御兽要远比棺材布下边的这套大许多，咱们在棺材布下发现的这套应该是国中地位比较高的巫师所用的，至于他是如何落入棺材铺老掌柜手中的，而老掌柜又是怎么会掌握这些邪法的，就不好说了，可能性有很多，也许他是个盗墓贼，也许他是献王手下巫师的后裔。至于这六尊红色御兽，有可能是献王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解将木尘珠实体化了，或者是做了某种程度上的延伸，而且这位献王很可能见过真正的木尘珠，甚至有可能他就是木尘珠最后的一任主人。不过没有更多的资料，只有暂时做出这种推断了。我听了孙教授的分析，觉得十分有道理，只要还有一分的机会，我们就要做十分的努力。但是在询问孙教授献王的墓大概葬在哪儿的时候，他就半点都不知道了。献王墓本来就地处偏远，再加上献王本身精通艺术，选的灵址必定是十分隐秘，隔了这么多年能找到的概率十分渺茫啊。另外孙教授还嘱咐我们不要去盗墓，尽量想点别的办法，解决问题的途径有很多，现在医学很发达，能以科学手段解决是最好的，不要对木尘珠过于执着，毕竟古人的价值观不完善，对大自然理解的不深，风雨雷电都会被古人当作是神灵显灵，其中有很多凭空想象出来的成分。孙教授并承诺只要他发现什么新的线索就会立刻通知我们。我满口答应，对他说这您尽管放心，我们怎么会去盗墓呢？再说了，就算想去这也不是找不着吗？孙教授点头道，这就好啊，我这辈子最恨盗墓的，虽然考古与盗墓有相通的地方，但是盗墓对文物损坏的程度太大了，国家与民族。我最怕孙教授说教了，他让我想起了小学时的政教处主任呢，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动不动就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动不动就上升到某种只能仰望的高度。我一听这种板起面孔的大道理就全身不自在。我见孙教授能告诉我们的基本上已经都说了，剩下的全都是废话了，便对孙教授再三感谢，与杨雪莉齐声告辞，临走的时候把那张预售的照片要了过来。孙教授由于要赶回石碑店继续展开工作，就没有回县城的招待所，与我们告别之后自行去了。我跟杨雪莉回了招待所，见瞎子正在门口给人算命，对方是个当地的妇女。瞎子对那女的说道，不得了啊，这位奶奶原来是上天的王母娘娘，只因为在天上住得腻了，这才转世下到凡间闲玩一回，哎，现在该回天庭了，所以才得上了这不治之症呢。不出三个月，但听得天上仙乐响动，便是你起驾回宫的时辰。那女子哭丧着脸问道，
1: 老神仙啊，您说我这个病没治了，可是我舍不得我们家汉子呀，不愿意去和那个玉皇大帝过日子，我跟他没感情呀，再说了我们家还有两个娃儿呢。
0: 小子显得很为难，对那个女子说道，
1: 娘娘您要是不想回宫倒也不是没有办法，只是老夫……
0: 那个女子不住地催促瞎子，往瞎子手里塞了张十元的钞票，求瞎子给自己想个办法再多活上个五六十年。瞎子用手捻了捻钞票，知道是十块的，立刻震色道，也罢，老夫就豁出去了， 替您与玉皇大帝沟通一下，反正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就让玉皇大帝多等你三个月，你就在凡间多住上几十年。不过这就苦了玉皇大帝了，你是有所不知啊，他是想你想的茶不思饭不想。上次我看见他的时候，发现他足足瘦了三圈儿，都没心思处理国家大事儿，天天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你回去呢。我担心瞎子扯得没谱了，回头这女人的汉子回来找麻烦，告他个挑拨夫妻感情都是轻的，便在旁边招呼瞎子到食堂吃饭。瞎子见我们回来了，就匆匆的把钱揣了，打发那个女人走了。我牵着他的竹棍把他引进了食堂，我们准备吃了午饭就返回西安，然后回到北京。我们三个人坐了一桌，杨雪莉心事很重，吃不下什么东西。我边吃边看那张预售的照片，目前全部的线索都断了，只剩下这些眼球酷似木尘珠的红色预售。看来下一步只有去云南找找献王墓了，运气好的话能把凤凰胆倒出来，顶不济也能找到一两件相关的线索。不过最难的是如何找到这座献王墓啊，只知道大概在云南境内澜沧江畔。那澜沧江长了，总不能翻着地皮一公里一公里的挨处找吧。杨雪莉问我，
2: 你不是经常自吹自擂说自己精通翻经定穴吗？这种小情况哪里难得倒你，到了江边抬头看看天上的星星就能找到了，这话可是你经常说的。
0: 我苦笑道，哎呦我的姑奶奶，哪有这么简单呢？分经定穴只有在一马平川没有地脉起伏的地区才能够用，那云南我在前线打仗的时候是去过的。云南有三大水系，除了金沙江怒江之外就是澜沧江，从北到南贯穿全省，而且地形地貌复杂多变，自北发于横断山脉，山脉枝干是多的数不清呢。要是咱们没有具体的目标，就算有风水秘术，恐怕找上一百年也找不到吧。杨雪莉对我说道，
2: 可真少见啊，怎么连你也说这种泄气的话，看来这次真是难了。
0: 我对他说，我并没有泄气呀，我觉得可以给咱们现在的状况概括一下，有信心没把握，信心永远是足够的，但是现在把握可是一点都没有，大海捞针的事儿没法干。咱们可以先回北京找大伙合计合计，再尽可能的多找些情报，哪怕有三成把握都比一成没有强啊。瞎子忽然插话道，
1: 二位公母听这话，难道你们想去云南倒斗不成？老夫劝你们还是趁早死了这条心吧，当年老夫等一众卸灵历史，为了图谋这一笔天大的财富，便想去云南岛献王的斗，结果没料到那地方是凶险重重，平白折了六条性命，只有老夫凭着一身的真功夫才侥幸逃脱。这对招子就留在云南了，现在回想起来还兀自心有余悸呀。
0: 小子平平常常的几句话听在我耳朵中如同六月里的一声炸雷，我把吃在嘴里的饭菜喷了他一脸。
3: 你刚说什么？你去云南找过献王墓？
0: 你倘若信口雌黄有半句虚言，我们就把你扔下不带你进京了。小子擦了把脸说道，
1: 老夫是何等人岂能出口虚言，老夫曾在云南李家山倒过滇王的斗，不过去的晚了些，斗里的名气都被前人顺没了，
0: 那墓里除了一段人的大腿骨，只剩下半张人皮造的古滇国地图，但是字迹也模糊不清了，老夫一贯是贼不走空啊，此等不义之财焉有不取之理呢，当下便顺手牵羊烧了回来，后来在苏州请了当地一位修补古字画的巧手匠人，用冰醋查了16遍，终于把这张人皮地图弄得是完好如初，谁知不看则已，
3: 原来这图中竟然是献王墓穴的位置啊。

0: 杨雪莉对瞎子说道。
1: 献王带着一批国民从滇国中分离了出来，远远的迁移到深山里避世而居。滇王墓中又怎么会有献王墓的地图呢？你可不要骗我们啊！
0: 瞎子说道：“老夫自是言之有物，这两个国家原本就是一家。据说献王选的是处风水宝地，死后葬在那儿。那儿地方有很特殊的环境，永远不可能被人倒了斗。”想那唐宗汉武都是何等的英雄，生前是威震四方，死后也免不了被人倒了斗啊！遗骸惨遭践踏，自古王家对死后之事极为看重，最怕被人倒斗了。献王死后，他手下的人就纷纷离席，有人想重新回归故国，便把献王墓的位置画了图呈给了滇王，深沉也可以为滇王选到这种家穴。这件事情就记载在这张人皮地图的背面，不过想必后来没选到那种宝穴，要不然老夫又怎能把这张人皮地图导出来呢？瞎子从怀中抱出一包东西，打开来看，赫然就是一张皮质古代地图啊，虽然经过修复，但是仍然十分模糊，途中山川河流依稀可辨。瞎子说道：“非是老夫唬你们二人呐，这图老夫随身带了多年，平日里从不示人，今日见尔等不信，才取出来给尔等观之。不过老夫有一言相劝，你看这图中的虫骨有一块空白的地方，哪里多有古怪之处，真如龙潭湖穴一般，任你是三头六臂金刚罗汉转世进了虫谷，也叫是有去无回。”

间慢慢调养，快将尘埃掸落，别将你眼眸弄脏。

快乐是容易的，深爱是残忍的。一个短暂逗留，一个念念不忘。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点整。
1: 给心灵一次旅行，让阳光伴随你的每一步脚印。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感受声音，感受此刻。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Bobby Brown 啊，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最耀眼的 R&B 明星之一啊，在1992年7月 ，Bobby Brown 和流行天后 Whitney Houston 结婚啊，从此两位巨星话题不断的婚姻一再成为全球乐迷注目的焦点。其实 ，Bobby Brown 在巅峰时期还是非常厉害的啊，不然不可能会傍上惠特尼这棵大树啊。不过个人习惯和人品啊，绝对渣得要死啊，偷惠特尼的钱去买毒品、虐妻、醉驾、斗殴，样样齐全，所以真的渣到不行。但是说实话啊，话说回来，音乐方面还是不错的，来吧，听听他的歌 ，Bobby Brown，Rocking with You。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2: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后开始流行好人卡，似乎拿了越多张就越无价，还得用同情来刷，搞不懂自己也可以，还算有点 sense。 关于潮流哪类的我还有一点加，怎么想要开趴，电话不理却没有几个异性的名字，凑个热闹也好，聊天

Prince 啊，王子啊，这可是上世纪八零年代唯一能跟 Michael Jackson 齐名的人啊！所有的专辑在全球已经累计销售超过1亿张。来听到他的这首 Funk and Roll。

千份情万份情，每天祝你好心情，千颗心万颗心，每刻给你我真心，千种爱万种爱，此生只能把你爱，千段缘万段缘，此生有你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傍晚8: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3斤装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0: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1: 预防校园暴力，保障青少年权益，引导未成年人理性使用互联网，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保护未成年人不仅是法律的要求，这个更是我们每个人的心之所系，责之所在。让我们共同关爱保护孩子们，让枝丫开出繁花。
2: 他们从稚嫩到成熟，从懵懂到理性，从青葱到蓬勃，他们的健康成长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的合力护航，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护航青少年成长。

立刻音乐。麦当娜证明了她的流行并不是红极一时，而是超越时间的当红啊！她就是麦当娜啊，麦奶奶。那当然，我们可以完全当她是一个老妖精啊，时不时的可以搬出来鞭策鞭策接班无力的后辈。第一首歌《Madonna Crave》。

下面听到这首歌曲呢，是由 Megan Trainor 来推出的，为一部电影 The Hustle 的片尾曲 Badass Woman 啊。这部片子呢，于2019年上映，是我的女神安妮海瑟薇以及 Rebel Wilson 一起主演的一部喜剧片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啊。Badass Woman 来自 Megan Trainor。

这是一首2009年就被创作出来的作品啊，全新的制作，全新的歌词。什么是成长呢？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答案。而在路易看来啊，成长呢，就像男孩专辑当中的英文标题所说啊，是一张在时间中不断变化的肖像，也是一个不断了解自我的过程。来自路易 Amused Memory。

成的任天堂。我人在成长，常常会忘，快乐就像在方向一笔肩上那么简单。原来这也算我童年的入场券的快乐的殿堂。成长的火车只有单程票，谁不想回

看下 star 键才发现马里奥世界还没有消失，那钥匙就在手里面，打开那扇门前，回头看看成千上万的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点整。
1: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单身情歌是一首流行的歌曲，也是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这首歌是由台湾的歌手林志炫来演唱的，歌曲是体现了世纪末绅士摇滚的新旧曲混合风味。这首歌相信大家都听过，初识林志炫是从当年的这首被疯传的单身情歌开始的。那时的我们应该是情窦初开，抽屉里保存的旧磁带早已泛黄，但是记忆里却仍然带着青春的味道。青春对于我们而言是很多很多的记忆，偶尔还有哼唱着的单身情歌帮助我们共同

0: 一起走过的日子是刘德华在1991年发行的专辑，同名歌曲是一首风靡全球的流行歌曲，至今仍然为人们所传唱。这首歌也被视为刘德华的成名曲之一。有人说，刘德华的声音就像暗夜里忽明忽灭的烟头，时光岁月就像烟头上的青烟，悠悠飘远，渐渐淡去。在这歌声当中，可以看得见滔滔而去的时光，还有什么比韶华逝去更加无可挽回的呢？唯有歌声能够让我们记忆青春。
1: 如何面对曾一起走过的日子？

在2014年台湾金曲奖把年度最佳歌曲和最佳作词人两项大奖授予了当年56岁的李宗盛。颁奖词这样写道：山丘写出每个人心里深藏甚至尚未发现的部分，一举击中人心。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其实写了10年。2003年，当时是一个悲伤的夏天，一个旋律进入脑海，从台北迁居上海的李宗盛开始创作山丘，一直到最后经历10年，山丘在等待着歌词。后来的李宗盛只是轻描淡写地向别人介绍这10年，他说花了10年不停想，想用音乐沟通一下自己的人生经历。但是每个深深地进入过这首歌的人都能够隐约听得出来，山丘唱的是一个一度困在生活里的人终于找到了答案。

0: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0: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是校园民谣的代表作品之一，这首歌曲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记忆，歌曲中的纯真感情和青春的迷惘是很多人都体验过的。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和其他的流行音乐充满商业味道的歌曲不同，加上老狼低沉沧桑的诗情演绎，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经典。这首歌在聆听的时候会让我们沉在心底的种种回忆总会突然之间涌上心头，模糊了的面孔开始清晰，陌生了的声音渐渐熟悉，于是我们的青春便在这首歌当中再次被唤醒。

0: 领悟是辛晓琪演唱的歌曲，是由李宗盛来作词作曲，收录在94年辛晓琪的同名专辑《领悟》当中。领悟这首歌不断在中国好声音、生动亚洲等舞台上被很多选手反复唱响，在我是歌手当中更是被辛晓琪再度完美演绎，也成为了很多人在不同时代传唱的经典。
1: 我以为我会哭，

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是由潘越云发表的一首歌曲。现如今这首歌已经在华语流行乐坛当中成为了一首传世经典。潘越云用他深情婉转的声音唱尽的是红尘中的庆贺星，而所有的这些都是鲜活的存在。听到这首《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9: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阳光总在风雨后是一首老歌了，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励志歌曲。许美静的歌声甜美质朴，仿佛月光照在平静的湖面，散发着柔和洁净的光芒，又像微风拂过，轻轻地拨动人的心弦。这首歌当时也成为了中国女排的队歌，也是因为女排

歌曲《同桌的你》，我想应该是脍炙人口了吧，由老狼来演唱，高晓松来作词作曲，曾经风靡大街小巷，成为了无数80后少男少女的最爱，也是校园民谣的代表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乃至今天仍然为许多人津津乐道。《同桌的你》是一首温婉动

当年张学友在事业上走下坡路，抽烟喝酒让自己堕落，幸好当时他的女朋友对他耐心开导，不离不弃，细心照顾，才使得张学友慢慢的恢复信心，走上事业巅峰。为了感谢女友罗美薇，便有了这样一首动人的《一路上有你》。

0: 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0: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2: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3: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4: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5: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1: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吻别是张学友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歌词将失恋者那种缘尽而情未了的不舍与纠葛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的感染性非常的强，我们会随着歌曲词的演唱一步步地掉进陷阱，对那个隐藏在歌中的失恋者寄予一种特别的同情。来听到张学友的吻别。前村

和人文性都十分浓厚，而郑智化身残志坚的形象也借着这首歌为人熟知并喜爱，以至于人们一提到化歌就不能不提这首水手。水手也成为了郑智化的经典成名曲目，歌曲悠扬婉转，铿锵有力，催人奋进。这首歌也成为十几年来最为流行的励志歌曲之一。

伊能静的19岁的最后一天，在1987年推出的时候，奠定了她在流行乐坛当中才华美少女的地位。专辑中的歌曲大部分都由她亲自来填词，造型也是由她自己来打造的。去年也是登上了《乘风破浪的姐姐》的舞台，也是一下子激起了很多人在年少时期对于伊能静的记忆。来听的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所谓影响力，在于拥有强大的收听群体，在于构建权威的发布平台，在于迸发无限的创造能力。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2: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1998年，服兵役回来的张震岳风格大变。服兵役之前呢，伍佰将他打造成纯纯的阳光男孩。在服兵役期间，他认识了玩乐队的朋友，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之后，他创作了《爱我别走》，将感情的分离用轻松的曲调唱出来。虽然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却有一种淡淡的温暖。或许年轻的感情就应该是这样的，不想离开，就坦荡地将他留下来。为爱情奋不顾身一次吧。

摇滚乐队的一首情歌，听起来格外的温柔，这就是五月天的温柔。2000年，这首温柔收录在《爱情万岁》里，那个时候阿信还很年轻。爱情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了，五月天的温柔是对那个人的祝福。他说让你自由，可是他又说把最好的爱给你。很多人的青春都是五月天吧，五月天教我们温柔的爱这个世界。五月天几乎每一场演唱会都会唱这首歌。阿信说，有带手机吗？拿出来，打电话给你喜欢的人，把这首温柔传给他，相信爱的人都温柔。

0: 跑啊，要追上来了。
1: 别过来，别过来，走开。
0: 嘘，广告来了。
2: 据调查，在我国有四分之一家庭存在家暴。
1: 都说家丑不可外扬，面对他的拳头，我选择了沉默。每天，我和孩子都生活在恐惧中。
3: 我长大了要当个超人，拥有超能力，保护妈妈。
4: 哎，你听，对面又开打了，我劝劝去。
5: 人家的事儿，你操什么心？睡觉。
6: 每年，中国妇联接到有关家暴的投诉在50000件左右，而这只是极少部分，绝大多数人面对家暴羞于启齿。他可能就是你的家人、朋友、邻居。
2: 2016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正式实施。家暴不是家务事，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0: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1: 家大概是每个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有人把思乡之情写在歌里，可能就是为了抚慰游子的心。在2012年，陈坤在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上演唱了一首《好久没回家》，曲调简单，歌词好似一篇日记，像是一个在外漂泊的人在某个深夜给父母打电话，告诉父母今年工作太忙了，不回家过年了。放下电话，突然一阵感伤，工作以后很多年不能回家过年，每次打电话，很多父母都说家里挺好的，好好工作吧。于是有很多年轻人在外拼搏，很多个春节都没有回家陪伴父母。在这首歌的最后，也会有演员去集体呐喊，爸妈今年过年回家，这是每个游子的心声吧。来听到这首《好久没回家》。

201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王铮亮弹着钢琴，一曲《时间都去哪儿了》，唱哭了无数人。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背景是一个父亲多年来记录女儿成长的相册，一幕幕，一张张，好像从这些光影中找到了自己。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很多人离开家乡去外打拼，并不是真正的本意，离开时的原因有万千，但是都猝不及防。家乡的人和物常常入梦，梦醒后一阵恍惚，不知今夕何夕。每个离开家乡的人最明白夜深难眠的滋味。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0: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2: 广告。
3: 九龙醉酒业集团特推出九龙醉一品金龙礼在箱中活动，喝一品金龙惊喜藏箱中，更有机会获得三金庄时光陈酿好酒一坛。
4: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5: 除了情情爱爱，友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占据了不可缺少的重要地位。从幼儿园同穿一条裙子起，再到婚礼上为你举着婚纱的尾巴，好朋友是陪伴你从校服到婚纱的存在，他们目睹你的成长，见证你的幸福，与你分享喜怒哀乐，相互交心，互相支持，友谊让彼此人生更美好。友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比爱情更加忠诚。来听到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无论是学生群还是上班族，最期待的事情莫过于放假了。放假意味着有空余的时间休息，与朋友小聚，或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无论是哪个假期，只要是让放假，都会让人觉得莫名的兴奋与开心，整个人都会由内而外散发出喜悦之情。歌词将兴奋之音写得呼之欲出了，就是这首张含韵的《放假了》。

无论您身处何方，无论是在外求学还是背井离乡去奋斗，有一个地方总能够让你温暖的休憩，并且让你感受到心灵的慰藉，这便是故乡了。故乡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毕生难忘的回忆，它储存了你儿时的回忆，保留了你最初的质朴。家乡有父老乡亲，有儿时一起玩耍的伙伴，还有你学生时期爱上的姑娘，谁都年轻过，任何人的心里都保存着一份在他乡美好的青春记忆。

0: 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日夜为你着迷，时刻为你挂虑，思念时不留余地。

进了一间病房，如今已白发苍苍。

沉默，数划过天空的云朵，看昨天终将消失。

心上人来了，把亏你紧紧端详，看他羞红的脸庞，纵然一起悲伤，看他

0: 现在为您准确顿时，现在是零点整。
1: 该来的还是来，你来吧。

清晰了眼前那层雾，有多少想过已做到，赶得上我预算路途，有多少讲过却未做，

0: 还是来，
1: 你来吧，广告。

你说过，笑着说再见，就一定会再见。我在这儿等你，等一个晴天。

听说你曾找过我，我没有见你，只是怕见了面后会更难过。

一直憋在心里的我爱你不知道如何开口，我只想为你一个人写歌做你的说唱男友，不知该怎么表态，每天会深情的表白，希望能拉着你的手来一场甜蜜的大城小爱。我为了梦想努力做着每张专辑，我就是小气，想让你成为我一个人的专利。我不能对你发誓我能爱你多久，只要我有心跳呼吸，放心还会爱你。

0: 但每个人其实都会有一个不会变的东西，就唱一首歌给你。就我觉得女孩还是
1: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6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我们睡在仓库冰冷坚硬的地面上，比较会照料自己的人睡在仓库里腐蚀即逝的板条箱上。我们每个人都尽力地让来之不易的武器离自己近一些。鼾声如雷，我瞪着黑漆漆的穹顶看着。一群人的鼾声加在一起实在是件很奇妙的事情，有高腔，有低音，回旋的，咏叹的，欢呼的，如泣如诉的。行伍多年，我平生最恨的事儿就是打鼾。家父要求寝食无声，打小就家法高悬，揍得我对睡觉和吃饭都有下意识的厌恶。我拼命地跟自己说，这个觉来之不易。从登上飞机就进入了一个疯人的世界，

0: 疯子累了倒地就睡，我们却又得疯又得清醒。可世界上骗不来的只有几件事情：心安理得、诚实、天真和睡着。我看着郝兽医从漆黑里摸了过来，一会儿撞了箱子，一会儿绊了板子。他背着我给他的医药箱，就算伸手就能够着我们这帮躺着的家伙，可是刚从外边有亮光的地方来，老头在这黑过头了的地方仍然得摸索着。嘘，我轻轻地嘘了一声，于是郝兽医摸上了我的脸。
1: 都是我鼻子眼儿。
2: 啊，对不起对不起，英国老婆屁，这是该找点啥鬼地方，黑得跟娘肚子似的。
0: 这本来就是人家英国仓库，要是真把我们这帮野人都撒出去了，到处乱跑，那多丢人英国老绅士的面子。你估摸着现在人家英国老绅士正想着法变着法的想把我们都塞回娘肚子呢。
2: 那感情好了，那我就可以回西安了。
0: 你刚才是给死了死了治肩膀去了是吧？您怎么没把他治死啊？就跟对我们一样啊。
2: 你要不随便吧，那家伙如此交涉的命硬得黑，伤肉不伤骨的，那钳子沾了药捅进去就好了，一点不耽误他和英国佬拌嘴。
0: 他又在跟英国那老泼皮拌嘴呢？嘿呦喂，和英国人吵架是小太爷喜欢的呀。
2: 得了得了，人家英国老婆皮明说了，人家不欢迎没有绅士风度的犯人，人家已经另外娶了一个。哎，对了，死了死了的也说了，让你好好躺着，明天在3米以内。
0: 你真信他？
2: 信不信的吧，反正他这跟英国老婆皮在那儿商量呢，要给你请个医生治你的腿，不是我这样的医生，是个像样的医生。
0: 哎呦，这谁的腿啊？小太儿都忘球来了。
2: 哎呀，睡吧睡吧，这年头谁又还记得个啥呢？你看老子啊，陪你们死球把过起来打仗，就成了个扶贫的命。哎呀，也就心里还记着自己有个根儿。
0: 哎，睡不着啊。
2: 年纪轻轻的有啥子睡不着的，
0: 明儿后天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怎么就睡着了？
2: 最不吉祥啊，一死无成就什么老死，有啥子睡不着的呢？
0: 没心思跟这老糊涂扯淡。
2: 你睁着眼睛的吧，你闭上眼。
0: 闭上也睡不着。
2: 哎，你闭上。
0: 我闭了眼，一瞬间脑子里充满了血肉横飞，马驴儿在机枪弹的冲击力之下飘走，连长在燃烧着，迷龙抱着礼物来的尸体站在前滩上，死了死了像个猿人一样挺着滴血的枪刺尾叫着。这中间闪现出一个女孩，在这样纷乱中我记得她的名字，她叫小醉。然后我听见郝兽医在哼歌，就他那嗓子跟老鸭有的一拼，大概是陕西人哄小孩睡觉唱的歌。
2: 睡吧睡吧，
0: 好他妈什么好，我他妈又不是你儿子。
2: 嗯，我儿子跟着唐恩伯的部队在打仗呢。闭上眼啊，闭上眼。
0: 闭上眼睡不着。我闭上了眼，这回很安详，再没有那些乱七八糟

0: 子出现了。郝寿一轻轻地拍打着我的手，他还是哼哼着他那难听的老鸭调。我就想，我是怎么可能睡得着呢？我就这么一直把自己想睡着。我被人推搡着，我开始惊叫，那叫声吓到了我自己，我猛地坐了起来，死掐着推我的人。然后我在那群老油条的哄堂大笑中清醒了。不辣药麻康烟他们大笑的看着我，我手上死死掐着阿义的脖子，连下带掐，阿义脸色苍白。
1: 你大爷的！
0: 我讪讪的放着。阿义摸了摸自己的脖子，压抑着咳了两声。
2: 我就是告诉你有衣服了。
0: 我看了看他新穿上的英式军装，而更让我注意到的是他手上拿的剪子和一个剪零碎了的马口铁罐头。
2: 英国人的弦跟咱们不一样，我剪几个咱们中国的弦带子。
0: 我想嘲笑他，可是未遂。最后摸了摸他被我掐过的喉头，我打算忘掉曾被阿义打过黑枪，只要不用再和他一块上战场。我睡眼惺忪地走过了仓库，王八蛋们都早就起来在外边洗漱自己，这仓库里几乎是空着的。我看着板条箱上放着的那些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有衣服，一副绑腿，一个背包，水壶和少量而难看的 M1917 式钢盔。逆着打开的仓库大门透进来的日光，那些东西看起来很是温暖。我触摸着它们，那种温暖让我觉得很悲伤。我们给自己套上了干净的衣服，这是英国人还没来得及烧光的物资之一。康鸭给自己头上扣上了一顶 M1917 钢盔，然后开始大惊小怪。这家伙他没使过，于是拿着打仗得来的日式钢盔比较着。
3: 哎，有豁免的嘛，现在可以见老兵了。老兵在那兵撑着糊弄我们了。
4: 你就是少见多怪啊，老子打淞沪就顶锅子来的啦。
5: 要想脑壳被自己屋里人开天窗，你就订个日本盔黄。
0: 可不，英国人连中国话和日本话都分不清，他能来分你日本盔下边是不是个中国脑袋？康鸭终于老实了，他把两顶盔一前一后的挂在身上做着护心镜。这样试验的结果是他发现可以拿两把枪刺光光的把自己当鼓敲。外头传来了死了死了的大叫声，
1: 立正。
0: 就死了死了来说，这样严重的吆喝他还从未有过。他行风力松地卷进来时，我们简直以为于孝清附了他的身。只是后边跟着的并非是张立宪和何书光之类的，而是一个一脸怀疑精神的英军上尉医官。死了死了也换了衣服，我们终于可以看见一个干干净净的军官了。他几乎有些清秀，我们衣冠不整，但是终于算是给面子的立正。阿义把他好容易捡出来的几副中国弦交给了他。
2: 团长，你的军衔。
6: 啊，谢了。孟瘸子，你快快快，你把你那个烂腿拿过来看看，快快快，
7: 这才是真正的医生呢。
8: He's a soldier, I'm an officer's doctor.
6: 啊？什么呀？说啥呢？
0: 哦，那什么，他就是说啊，人家只是为军官看病的啊，像我这条瘸腿吧，反正只有郝寿一配。
7: 团座，报告团座大人，您请坐，请上座，团座大人，麻烦您伸出您的贵腿，让医生给您瞧瞧。您一天24小时扮小丑，您不想歇呀？你
9: 总好过一拜再拜，拜成24岁的烦了，
7: 是吧，团座？
10: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

期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他和她都在城市漂流，遗憾的是他们彼此适合，却又无奈错过。
1: 他习惯把自己丢在热闹的场所，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补短板，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
1: 从有海无港到向海图强，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辽宁长山群岛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155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

0: 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中国经济发言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比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84.89元，同比下降0.55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5.7%，同比增长了0.59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个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2570.5%和31.2%。
2: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133.3%、61.0%。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117.1%、53.9%。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410.4%、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3: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71.7%。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8.8个百分点，铝塑行业的增长达到了99.4%，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

0: 机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极难筹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1: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0: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15/5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2: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0: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15/5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2: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3: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15/5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4: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2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5: 在唐山咖啡店港区，化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咖啡店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6: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5: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2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2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7: 通过铁水联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达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5: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重级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8: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重级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5: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

0: 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1: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2: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3: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头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2: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0: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镇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4: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5: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很好了，就肥头破了。
4: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5: 这种传承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4: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手作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6: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4: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7: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4: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8: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他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

0: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八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六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2: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这一村两级的干部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极易诱发病虫害。等采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1: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3: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吉村镇右元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吉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吉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4: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5: 受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中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6: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避灾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1: 红霞残污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7: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8: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0: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8: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主量比14.5亩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8: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

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0: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1: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3天相继击落3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0: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9.8万公顷，创历史新高。请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

0: 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巴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新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珠，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给我
2: 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点整。

0: 决定领先的不只是速度，更是不断超越的专业态度。在丰宁开车，就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一路同行，一路领先。
1: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2: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3: 有些原唱不闻不火，翻唱后却大火的歌，你听过吗？迪克牛仔的版本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火爆程度可以说是超过原唱了。1999年，迪克牛仔翻唱黄仲坤的这首歌，火爆整个歌坛，成了很多人必听的情歌曲目。

张韶涵在歌手唱的一首《阿刁》成了我们很多人回味无穷的歌曲。赵雷的《阿刁》，张韶涵唱成了自己受过的成长伤疤，开出无比美丽的花。张韶涵自己也说，经历那么多年以后，慢慢懂得什么是放下，回头看那些都会成为生命中遗失的美好。也感谢赵雷送给大家如此美丽的音乐，来听听张韶涵翻唱版本的《阿刁》。

回想如影。

0: 有些话我想对你说很久了，广告过后让我说给你听。
1: 京津冀一路同行，共筑未来。这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篇章。
2: 我们是京津冀，我们是一体。
1: 从北京出发，沿燕赵大地，跨金沽达渤海之滨，我们共享一片蓝天，我们同守一方热土。
2: 我们的未来是绿色的，是创新的，是充满希望的。
1: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以行动支持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走向美好明天。
3: 你说时光刚好，分分秒秒好音乐。音乐金曲馆，今天是你的主场，就爱听见走心的好音乐。
4: 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换。林宥嘉让他这首歌一炮而红，每个人都会哼唱一两句这首歌的歌词。渐渐的，歌曲背后的故事也浮出水面。原唱是来自萧煌奇，出生的时候呢就是全盲，在四岁的时候手术成为弱视，一路走来坚持创作。然而15岁的时候他再度失明，乐观的他没有放弃，创作了这首《你是我的眼》。我们来听今天翻唱版本的萧煌奇的《你是我的眼》。
5: 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

1973年由陈芬兰首唱，1977年经过邓丽君重新演绎后红遍华人世界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有趣的是，邓丽君当年演唱这首歌时，误以为它是一首南洋歌曲，直到这首歌曲因为她的演唱而流行开来，她才知道这首歌曲的创作者是台湾音乐人。邓丽君用她最甜蜜的嗓音，已经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

0: 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7:30。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
1: 我们生活在丰宁，我们了解丰宁，我们感受丰宁。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欢迎您的收听。
2: 丰美如画，宁和天下。这里是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丰宁之声，
3: 我现在是在
2: 关注丰宁试点，播报本地新闻，我们在现场，新闻正在发生。丰宁新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丰宁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生态丰宁栏目为您播出《美丽丰宁绿色答卷三》，以生态文化为灵魂，绘就和谐美丽画卷。媒体看丰宁栏目为您播出7月17号，《人民网》报道河北丰宁畅游百里天路，漫享夏日清凉。7月19号，《人民日报》报道丰宁小北沟村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以下是详细报道。
4: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多种形态的地貌单元孕育了丰宁多姿多彩的生态环境。5000年红山文化，3000年的山戎文化，1000年的辽金元文化，400年满清文化在这里浑厚积淀，碰撞交融，形成了一条清晰而幽深的文脉，搭建起五彩斑斓的文化长廊。今天《美丽丰宁绿色答卷》系列报道播出，以生态文化为灵魂，绘就和谐美丽画卷。
1: 丰宁生态文化资源富集，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造就了丰宁独特的自然景观，坝下群山绵亘，河谷纵横，温泉浅溪，山水相间，街坝风高谷深，林木茂盛，龙潭飞瀑，鸟语花香。坝上有距离北京最

近的草原，京北第一草原，天高地阔，水草丰美，低鹰飞旋，骏马奔驰。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夏的石府，汉的长城，金的界壕，清的细楼，记录着丰宁悠久绵延的历史。这里有300年历史的现代著名诗人郭小川的故乡凤山古镇，也有关帝

0: 华美金凤鸟。华美金凤鸟化石和丰宁的鱼类、昆虫类、植物类等古生物化石，共同构成了一首远古自然生态叙事诗。丰宁深度挖掘生态文化内涵，我县大力开展生态文化研究，挖掘弘扬红山文化、山戎文化、辽金文化、满族文化、红色文化及独特的非遗文化，延续发扬生态文明文化，使之融汇于丰宁清晰而幽深的历史文脉之中，培养塑造丰宁人文精神和文化形象，努力增强全县人民的幸福感、归属感和认同感，加快制定和实施生态文化道德规范，把生态文明建设有关内容融入到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和党的建设，凝聚干事创业的精神力量，坚定生态发展、绿色崛起的发展取向。丰宁借势打造生态文化品牌，我县拥有山川、森林、草原、峡谷、温泉、古洞、奇松等旅游资源，借助京北第一草原、中国最佳休闲旅游目的地称号之优势，丰宁将有机园区与自然景点相融合，并进行巧妙布局，深入发展有机农业观光游、采摘游、休闲游、体验游，丰富旅游产业内涵，拓展旅游产业外延，推动有机农业与旅游产业深度融合，同时加快建设生态文化载体，推动乡村旅游品牌化、标准化、提档升级，打造满蒙山村、高端民宿等一批特色鲜明、个性突出的生态文化游品牌，深入挖掘山水生态、农耕文化、农事体验、特色种植等旅游资源，大力开发田园观光、果蔬采摘、民俗体验等乡村旅游产品，打造形成丰宁山水田园综合体。青山为屏，蓝天为障，碧水为镜，绿色已然成为丰宁的底色。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丰宁将持续厚植生态底色，弘扬生态文化，拓宽生态价值转化路径，奋力绘就丰宁和谐美丽新画卷。
1: 讲好丰宁故事，传播丰宁声音。媒体看丰宁，来看近期国家省市媒体关注了我县哪些内容。7月17号，人民网报道，河北丰宁畅游百里天路，漫享夏日清凉。盛夏时节，不少游客避开城区热浪，自驾奔赴河北丰宁坝上百里天路。来自北京、天津及周边城市的自驾爱好者结伴而行，沿着蜿蜒景观公路穿行草原林海，沉浸式畅享18摄氏度坝上专属清凉。丰宁百里天路盘踞坝上高原，平均海拔1982米，依托沿线得天独厚的生态天然优势，串联起云中草原、羊肠河湿地、千松坝森林公园多处特色景点，打造出一条景观层次丰富的环线自驾路线。全线集广袤草甸、原生湿地、原始森林、风车花海于一体，整条风景道兼顾短途自驾、亲子出游、摄影采风等多元体验。近年来，丰宁在保护草原、森林和湿地资源的基础上，不断提升旅游服务设施、游览动线和游客体验，成为京北夏日热门自驾打卡地。7月19号，人民日报报道，丰宁小北沟村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近日，丰宁小北沟村党支部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成为乡村基层党建与生态文旅融合发展的标杆典范。曾经的小北沟村交通闭塞，产业单一，集体经济薄弱，是远近闻名的穷山沟。村党支部将31名党员拧成一股绳，开展先锋引领、产业带动、基层治理三大行动，主动探索改革，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深耕生态底色，把绿水青山转化致富资产，激活文旅产业，实现山沟蝶变、群众共富。

0: 如今的小北沟，泥土路变景观路，小院落变特色民宿，每到旅游旺季，游客络绎不绝，村集体经济年收入稳步增长，村民在家门口捧上了生态旅游金饭碗。当前正值暑期和旅游旺季，全国各地进入防汛关键期，易发生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洪涝灾害，在此提醒大家，出行前详细了解旅游目的地、旅游景区、线路、交通、气象、安全等必要信息，认真规划旅游行程，避免选择在恶劣天气外出旅游。雷雨天气建议不要前往山岳型、峡谷型、涉水型旅游景区景点，不要在没有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防止发生溺水事故。要增强安全防范意识，特别是在山区、河谷等区域，要防范山体滑坡、落石、泥石流、山洪爆发等自然灾害带来的安全风险。遇到突发险情，保持冷静，拨打报警电话求救，并尽快有序撤离危险区域。汛期天气多变，要注意添减衣物，随身准备好常用药品，并防范蚊虫叮咬引发疾病。希望大家提升安全意识，平安健康出游。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资讯快报。
2: 首先关注要闻，96个中央部门日前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总额超5000亿元，同比增长13%。金融监管总局消息，今年1至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消息，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26号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26号，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就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发表谈话。25号，交通运输部南海就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截至26号，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接下来关注社会资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应急管理部等3部门调拨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做好台风红霞救灾救助工作。26号，甘肃渭源县因上游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导致附近露营自驾游游客被困。截至18时，已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AI 影视的爆发式增长，让行业人才需求发生了结构性转变。AI 剪辑师、抽卡师等岗位缺口持续扩大。今年6月，AI 剪辑师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同时带动传统剪辑师岗位增长7%。AI 影视相关岗位月薪区间根据个人能力而定，普遍在8000元至2万元。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6亿元，超出去年暑期档同期10亿元。中国汽车产业链碳公示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该平台已收集全国92家乘用车企业12100余款车型碳足迹数据，全面覆盖国内全系乘用车型与主流进口车型。据重庆海关消息，

年一至六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额历时同期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已实现全程网判。接下来关注省内资讯。作为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石家庄国际陆港今年上半年开行中欧班列814列，同比增长42.06%，开行规模稳居华北首位，全国前列。位于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的西柏坡1948文化旅游商业街区7月24号开街试运营。该街区是石家庄文化旅游投资集团建设的重点项目，坐落于西柏坡景区停车场东侧，规划商铺74家，打破了传统商业街的同质化格局。京藏高速官厅服务区配套互通通道近日正式启用，这座环京标杆开放式高速驿站全面对外开放，项目打破高速路网空间壁垒，各地游客可自由出入高速，直达官厅水库湿地，沉浸式观赏湖泊湿地交织的自然画卷。最后关注一组国际资讯。据美媒披露，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当天一艘在霍尔木兹海峡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油轮触雷爆炸。冲绳民众集会要求日美两国政府明确驻日美军普天间机场的归还期限。韩国气象厅发布多地最高级别高温警报。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近日宣布召回565691辆福特烈马和烈马猛禽汽车，涉及2021至2026款车型。

0: 加强应急管理，提高防范意识，共建和谐社会。承德应急之声专栏。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应急之声。夏季降雨天气增多，短时强降雨、暴雨等恶劣天气频发，易引发道路积水、路面湿滑、山体落石、边坡滑坡等交通安全隐患，出行安全风险大幅攀升。为切实防范汛期道路交通安全事故，保障辖区群众出行生命财产安全，应急之声在这里特别提醒您，出行多留意、多谨慎，遵守交通规则，平平安安度过汛期。以下几点和您分享。第一，雨天安全行车，牢记核心要点，减速控距，平稳驾驶，不抢行。雨天路面摩擦力大幅减小，车辆刹车距离明显变长，极易发生追尾侧滑事故。驾车出行务必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跟车安全距离，全程平稳操控车辆，严禁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杜绝超速、抢道、强行超车等危险行为，最大限度规避车辆失控风险。谨慎涉水，未知积水绝不冒险，行进积水路段务必提前停车观察路况，切勿盲目通行。若遇到积水较深、水流湍急、路况模糊不明的路段，坚决选择绕行，绝不贸然涉水。确需通过浅水区时，保持低速匀速直行通过，行驶途中不停车、不换挡、不熄火，平稳驶出积水区域，规避隐患，远离危险路段。汛期雨天出行，尽量避开下穿隧道、低洼涵洞、沿河临崖路段、山区边坡等易积水、易塌方、易发生泥石流的危险路段。行车途中若发现路面坍塌、山体落石、道路围挡阻断等情况，第一时间减速绕行，快速撤离，切勿逗留观望。规范用灯，提升行车辨识度。雨天视线受阻，能见度降低，行车需及时开启近光灯、示廓灯，严禁使用远光灯，避免灯光炫目影响自身及对向车辆视线。遭遇暴雨、低能见度恶劣天气时，可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提示过往的车辆、行人进行避让。专注行车，杜绝分心疲劳。雨天路况复杂，突发情况较多，驾车时务必集中全部注意力，全程杜绝接打电话、玩手机、闲聊等分心行为，避免长时间连续驾驶，及时靠边休整，坚决抵制疲劳驾驶。二，突发险情应急处置指南。当车辆在水中熄火时，绝对禁止二次启动发动机，此举会造成发动机严重损毁，且相关损失保险公司不予理赔。正确的处置方法，可以立即开窗、开门撤离车辆，快速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区域，第一时间报警等待救援。遭遇山体落石滑坡时，如果您发现相关迹象，立即平稳停车，向后撤退，切勿加速冲行，侥幸前往。若险情突发，果断弃车撤离，快速前往开阔无遮挡的安全地带，远离山体、陡坡、河道等危险区域，保障自身人身安全。当遇到道路积水拥堵、临时交通管制、道路封闭等情况，所有的车辆、行人需自觉服从现场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有序绕行，依次通行，严禁抢道、加塞儿、乱停乱放，坚决不占用应急车道，全力保障防汛抢险、应急救援通道畅通无阻。三，非机动车行人出行的安全提示。雨天骑行电动车、自行车务必减速慢行，谨慎避让路面深水、坑洼、破损区域，全程远离大型车辆，避开大车视觉盲区和内轮差危险区域。遇到未知深度积水路段，坚决下车推行绕行，尽量减少雨天长途行车涉水骑行。行人雨天出行，优先选择地势较高、路面完好的路段行走，选择远离河道、沟渠、低洼积水片区，不盲目趟涉未知积水，警惕水下坑洞、塌陷、漏电等隐藏风险，守护自身出行安全。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应急之声就到这里，再见。 闻听天气，万事早准备。最新最快最及时的气象资讯，风盈电台提醒您注意天气冷暖变化。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县城及周边乡镇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19到30摄氏度，大滩14到25摄氏度，鱼儿山14到26摄氏度，万盛涌13到25摄氏度，草原13到25摄氏度，外沟门15到28摄氏度，窟窿山18到29摄氏度，小坝子17到28摄氏度，四岔口16到29摄氏度，五道营17到29摄氏度，土城19到30摄氏度，黄岐18到29摄氏度，苏家店17到29摄氏度，杨木栅子18到29摄氏度，汤河19到31摄氏度，将军营18到30摄氏度，选营17到30摄氏度，西关营19到31摄氏度，胡妈营20到31摄氏度，黑山嘴21到32摄氏度，天桥21到32摄氏度，石人沟21到33摄氏度，王营18到29摄氏度，北头营18到29摄氏度，凤山19到30摄氏度，波罗瑙20到31摄氏度。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县城的天气情况。县城多云，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19到30摄氏度。以上便是风盈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电波传送百年红石，生生坚守初心使命，百年鸿运。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收听本台全新港史专题栏目《百年鸿运》。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我们依托电波回望建党以来的风雨征程，解读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革命先辈事迹，解读红色精神内涵，以听觉为媒介打捞岁月记忆，以党史为基石凝聚奋进力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党史学习内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复兴之路这个展览回顾了中华民族的昨天，展示了中华民族的今天，宣示了中华民族的明天，给人以深刻教育和启示。中华民族的昨天可以说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但是中国人民从不屈服，不断奋起抗争，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开始了建设自己国家的伟大征程，充分展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经过鸦片战争以来170多年的持续奋斗，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的前景。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回首过去，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审视现在，全党同志必须牢记，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多么不容易，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展望未来，全党同志必须牢记，要把蓝图变为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我们付出长期的艰苦的努力。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
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伴随着悠扬的旋律，本期的百年鸿运节目已经接近尾声。回望过往奋斗路，眺望前方奋进路，党史故事永不落幕，红色精神永久传承。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会。

0: 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现在为您准确对时，现在是早晨8点整。
1: 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信任让我们充满激情。欢迎收听丰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1，与梦想者同行。
2: 我不要听节目，我不要，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想听广告。
3: 想收听无删减版《荣宝斋》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4: 欢迎收听由华音传媒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剧《荣宝斋》，作者都良，演播华音啸天。第101集，明远楼茶馆里，赫尔庆尼一扬脖，喝完最后一口茶。
5: 哎，伙计啊，结账。
6: 哎，嘿嘿，哎，额爷，15个铜子，
5: 我就剩5个了。得了，你们这么大一茶馆，也不在乎我这点小钱是不是？哎，将就点吧。
6: 哟，别介呀，何爷，我们也是小本经营啊，要是净赶上您这样的茶客呢，那我们还不得喝西北风去啊。嗨，劳驾了您呢。哎，何爷，您还是把这茶资给付了吧。啊，
5: 就这仨瓜俩枣的你也跟我算计啊？何爷以前阔的时候没少赏你们脸吧？那时候你小子比我孙子还孝顺。何爷，我哪次不是随手就赏你一锭纹银呢？怎么着，看我穷了你就想当爷了？
6: 嗨，何爷，随您怎么说啊，反正啊，您今儿个这不把茶资给付了就不能走。
5: 没钱你爱怎么着怎么着，不能走啊？哼，这好办，何爷还就不走了，就在你们茶馆住下了，反正你们不能把何爷饿死吧。
6: 哎呦，别介呀，您这不是耍无赖吗？
4: 两人正在僵持时，李墨云摇摇晃晃地从对面走了过来，然后掏出钱放在桌上。
7: 伙计，这位爷的茶资我替他付了。
6: 得嘞。
5: 这，哎呦，这位爷多谢了您呢，您瞧这事闹的。
7: 哎呀，额爷，您别客气啊，您原先是什么人呐？一出门前呼后拥，在琉璃厂这条街上随便进哪家铺子逛逛，那真是赏他们的脸呐。哎呀，如今呢，是虎落平阳遭犬欺，我是实在看不下去呀。
4: 李墨云说这番话的语气和表情，就跟他亲爹被人欺负了似的。赫尔庆尼见他这副模样，心里一琢磨，马上就明白了。
5: 这位爷，要是我没猜错的话，您找我有事儿，明说吧，什么事儿？
7: 嘿，何爷还真是痛快人。